小心避让了。台88线东向在 0.9 公里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路肩有铁制品的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台61线呢，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在是后以及是在后龙到狮潭的路段，在这两个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以及同样是在台61线呢，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外侧车道呢，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哦。那么这个作业时间是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00。台61线双向163.9公里到210.3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00开始到晚上的6:00呢，会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6，马上来到07分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不知不觉呢，时间就来到8点了，也就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咯。那么今天呢，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也就是8点要来收听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艾缪的 Skylight。

0: 交通停看听，
1: 交通资讯报你听。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停看听单元，我是赖可，信赖的赖，可乐的可。在这个月份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的陈婉慧教授。Hello， 教授你好。
3: 赖可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今天我们第一集在这个月要来跟您分享的，可能是很多驾驶朋友在高速公路上面会有看到，也有可能自己曾经遭遇过的事故的原因哦，就是二次事故比较相关的。那首先我觉得先请教授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案例，来让大家有点概念。
3: 好，其实我们通常在讲二次事故的时候，通常就是第一次已经发生了，
2: 对，
3: 然后就在路上，
2: 嗯，
3: 那可是后面的车子不知道前面发生事故了，然后就撞上去的，就会有二次的事故。那比如说在八月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多人死伤的事故。那其实在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是有一位 A 驾驶跟 B 驾驶在内侧的车道发生车祸，那这两位驾驶就走出来要看这事故怎么处理。那他们是在一个高速公路的内侧车道，
2: 嗯，
3: 那后方呢就来了一个车辆，然后就直接撞上去了。
2: 是，
3: 那这个撞的冲击力非常的大，就导致了多人的死伤。所以我们就来想想看，如果说 A 跟 B 原来的这两部车它只是一个小车祸，没有人死伤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处理会更好？
2: 嗯，刚刚其实教授有提到说他们是在内侧车道。
3: 对，在内侧车道。
2: 其实在内侧车道是很危险的一个位置。
3: 对，因为内侧车道大家都知道，高速公路由内到外的话，内侧车道是最快的。
2: 对，
3: 好，那尤其是又看新闻在报道的时候，那个路又有一点点弯，那其实整个的视线其实是不安全的。
2: 嗯，
3: 所以 我也是在这边要呼吁听众，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说，哎，我要赶快去看看现在是谁的过错吗？
2: 谁的问题啊？
3: 对啊，谁的问题吗？要先想看看我的位置安不安全。
2: 嗯，
3: 好，那如果说我在这个车流这么快的这个内车车道，那我其实应该的是赶快离开是最保命的。
2: 是，所以我们先来谈一谈，如果刚刚前面还没有发生二次事故之前，是在前面的这一起事故，怎么样的做法是会最好的呢？因为在第一起事故的时候还是没有人伤亡的状态。
3: 对，
2: 嗯，
3: 对。那因为我们通常在车辆还可以运作的时候，你去开警示灯其实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2: 嗯，
3: 好，那我去参考了英国的 The Highway Code，它针对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它有一个观念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他认为说，如果发生的是一个小事故的话，驾驶的车子其实还可以运作，应该尽可能从下一个交流道离开高速公路，或者是驶入服务区。然后在英国，它不建议停靠路肩，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路肩太靠近高速公路的车流。
2: 嗯，
3: 那只要车流一偏，有人一分心，那其实都还是很容易去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
2: 是，
3: 对，
2: 所以这是国外的一个案例跟他们会处理的状况。
3: 对，其实我自己本身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也遇过，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就是车内很奇怪，就一个不明的灯就一直在那边闪，那我就想这什么灯啊，我也搞不清楚，女生嘛就是不清楚。
2: 所以教授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把它关掉。
3: 对，然后我从照后镜我就看到后面有警车，我就 很高兴，

0: 然后我就想说，哎，我赶快靠路肩，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请警察来帮我看到底什么问题。哇，没有想到呢，我被两部警车包夹，直接夹着我下交流道，然后到了附近的加油站才停车。然后等我们出来以后，当场警察就告诉我，其实停路肩是非常危险的。那其实那一次只是一个小问题，那个不明的车灯就是我的后车厢没关好。
1: 哦，
0: 对，那如果我那时候就走出来的话，你看也是多么危险。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一次的美国警察能够告诉我说，其实你车子还能动，你应该要下交流道。
1: 所以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当然还是离开高速公路整个的路段，不管是你在路肩或者是你在比较安全的地方，相对来说，哦，我们在下个礼拜也会来好好的跟大家提这件事情，但相对来说它还是没有比你真的完全离开高速公路来的安全。所以其实我们前面谈了这些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保命永远是要比事故处理还要来的重要的。
0: 对，因为真的是如果说是一些小事故，真的车损的问题大家都好解决，尤其现在大家都有行车记录器。
1: 对
0: 对，那现在很多人都问说，哎，那如果我死敌的话会变成肇逃，好，那我们看能不能用什么方式跟对方讲好，我们就赶快驶离，不要再停留在内车车道，像这种高速公路的车道上在处理交通事故。那另外还要再提醒的，就是因为在新闻报道里面也有提到那个辅助驾驶车的这件事情。
1: 是，
0: 好，那因为现在辅助驾驶车应该那个大家也越来越清楚，它其实不是无人驾驶车，它不是完全的自驾车自动车，因为它本来就有分不同的 level。 那你如果只有 ACC 自动定速的这样子的系统的话，其实你是 level 2，那你在一些弯路地方其实你更应该要提高警觉，在一些有状况的时候，视距不佳弯路交通情况复杂，你要主动介入，甚至要取消那个辅助驾驶，不然的话你完全靠着它，它又没办法及时去侦测反应，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
1: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虽然说我们好像一直不断在空中跟大家提醒关于就是辅助驾驶车这件事情，大家就会觉得说，啊，我就是自动车啊，我可以很放松啊，或者是我可以很自在啊，可是它就像刚刚我们教授有提到，它有分不同的 level， 那绝大部分现在都是 level 2而已，
0: 对，
1: 就是 level 2， 所以它并没有到真真正正可以完全的自动驾驶的这个状态，你坐在里面还是要特别注意，还有提高警觉，尤其是不是在像转弯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路段的时候，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来留意。
0: 是的，因为这个部分其实你只要觉得那个路况并不是说，哎，你支持的什么都看得到情况的话，其实你就要更要小心。那其实我自己本身有一次也是搭了朋友的车，他有那个 Level 2的那个辅助驾驶车，他就想要修给我看，结果在弯路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离心力非常大，对，然后我那时候就问我同学说，哎，我们有年纪了，我们要不要换我们自己开啊？对，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哎，很多东西他可能自己的内定设定的值，好，那我们可能在一些路况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能够掌控的话，其实是更安全的。
1: 这个真的蛮重要。所以就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关于二次事故这一件事情啊，还有刚刚讲到的辅助驾驶车，最后要没有有没有什么要再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的？
0: 好，最后要提醒各位朋友的就是我们高速公路二次车祸，哦，这件事情真的一定要避免掉，而且我们真的也是听蛮多了，好，那尤其一些很轻微的事故，那如果发生很轻微的事故，第一件事情真的不要在高速公路的车道上就想要下车处理，要去想看看我现在在车道上我的位置安全吗？那其实我们应该更重要的是要降低我们的人，哦，人的肉体暴露在这个高速车流的时间，好，那赶快去看看我们现在是要驶离到，哎，我们的路肩，或者是有交流道我们就下去再来处理这些的事故，那真的我们现在都有行车记录器，这些都可以帮我们做很多的事故的判定。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人也会想说，哎，我累了啊，我想要跟朋友换驾驶，然后停靠路肩换一下啊，这个也不要，好，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想想看，高速公路上的路肩是相对安全不是绝对安全。
1: 教授，我真的想问，真的会有人在高速公路上面然后停在路肩说他们要交换驾驶吗？
0: 有啊，
1: 这个，
0: 而且
1: 这个很危险耶。
0: 对，而且以前很多很多年就有一个名医，然后因为他开车到北部来开会，那就是因为跟太太在那个 回程中就是累了想要换驾驶，然后就没想到就是那个医生一出来，然后就被后面的车撞到了。
1: 是，
0: 对，
1: 这个真的很危险耶，但也可以借此来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觉得累了

0: 需要换驾驶啊，换手啊，我们有很多的服务区在高速公路的各个地方，你可以到服务区，真的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吃个东西补充体力再换人驾驶，
1: 对，
0: 绝对会比你在高速公路上面安全。因为我听到这个其实我是蛮惊讶的，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就像刚刚教授提到，你会把你自己人的肉身暴露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方。
1: 没错，所以在高速公路上真的要特别去注意到人身安全。
0: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关于刚刚的辅助驾驶车这件事情，也要来告诉大家说它真的不是万能的，好不好？
1: 对，它不是万能的，
0: 驾驶人还是要持续的注意车前的状况，或者是整个你在行车路上的所有环境的因素，要随时能够准备接管，才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但同时呢也是保护其他我们驾驶朋友的安全。
1: 对，
0: 不过最后我也想要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讲的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但它其实是一个最完美的建议。每一起的事故或者是每一次的交通状况都会不一样，会因为天气，因为人，因为事，因为交通，全部都会有所不同，所以还是要以当下你最好的判断来做决定是最好的。
1: 对，没错，现在就是我们要学着，我包括我自己都在学。好，我现在安全吗？要常常去想我这样安全吗？好，我再讲一个例子，比如说起雾了，好，那你要怎么办？其实我看不到前方的路，我就是下交流道啊。对，我不会说，我慢慢的开，因为我还是要看得到，我看不到的话我真的觉得就是危险。对，
0: 我们在节目上也很常会提醒听众朋友说，如果你真的是已经那个雾浓到你看不到啦，就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停下来。
1: 对
0: 对，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像刚刚教授讲到，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单元重点就是有一个，你人身的安全最重要。
1: 对，
0: 以这个为第一个考量来考量你所有交通上面遇到的问题。
1: 对，没错，就是人生的生命其实比什么都还重要。
0: 对，希望大家行车都能够一路平安。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的陈婉慧教授，谢谢教授。
1: 谢谢。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1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了。在国道3号呢，南下三鹰路段，拖板有一辆拖板车呢，车牌号码好像是68什么2的车辆，沿路呢在掉废纸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三鹰路段呢，有一辆拖板车，车牌号码是68什么2的车辆，沿路的在掉废纸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3号的北上134公里西湖服务区的中外线车道，有大量的轮胎皮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1号呢，北上靠近林口 B 出口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同样在国道1号的北上16.3公里呢，过了内湖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华爱馆的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

还有呢，在台61线南下132公里房里往大甲的中线车道呢，有整木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台北市呢，今天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是9月5号，也就是今天跟明天这两天哦。管制的时间呢是晚上的5点半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管制基河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哦。那么晚上7点钟开始就会全面的禁止车辆进入喽，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麻烦你们提早的规划一下你们的行车路线了。

还有呢，是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哦，都是在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外线车道，早上7:50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以及呢，台61线双向160公里到206公里，龙井到大城之间的路段呢，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6点钟会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台61线呢，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稍后呢，在台61线的双向164公里到174公里之间，深港到洋厝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检修了路灯的作业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艾怡良的《偷故事的人》。

0: 阿浩正有在家吗？
1: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哦。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1，马上来到32分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1号北上16.3公里，过了内湖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以及同样是国道1号的北上呢，靠近林口 B 的出口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3号北上在134公里。西湖服务区的中外线车道呢，有大量的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国道3号南下三鹰路段，有一辆拖板车，车牌号码是68什么2的车辆，沿路在掉废纸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61线呢，南下132公里，房里往大甲的中线车道，有整木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在华爱馆呢，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哦，所以是

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是9月5号，也就是今天跟明天9月6号这两天呢，从晚上的5点半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从晚上7点钟开始就会全面的禁止车辆出入了，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麻烦你们提早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咯。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跟大家聊聊，我已经来到9月份了。说到9月，大家应该也是蛮期待的吧？从9月开始到下个月10月呢，都是有放假的哦。9月有中秋节，10月呢有国庆哦，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那么中秋节呢，今年是在9月25号星期五哦，所以到时候会有一个3天的连假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呢？那么像是阿珍的话，就是家里会烤肉，所以就是会吃，可能吃个2天的烤肉吧，也不确定，还没有确定好具体要怎么度过，但就是有确定要烤肉这件事情。每年过，不是，还没过年，每年中秋节呢，都会很期待烤肉啊，然后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呐，然后一起辛苦的流汗烤肉哦。虽然说我还蛮喜欢就是在室内烤肉的，有时候现在不是已经会有那种韩式烤肉盘吗？那么我们家其实也有，但不知道为什么中秋节的时候就还是会很坚持的要用那个木炭来烤肉哦，就好像比较有那种传统的中秋节的感觉哦。那不知道大家烤肉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吃的食材呢？那么烤肉的话一定是要肉嘛。那不知道大家会烤什么肉？鸡肉啊、猪肉、牛肉，然后也可能会烤鱼嘛，鱼肉。我真的很喜欢吃烤鱼，我觉得烤鱼超好吃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说有鱼刺，就是小小的麻烦，但鱼肉每次过年，不是过年，完蛋，超级想过年的，就是呢，每次中秋节烤鱼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期待，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我爸爸用的烤鱼特别好吃，就是我们都会用那种铝箔纸包起来，然后用一层盐裹着，然后再烤以后就会很新鲜，对，有一种新鲜的鱼味，我觉得超好吃的，分享给大家。还有呢，还会烤茭白笋。我觉得茭白笋也是超级方便的，就是洗一洗或者是不洗，直接放上烤网，然后等熟了以后剥一剥就可以吃了。另外呢，我自己很喜欢的是烤玉米哦，就是呢，玉米如果你先把它用奶油裹一层在外面，然后再用铝箔纸包起来，然后烤的话呢，我觉得会很甜，很好吃，也是分享给大家。哇，所以说肚子有点饿了。另外呢，我们家呢会在烤完肉以后呢，准备一些地瓜，然后就是把它放到木炭里面，让它用最后剩下的那一点点木炭再把它烤熟，然后就会超好吃的，会有那种烤地瓜冬天的感觉。虽然9月份还没冬天，但就是会很幸福，觉得烤地瓜真的是好好吃哦。那么不知道大家今年烤。不是，今年完蛋，一直想要过年。今年呢，中秋节烤肉会怎么度过？诶，不对，说应该是烤肉会怎么烤呢？会出去外面的那种烧肉餐厅吃吃饭就好，还是会在家里盛盛大大的举办，邀请朋友一起来烤肉呢？哇，这样说着说着就开始有一点点饿了，不知道大家吃早餐。

餐了没？如果还没吃早餐的话呢，大家可能也会肚子饿了。那今天要吃什么早餐呢？我今天应该会吃三明治，对，完全没有新的变化，因为我家附近早餐店就是走路最近的话

就没那么好吃了，所以还是不要太贪心，先点一个就好。但因为我刚好就是那天没有出门，就刚好下午在吃的时候就省了一个晚餐，就不用再烦恼晚餐要吃什么了，也是还不错的一个选择哦。

那么既然刚刚聊到了我们的中秋节烤肉哦，我们来收听来相关的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柚子的烤肉串。

0: 计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都市零件派对，
1: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45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42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喽。还有呢，是在国道十号西行25.7公里，过了旗山端的中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不清楚是什么，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二号呢，东向在12.5公里到13公里之间，过了南桃园的中外线车道，稍早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目前呢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在134公里。西湖服务区的中外线车道有大量的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6.3公里，过了内湖的外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呢，在台61线南下132公里，枋里往大甲的中线车道有整木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在台北市的城美桥往内湖方向下桥处呢，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是在台北市的城美桥往内湖方向下桥处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台北市华爱馆呢，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以及呢，是在台北市今天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呢是9月5号跟9月6号，也就是今天跟明天这两天，晚上5点半开始到晚上9点钟，在基和路到中正路的文林路这边呢，全线车道都会进行交通管制。那么晚上7点以后就会全面的禁止车辆进入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呢，菜市场周围的车流是比较多一点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高雄市呢，在前镇区5甲3路和中山4路有交通事故发生。同样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呢，在翠亨北路跟中平路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李三。

那么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继续延续这个香烤肉的心情哦。那么这首歌曲呢

这首呢是来自康康的《不可以到动物园去烤肉》。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2，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新竹县的湖口乡光复北路42号工厂有火警哦，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而且呢有管制光复北路的工业二路到工业一路呢都是有进行管制的哦。重复一次，在新竹县的湖口乡光复北路42号呢，工厂有火警，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有管制光复北路工业二路到工业一路的路段，要请大家多多留意的哦。以及呢，国道一号北上42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呢，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还有是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呢，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以及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160公里到206公里之间，龙井到大城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6点钟，会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我刚刚有注意一下窗外的天气哦，我的坐标是在台北这边，现在的雨势开始是比较大一点点，是那种需要撑伞的雨了。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那种毛毛细雨，就是你出门不撑伞也没关系的那种，但现在呢是稍微需要撑伞，比较大滴的雨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有出门的话呢，今天要记得带雨具哦。那下雨天出门也要麻烦大家更加留意一下你周围的路况哦。那么开车呢，一定要更加的小心减速慢行，毕竟下雨天地面比较湿滑哦。大家出门呢要开开心心的，回家呢也要平平安安的哦。虽然说下雨天可能你原本有一些什么外出的计划可能会被就是影响到，毕竟下雨天嘛，但下雨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室内其他地方走走，或者是去百货公司逛逛，也可以去看看电影啊，或者是找个咖啡厅在室内待着，就是不需要到户外走。我毕竟下雨天真的是在外面玩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点，但大家最近很多电影可以看，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下雨天可以干嘛的话呢，蛮推荐去看电影的，毕竟就还蛮方便，又可以吃吃爆米花，还蛮舒服的一个休闲活动哦。那么说到电影，我这几天也有看一部电影哦，稍后9点钟再跟大家分享哦。那么继续来到关于烤肉的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淡淡的想要忘记你，所以我假装自己是一盘烤肉。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要准备来到9点钟的对时喽。

0: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让我们把握当下，放胆冒险，
1: 将口袋里的愿望一一实现。不要忘了，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还有景广陪伴你。
2: 大家好，我们是理想混蛋，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即时的路况。

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42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呢，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国道一号呢，北上16.3公里，过了内湖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三号的北上134公里，西湖服务区的中外线车道有大量的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国道十号的西行在25.7公里，过了旗山端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61线呢，南下132公里，房里往大甲的中线车道有整木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以及呢是在台61线双向呢163.9公里。到210.3公里，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是在台61线双向164公里，到174公里之间，深港到阳错的外侧车道呢，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灯的检修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来到9点了，我们先来收听9点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严爵的《永恒的快乐》。

0: 这首呢是来自严爵的《永恒的快乐》。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11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的北上在42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台88线东向0.9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铁板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注意。新北市3重区呢，在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菜市场周围，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台61线南下在14.4公里，过了林口的路肩有一根木头的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高雄市的凤山区文龙东路经过五，更正一下，是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呢，文龙东路经五路口往东的方向有庙会活动哦。那么活动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0点钟，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以及是在新竹县的湖口乡，在光复北路42号工厂有火警哦，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有管制光复北路的工业二路到工业一路哦。重复一次，在新竹县的湖口乡光复北路42号工厂有火警，正在处理当中了，目前有管制光复北路的工业二路到工业一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5: 我们都是后素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7: 网络购物陷阱多，尤其是一页式网站诈骗，但随着大家警觉性增加，网页在设计上也更加的精进，让人察觉不出这是诈骗网站，小如就因此被骗上当。
8: Hello， 我是小如，然后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找一个容量比较大的小的那种行动电源，像口袋式那种，然后后来呢我就在脸书上面网页发现它有，然后因为我知道其实这很多都是诈骗，我还特别找那种就是没有留，就是有没有留住址这种东西，然后我也发现他的公司的地址是在基隆，而且他也强调他是台湾的平台，然后他留言数又破千，然后就里面很多留言都是好评啊，然后还说什么要加购，而且产品的价格跟其他的那种口袋式行动电源其实差不太多，然后一次买两个以上才有优惠嘛，所以我以为是正当的网站，然后一次下三个，然后他也寄来了哦。可是其实当时取货的时候，超商店员他其实有特别跟我讲说，那其实是海外包裹。虽然当下我有怀疑啦，可是我还是取货去付款的。然后充保店的时候，然后去使用，才发现，哎，我充不到几%，他就没电了。然后我私讯就是去问对方啊，然后他还有回我说要怎么用。可是我用他的操作完之后，可是我还是充不到电。然后他也表示说他会再寄3个全新产品，试用完之后没问题，才会请人把瑕疵品然后就到我这边取回来。但是我等了快1个月哦，然后我发现他还没有寄到。我在私讯他的时候其实已经联系不上他了，然后我想说我是被骗了。然后我就一直想说我已经很小心了，结果我还是上当了。
7: 一页式网站最常见的诈骗方式，高雄市警局301分局侦查队侦查组王祥立也为我们整理出来。
9: 一页式广告诈骗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犯罪的手 手法。那像这个一页式广告诈骗呢，就是诈骗集团都会在脸书、赖啊，还有一些各大网络的平台去购买那个广告版面，就是然后而且他们很常会去假冒一些明星啊，或是一些专家去代言加值，但其实那些都是截取正版厂商的图片而去篡改的一些报道的图片，然后他们都会以低于市场行情价的价格去促销，吸引民众去透过广告连结去到购物的网页，然后再以货到付款的广告字眼去取信民众。当民众收货到付款后，才发现商品和广告不符合，或商品的品质低劣啊，或是明显有瑕疵啊，这时候才会发现遭到诈骗。
7: 那要如何防范遭诈呢？王祥立侦查所说，
9: 通常啊，一页式广告有几个特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就是网页上没有那个公司的地址，还有客服电话，他只会留下电子信箱或是通讯软体账号。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有进步到，他会留地址，但是基本上不会有电话，因为电话一留，我们打过去确认，他们就会重帮，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有客服的电话。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他的售价会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或是说常会用一些限时啊，或是倒数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及时下单购买。再来就是第三，就是号称免运费、七天鉴赏即可、开箱验货不满意包退等，他们会特别强调他们就是消费者的权益，他们会特别去强调这一点。然后再来第四呢，就是这个广告它底下的留言很多很多都是正面评论，没有负评，就说哇这个商品很好，我还是再加购几个、加买几个。然后第五呢，就是只能使用货到付款或是信用卡刷卡付款这两种付款方式。然后第六个就是网页大多都是比较粗糙不精美，或是夹杂一些简体字，当然就是诈骗手法越来越进步，它的网页设计的也会越来越精美，甚至有的会真的跟真实的网页很像，所以这点大家比较难分辨。然后还有第七，就是有些一页式广告它会特别强调海外包裹，让大家看到海外包裹这一点就可能要特别注意。再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发现到货到付款的商品或网购商品不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赶快向负责运送的宅配业者去反映，去办理退货，而不要就傻傻的接着，然后我们的钱也拿不回来。
7: 网络购物务必要小心谨慎，多加查证，才能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9: 最后在这边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要购买网购的话，网络购物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要透过第三方支付公民的平台，且有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来购买会比较安全，因为这些平台有使用安全交易机制，就是我们收到货，钱虽然说已经预付了，可是我们收到货确定没问题，按确认，对方卖场才会收到款项，这个就是对防范一页式广告或是一些网络诈骗是最好的方式，而尽量避免说用 LINE 啊，或是 FB 啊，或是一些不明的连接点到一页式广告去做购买，这个是最有效可以直接预防。

0: 业是广告诈骗的手法这样。如果说我们真的被骗了，我们千万就一定要马上打110或是165去做报案的动作，来阻止这些夜市广告的盛行，然后去预防下一个受害者被骗。
1: 时间来到早上的9:19，马上就来到20喽。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74线西行过了太原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台中市呢，在北屯这边敦富东街周围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台88线东向在0.9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铁制品的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南下135公里铜锣前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同样在国道1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南下在14.4公里，过了林口的路肩有一根木头掉落物，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以及呢，是在台北市这边呢，内湖路2段往东的方向，碧湖公园到成功路4段30巷前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台北市呢，今天有城市路跑的活动哦，那么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今天的早上9点开始到晚上的12点哦。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外侧3线车道哦。另外呢，从晚上的5点开始会管制全线车道，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到了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全线车道，以及宝庆路往东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外侧1线车道呢，会进行全面的管制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路况消息开始有变得比较多一点点了，可能是大家都已经开始出发出门玩了，邀请大家呢开车的路上要多多留意周围的路况，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是马上的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走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2026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季，3、2、1，请开锣。
4: 两处金针山、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六十石山同步开锣，今年柳花面积合计约70公顷，满山遍野黄澄澄的金针花海都已经陆续绽放。玉里镇赤科山海拔约800公尺，保留浓厚农村聚落跟山城景观，每到花季，金黄色花田跟茶园、农舍以及山林相互交错，花季时经常可见传统木造三合院，有金黄色花苞铺满屋顶，庭院也成了晒金针广场，还有花田间散落的三颗巨大黑色火成岩，跟金黄花海形成强烈对比。这些自然的人文景观，让赤科山的魅力不只来自花海，也来自常年累积的农村记忆。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赤科山再度跟卡拉那拉的小动物合作，预计成为花季期间最受欢迎的拍照地标之一，而期间也同步推出集章活动，并规划赏花专车行程，结合花海导览、在地店家跟特色餐食，迎接游客上山赏花。
5: 赤科山持续跟卡拉赫拉来做一个合作，那民众如果到赤科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赤科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欢迎有喜好的民众一起把我们美丽的风景拍下，然后可以来参与竞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的部分。
4: 而六十石山今年以漫游富里983主题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限定拍贴体验、忘忧高山茶席以及漫游富里983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串联金黄色花海，邀请游客放慢旅行脚步，感受富里的风土人情。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
5: 那在六十淡山的部分呢，持续的办理包括我们的一个富里的音乐会之外，那还有晚上的他们一个金针入菜的一个方式。那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六十淡山来做一个赏花。
4: 六十石山还有忘忧茶席，多次赢得国际茶比赛大奖的茶农林俊杰特别分享代表六十石山的特色茶，
6: 一个是绿岩蜜香红茶，一个是六十石山乌龙茶，这比较就是代表六十石山的。因为花莲县它的特色茶就是蜜香红茶，那我们山上的乌龙茶也是很特殊，所以我们就那这包装的部分呢，就是以茶园里面的野生动物来绘画，那这绘画的部分都是我自己的女儿，她喜欢设计一些包装，然后自己设计图案。
4: 惠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邀请游客上山赏花之余，不妨也品尝六十石山独有的特色茶，感受富里茶香风土交织而成的悠闲时光。
7: 台湾种茶里面面积数应该是最少的，应该是我们富里六十石山，大概种植的面积也是差不多20公顷，就这么少。但是我们富里的茶农，他们种茶不仅有种有机的茶，不断的去成长自己的技术，折奖频率也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在今年推动的话，不仅是我们的金针花非常的美，我们的茶也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年就是也办了茶席的活动。
4: 张素华说，今年金针花季富里乡以漫游富里983为主题，983指富里乡邮地区号，也是台湾三码邮地区号中数值最大的一个。来到六十石山的游客可以登上六十石山最高处的忘忧制造所，免费领取限定明信片，写上心意寄给想要传达的对象，
7: 透过旅游的这些景点能够留下一份记忆，还有写一段让你感动的话语，寄给你最想要寄给他的那个人。
4: 花季期间，两座金针山都实施交通管制。赤科山每天上午8点到傍晚5点，开放9人座以下小客车以及机车通行。

六市石山九月起平日不交管，假日视车流状况启动管制，游客也可以搭乘台铁列车到玉里站或富里站下车，再转乘计程车或在地接驳服务上山。2026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9月初正值盛开期，现在上山赏花正是时候，不妨安排到花莲来一趟网游之旅吧。以上台湾走透透由金管花莲分台记者庄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3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74.5公里大雅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两根木棍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4.5公里大雅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两根木棍掉落物，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以及同样是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88线西行在凤山出口匝道口的地方有坑洞哦，是在靠近红绿灯的地方，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台北市内湖路二段往东的方向，碧湖公园到成功路4段30巷前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台74线西行在过了太原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135公里铜锣前的内线车道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哦。高雄市凤山区在文龙东路金武路路口这边呢，往东的方向有庙会活动哦，活动呢会持续到晚上的10点，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新竹县在湖口乡光复北路42号工厂有火警哦，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有管制光复北路的工业二路到工业一路的路段，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台一线北上在230.65公里，在这个路段呢，机车道的地方路面上是有坑洞的，要请大家小心留意。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重复一次，是在台一线北上230.65公里哦，在这个路段的机车道路面上有坑洞，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台一线的北上230.65公里。好的，以及还有呢，是在台北市这边，今天呢有城市路跑的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晚上的12点。那么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外侧3线车道，到了晚上5点开始呢，会管制全线的车道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拍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安室奈美惠的《Baby Don't Cry》。

我没有去看过了，我自己觉得蛮好看的，它是国片哦，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稍微支持一下国片以外呢，我觉得剧情什么的都还蛮有趣，而且很好笑，对，它是搞笑片，所以我是全程笑了还蛮多次的，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电影。如果说大家最近刚好下雨天嘛，不知道要干嘛的话呢，是可以去电影院看看的，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呢，我真的觉得暑假好多电影可以看哦，所以一直很烦恼说，感觉好像最近太常看电影了，有点太常吃爆米花了。但是就是还是很开心，有很多好看的电影，而且九月也是陆陆续续有很多新的电影上映，好开心，好期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要去电影院看什么电影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宋念宇的《我还有个梦》。

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9:44了。刚刚有跟大家分享说，要跟大家说说我最近看的电影。在这周的星期几啊？星期三吗？好像是星期三的时候，我有去看一部电影哦，也是最近上映的，是《网红老爸》，不知道大家

这首呢是来自宋念宇的《我还有个梦》，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9:50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3号北上58.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一线呢北上在230.65公里，在过了这个路段的机车道呢，路面上有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3号呢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以及台88线西行在凤山出口匝道口的地方有坑，也是有坑洞哦。那么在靠近红绿灯这边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是在台88线的西行凤山出口的匝道口呢有坑洞哦。台61线南下在14.4公里，过了林口的路肩有一根木头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1号南下174.5公里，大雅路段的中线车道呢有两根木棍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国道5号呢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也是已经有明显的增加，还有呢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呢，在台北市的内湖路二段往东的方向，碧湖公园到成功路四段30巷前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呢小心减速慢行哦。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哦，今天呢有举办一个城市路跑的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到晚上的12点哦，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外侧3线车道哦。到了晚上5点开始就会管制全线车道哦。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麻烦你们提早的规划行车路线了。台74线西行过了太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中市呢，在北屯的敦富东街大卖场周围呢，目前车流比较多一点，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国道1号南下135公里，铜锣前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高雄市凤山区呢，在文龙东路金武路口往东的方向有庙会活动哦。活动呢会持续到晚上的10点，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新竹县湖口乡在光复北路42号工厂有火警哦，已经处理了。那么目前呢有管制了光复北路的工业二路到工业一路的路段。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路况消息已经开始有变多的情况了，那么大家可能都已经是在出门玩的路上了吗？或者是今天有工作呢？要提醒大家呢，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如果说时间还觉得太早，有点想打瞌睡的话呢，要麻烦你们呢，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哦。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喽。那么时间不知不觉也来到了早上的9:55了，

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咯。哇，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哦，一转眼就已经要下节目了。那么这个周末呢也是一样，祝大家呢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么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早上7点到10点呢，一样在空中继续跟阿珍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韦礼安的很久很久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呢要来到我们10点钟的对时咯。那么我们就明天空中再见咯。

早上十点钟，看着风筝飞起，听着景广好歌曲，走过泥泞草地，人海中发现了你，跟着景广带你用音乐心向夏天。

0: 广入望导航，真听呢。
1: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46.8公里，过桃园的中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在58.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17.7公里，堤顶前的路肩有黄色的大垃圾桶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三线南下呢，在里港大港往里港方向，桥中间呢有很多包的垃圾哦，已经有请相关人员前去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以及是在台88线西行凤山出口的匝道口，这边有一个坑洞哦，是在靠近红绿灯的地方，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三号南下呢，莺歌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是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城市路跑的活动，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开始，持续到晚上的12点，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外侧三线车道哦。到了晚上5点开始，就会管制全线车道咯，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规划行车路线。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李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

0: 指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1: 美好的一天，
0: 会是美好的一天，
1: 美好的一天。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来自李杰明，反正我来了又走了。我是尚恩，代班王琴。今天太阳来了，但是太阳似乎又走了，是不是？我早上起床看起来外面似乎有一点太阳了，但现在没有。我在北部地区这个雨势有开始出现的状况，所以开车的朋友呢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今天9月5号星期六，太阳来了，我是代班的尚恩。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

这是小魏魏佳莹的歌，叫做《快出来玩》。我到三号北上的36.2公里中和前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这个地方要麻烦你留意一下。我一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有明显增加哦，所以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启动管制的了。同样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也是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动也是启动管制了。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比较缓慢，国道一号这是双向新竹到湖口确实是比较不好走一点，如果你有在这边的话呢，稍微要多一点耐心哦。这是林英红跟沈文成的合作，叫 Nina 来呆当。

10:17，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进行节目是《太阳来了》。早上10:17啊，跟我平常时间很不一样。不过因为我们前面的那个时钟啊，它是呢12小时制的，它不是24小时制的，这都看起来都一样。然后如果窗户没有拉开，我根本就你知道有种错乱感觉，觉得现在早上吗？还是晚上？就是那种 feel， 你懂的。好，这边要跟你讲一下路况的部分，国道5号啊，南下南港系统开始速度上就会变慢了，所以如果要往宜兰这边方向去的朋友呢，要稍微多一点耐心。国道1号北上在台北路段呢，这个地方速度稍稍慢一些些，那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要留意喽。

来自萧煌奇最近来去看电影，10:21，国道一号这边双向的新竹到湖口啊，其实都不是很好走，速度都偏慢，有经过这里的话稍微留意一下。那这边有个事故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347.2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辆车事故哦，这个地方小心，要先往外侧来移动。国三北上36.2公里在中和前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这个也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好，再来台北市的部分呢，因为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交管哦，在今天它会一路交管到明天的晚上9点，这包含了呢是在目前的时间点哦，要跟大家讲基和路中正路到基和路240巷这边全线车道是有管制的，然后今天跟明天啊晚上的5:30到9点在基和路中正路到文路这一段的全线车道管制，晚上7点开始全面禁止车辆进出，这边会有那个游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叫大象来了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所以如果今天晚上要去的话建议搭乘大众运输咯。

0: 天。好，10:25，国道五号目前的道路状况，我们现在要先连线给我们平林行控中心的话务员李哲勋来告诉大家。Hello， 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往宜兰方向车流也比较大哦。那南港系统排队大概有0.5公里左右，同时南港到平林路段有正在下雨的情况，那雨天视线不佳，路面也比较湿滑，请大家行经该路段务必放慢车速，拉大车距，千万不要急踩刹车。那另外提醒明天要北上的朋友，明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国五北上有实施高承载管制，那请大家提前检查车上人数，那或者善用替代道路，错开尖峰的时段，才不会耽误到宝贵的时间。那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好，谢谢哲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哦，这边还在下雨啦，那下雨天其实开车确实是需要多一点留意。在安全车距哦，还有这个速度上面，其实要放慢一点，因为刹车需要久一点，对不对？然后可能会有比较滑的状况，真的蛮危险的。好，来听维里安《艾米丽》这首歌，叫《不开心就跳起来》。

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彭佳慧，叫做《都来了》。那么到底今天周末两天天气状况如何呢？我们现在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大家目前天气的状况。

0: 状况。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白天在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之下，整体环境是偏北风，各地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和基隆北海岸降雨范围会稍广一些，而在中南部的山区午后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外出建议都要携带雨具备用。而今天晚上起到明天，整个迎风面降雨有增加的趋势，特别是在北部地区，请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在30到31度，宜兰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2度左右，而各地的低温大概在25到26度之间。而基隆北海岸、宜兰和花莲的沿海在这两天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早上8点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550公里的地方向南缓慢移动，短期内会在琉球附近海面活动，之后会逐渐接近日本九州这一带。若要前往冲绳啊，或是日本九州地区的话，请留意航班资讯。那预计整体明天在迎风面降雨比较多，尤其是北部地区可能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宜兰地区不时有下雨机会，其他地方的话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午后花东和其他的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所以其实这两天周末出门的话，建议大家都要携带雨具备用，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
1: 谢
0: 谢，拜拜。我刚刚杰仁说到了，记得大家这两天出门伞还是要带着咯。路况的部分呢，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347.2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的了。国道5号南下，刚刚有连线，对目前车多比较不好走，而且下雨天天雨路滑的小心。国三南下呢，土城到树林目前时速也慢下来咯，以及国一的北上台北路段时速也是比较缓慢的。那当然最瓶颈比较长的路段，国一则是南下湖口到新竹啊，这段非常不好走哦。

雨中开车视线不佳，请记得打开车头灯，车速慢一点，平安多一点，别让一时抢快造成遗憾。我是郁可唯，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解开圈套，卸下那情非得已的面罩，打开耳朵，行走在深夜的音乐大道。你好，我是 Linian。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跟着尚恩一起徜徉于音乐大海中，带走你的烦恼忧愁。

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宇宙人的作品。10:39，太阳来了。我今天代班，我是尚恩。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国道3号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入口哦，南下的部分，这边有匝道一控了，因为国五南下车多了哦，要接国五这边其实不好走，这个要注意喽。外面有些地方还是在下着雨的，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帮我保持一下。这首歌许绍洋《花香》，如果你看过这偶像剧，表示你有一些资深了。

都这么孤单。刚刚是许绍洋的花香，接下来是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哇，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新竹这边很难走，然后现在呢国道一号北上这边也慢下来，原因是因为93公里过新竹 A 内侧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然后再麻烦大家开车真的是保持安全车距，然后可以的话不要乱换车道好不好，因为车流的交织就最容易会造成事故的发生了。我们来听歌吧。目前中部地区国一南下这边台中系统前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哦。

back on 6th Street, hearing you whisper through the ph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听到的歌曲来自 Ed Sheeran 红发艾德在 X 专辑当中，这首叫 Photograph。 10:53，国道一号南下35公里啊，泰山转接道这边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注意喽。以及国一北上93公里过新竹 A 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边要特别留意。好，路况的部分目前速度比较慢哦，在国一刚讲到北上新竹这边，因为事故的关系慢下来了。以及呢，国一南下，这是湖口到新竹，速度上也是不理想哦，大概就是40公里不到。如果你经过这里的话，要真的多一点耐心。中部地区的话也要留意哦，台中系统这是双向，基本上也都是速度上比较缓慢的哦。丰原到神冈这边双向都比较不好走，南下的话会从后里开始速度就已经明显的变慢，如果会经过这边请你要多点耐心。另外呢，国一的双向这边是永康路段，速度上也都是不太理想的哦。还有在国一北上的高科路段，还有冈山路段，这边速度也都是不到40公里的。国道10号呢，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哦。

Taylor Swift 这个 I knew it, I knew you。 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再回来节目当中。哦，目前有些事故要注意哦，国一南下35公里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国一北上93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都要注意了。这首歌来自 Zoan， 叫做 Heaven Bird。 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中享十一点整。我是萧煌奇，收听秦广可以带我避开塞车的路段，平安到家。

时间是早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我们现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南下35公里泰山转接道路段，内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请你注意了。另外，国一北上93公里过新竹 A， 内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麻烦你注意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呢，比较缓慢的路段，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国五的南下呢，这边南港系统过后，速度会稍微慢一些些，那不过看起来有比较恢复顺畅一点了，主要可能是因为移控启动的关系哦。那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台北前呢，速度上是不到40公里的哈，这个地方也要请特别的注意一下。国道一号还有南下，这是湖口到新竹一样，速度上是不理想，十分缓慢。那因为刚刚在国一北上新竹路段有事故，这边速度也非常缓慢，以及呢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路段这边也是有事故，速度也是不理想的。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过后，一路到丰原这地方时速大概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一样是偏慢的地方。国道一号这边南下湖尾过后，这时速非常缓慢哦，有经过的话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因为这边看起来是多了一个事故在内线车道啊，这监视器画面上也看得到。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北上，这是永康路段，那永康路段这边也是显示到说速度上是比较缓慢一点的。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路段还有冈山路段时速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呢，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都是不好走的。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能在音乐面前完全卸下防备，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让心和脉搏跟着尚恩的音乐安排而起飞。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1: 我不再停止不前，
0: 三个小时的好音乐，让你跨越荆棘，不再害怕隔天的挑战。你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他是徐伟翔，这首歌叫《烟火》。11:09，回到《太阳来了》节目当中，我是尚恩，今天来代班。台中市环中路五段哦，永春东三路这里往西，电线杆被撞倒啊！哇，怎么会这样？而且电线垂落在中线呢，这好危险。然后收到排除的讯息喽，这是在国一北上93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辆自跑客车事故排除了。但是又有新的事故消息，是国一南下87.3公里，刚要讲就排除了。好了，这边过湖口服务区本来有两辆自跑客车事故有灰度，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喽。接下来听到的是陈势安的歌，这首叫《辽阔》。

来自陈绮贞这首歌《辽阔》。在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哦，永康路段时速缓慢哦，时速不到40公里，有经过这里要多点耐心。以及南部地区国一的北上高科和冈山路段时速也同样是40公里左右而已。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不好走哦。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这是泰山转接道前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速度上是非常缓慢的。那这次事故消息还没有收到排除啦，所以如果你要经过这里的话，真的是要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南下237.2公里过湖尾啊，到斗南这边内侧车道两辆车事故，后方车子很多哈。那这边拖吊车已经到场做处理了。还有国三北上36.3公里中和出口前的外侧三线车道，哇，这4到5台车的事故。那麻烦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前特别留意这个外侧的事故，你可以先往内侧移动，如果你不知道从中和出口出去的话。来听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叫《床》。

11:17，太阳来了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代班王晴。哦，这里事故的部分，国一南下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中线车道两辆车事故，还有国三北上36.3公里中和出口前外侧三线车道4到5辆车的事故。哦，外侧三线车道，哎，所以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前这边非常难走哈，经过这里要注意了。还有要留意一下，国道1号南下237.2公里过湖尾道走南，内侧车道两辆车事故，目前后方车子也是非常多，拖吊车已经到现场来做处理喽。

他是曾沛慈，这首歌叫做《最后一次哭》。刚有看到国道一号啊，在南下泰山转接道这边的事故是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看来陆陆续续有是蛮多事故发生哦，大家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好吗？国一南下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中线车道两辆车事故，还有国三北上36.3公里中和出口前4到5辆车事故占用外侧3线车道哦。

这是四分卫的歌《当我们不在一起》。台六是一线北上285到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个铁棍掉落，哦呦，铁棍！火一北上三重出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边要出去的话，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

是个拳击手，难过的。

飞。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你好，我是戴爱玲。我跟你一样，生活也会遇到些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当我开始想念的时候，我会抬头看看天空；忍不住眼泪的时候，我会仰头听听星空。放心去飞吧，你会发现辽阔的世界有多美。但是也别忘记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尚恩一直都在空中默默地陪着你。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路还长，一起跟着尚恩的安排大声歌唱吧。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0: 过天真，从此和世界再拉。
1: 11:34，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太阳来了，我是代班的主持人尚恩。好，现在事故有点多哈，国道一号南下198.4公里彰化交流道这边匝道口两辆车事故，后方车子很多。以及国一南下230到240公里西罗到斗南，目前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形。国一南下210公里园林路段呢，内侧中线车道两辆车的事故，也是造成了后方车多。国三北上36.3公里中和出口前的外侧三线车道，哇，4到5台车事故，而且是三线车道影响，这边就比较严重一点。好，排除的是刚刚说到了国一南下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中线两辆车事故，这边收到最新的消息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 Jade， 这首歌叫做《苦力怕》。好，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哈，石碇过后这边时速缓慢哦。那如果你在南港系统接国五的话，确实也是多一点耐心。那么南港联络道，台北市这边南港联络道接国三，同样速度上是非常缓慢的。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则是台北前时速不到40公里。高架路段呢，也是到这个环北前呢，时速同样缓慢。另外，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这边哦，五股过后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还有缓慢的路段，平均点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到新竹不到40公里时速。中部地区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南下的就是埔盐系统前后啊，也要麻烦你特别留意这边速度好缓慢啊。那继续往南呢，你看到是国一南下，这边是麻豆到安定，同样速度上是缓慢不理想。而国一的北上高科路段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哦。

Adele 歌曲 Don't You Remember。 11点51分，台北市民权东路往西过松江路，哇，这里有事故，目前尾端车流大概是在建国北路这边。另外台北市锦华街兴隆路到先延路两侧很多车违停啊，哇，不行，违停导致拥塞，真的是不可

可以哦。好，再有事故消息，国道二号东向在莺歌系统要会国三南下匝道，是两辆休旅车的事故。国二往西 7.2 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咯。

来自同理歌曲 All is well。 好，待会整点十二点钟中午啦，我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太阳来了，今天早上路况比较多一点，事故也比较多，那可能天气状况也不是太理想，速度放慢一点好吗？如果有一些天雨路滑的地方，安全车距请你保持咯。这是五月天的歌，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待会帮你汇整点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中午的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这边是在国道3号啊，南下112.4公里，接近西滨，在外侧车道呢有小黑狗逆向行走当中啊，如果经过这里的话，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2号东向的莺歌系统要会国三南下匝道这边两辆修理车的事故，这边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以及国道2号往西7.2公里过机场系统，在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2甲这边往西圳头出口有这个潮化线上防撞水桶掉落哦。好，接下来关心国道1号的部分，这边南下230到240公里之间，这是西螺到斗南，目前是车多的情形。还有在国道1号呢，要留意到的就是在新竹路段哦，双向这边新竹其实都不是很好走，速度上都偏慢。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要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国道1号还有在北上，这是台北前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以及国一高架呢，北上环北前哦，这边也都是速度上不太理想。然后要关注国3这边是在南下的中和路段哦，速度上也是不到40公里，那有经过的话要多一点耐心。南部地区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这边是高科路段哦，冈山到高科目前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再来国道5号的部分也要留意哦，南下这边是石碇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通知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成为浪漫的朋友，到个就爱至少好。
4: 美丽的夜晚就是需要好听的音乐，三拍子的节奏配上 R&B， 再带点爵士小号，每一个节拍都是遇到女神的微醺心跳。
3: 简单却不平凡，
4: 音乐创作交给我，歌曲安排交给他。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创造你的 Beautiful Night， 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大家好，我是同理，同理心的同，同理心的理。

这是来自 Jenny 的歌，叫做 Less Than a Lover， 12:08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的太阳来了，我是代班的尚恩。好，这边第三个小时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诈骗的部分哦，因为持续要跟大家说我们不要被骗，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会被骗？因为诈骗集团真的有点太厉害了，他们的更新速度有时候会超乎你的想象。好，这边要跟大家讲到就是有一个案例呢，这个案例就是有人申请电子旅游许可哦，电子旅游这个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啦，但这边有一个人他是说，哎，他要去美国旅游，他就先把签证这手续哎办一办，对不对？他就上网呢去找这个美国的 ESTA 这个电子旅游许可的申请方式哦，他就是搜寻之后发现，哎呦，一大堆申办网站，那就看到一个网站看起来哎好像有提供哎这个服务哦，他就点这个网站去申请。网站上介绍是很详细啦，那操作流程看起来也很正常，他就哎按照这个页面的指示慢慢的填资料填资料填资料，最后进入要付钱了嘛。他想说哎呀很简单嘛，然后在国内申请户籍誊本或其他官方文件我都要缴纳规费，何况我出国申请电子旅游许可，对，缴钱合情合理理所当然。所以出现付款页面他也没有特别警觉哦，他直接就线上就刷了，付了$270。那付完之后他以为完成申请了，对不对？接下来就等结果嘛。哦，结果呢闲来无事继续搜寻其他的资讯，越看越不对劲。他查到的这个 ESTA 的官方申请费用其实只要$40左右。哎啊，他怎么$270？哇，差太多了，对不对？所以他就重新去看了一下原本申请的网站，才发现哇，不是官方管道哎，诈骗集团还架一个很精心架设的假网站。正经八百的界面介绍，你怎么看都觉得好像很正式，所以就误会大了。所以其实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啊，我们主动去搜寻，主动去查，也有可能会像这样子落入陷阱，因为他们会做这个饥渴乱真的非常让你无法辨别的东西，所以防不胜防，对吧？寻正规管道，或许有时候还是会需要这些人员的协助了，自己找很怕我又落入陷阱了，对吧？好啦，听到歌曲，这是蔡明佑的作品，叫《可惜》。

来自蔡明佑，歌曲叫做《可惜不可以》。国道二号这边东向呢，在莺歌系统出口要会国三南下匝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有经过的话要请你多加的留意。目前路况的部分有一些路段依旧是非常平紧哦，不会因为中午到了，可能大家吃饭车变少，没有这种事，还是很慢。国五南下，好，石碇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要留意了。国一北上台北前，哦，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高架在环北前，同样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哦。好，再来国道3号南下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双向新竹到竹北了，哦，这变短了，而且速度好像有比较提升起来了，跟刚刚比起来，但现在还是40到60之间的时速而已。中部地区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到丰原了，后里到丰原这边国一南下时速依旧是不到40公里，不太好走的哦。

0: 这个来自 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的合作，叫做 Die With A Smile。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好，我们要连线我们小港机场的航务员陈玉明，来告诉大家目前的航班动态。玉明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下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是多云时期，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是31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着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机场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金门机场已经有阵雨，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金门机场其实多云，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那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是其实多云，能见度7000公尺，气温30度。澳门则是有霾，能见度4500公尺，气温30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3度。大阪其实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韩国首尔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釜山其实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3度。马来西亚吉隆坡临近有阵雨，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台湾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以及国际航班都是正常的。那至于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律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例如像桂林孔丰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乐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建制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以及禁区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或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谢谢，再见。
0: 好，谢谢玉明，拜拜。
4: 拜。
0: 好，11:25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200.3公里彰化路段哦，中间车道有个大轮胎皮掉落耶。记得要避开一下好吗？国三这边南下中和出口有大货车和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南下哦，中和出口这边看来真的是不太理想。我有经过这边的时候呢，还是要再麻烦你多多的留意一下。那有排除的讯息哦，国道二号东向这边是在莺歌系统出口要会国三南下匝道，稍早呢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有路况报警广。拨打0800-0001-23。

好，我们等一下要进新闻咯。大家中午时间还是要吃饱饭，那吃饱的时候可能会想要打瞌睡，可以喝个咖啡，或者是睡饱再出门了，好吗？这首歌来自浅提，叫《瓦雷蛋》，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9月5号星期六的金广午间新闻。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明两天在科罗旺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下，迎风面的北部降雨明显，周一到周二整体的降雨会减少，不过到了周三，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及东半部整体的降雨增加。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
2: 到下周三九号之后，东北季风增强，周四周五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又开始有些局部的下雨机会，而其他地方是以局部后雷阵雨为主，因此提醒大家明天之前还是要留意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之下天气稍微比较不稳定，特别在北部地区比较是容易下雨，尤其今天晚上明天一整天北部地区要留意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其他地方的话可能降雨是以集中在午后为主，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温度和降雨的趋势方面，周一周二降雨减少，周三之后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之下，北部东半部降雨又会有增多的一个趋势。而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宜兰以及花莲在沿海地区可能还是有长浪发生，提醒大家周末两天如果来这些地方的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
1: 环境部资源循环

0: 参数，携手照明工会以及多家业者，推出照明光源汰旧换新的活动，鼓励民众改用 LED 照明，并做好回收。杨欣的报道。
1: 资源循环署表示，传统照明从民国91年公告回收以来，累计回收量已经超过10万公吨，累计回收率超过90%，预计今年达到 95%。 循环署副署长许志伦表示，改用 LED 灯泡每颗每年大约可以省下100元电费，减少10公斤碳排，以一般家庭20颗灯泡计算，一年可以省下约2000元。
2: 这个活动最大的目的就是在旧灯换新灯的时候能够选择环保节能省电的灯源，那它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也可以做好回收循环。在选择这些灯泡的时候，从9月9号开始到10月底，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选择这些我们合作的这个伙伴通路等等，你在省电的同时也可以有折扣优惠或抽奖等等。
1: 循环署表示，照明光源经回收后，经破碎、分选等处理流程，可以回收玻璃、铁、铝及塑胶等再生材料，都具有循环利用价值。另外，循环署也提醒民众，汰换下来的老旧灯管灯泡应该交由回收管道妥善处理，切勿任意弃置或混入一般垃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海巡署南部分署推出《神鬼当铺执法伦理篇》的动画，透过生动的故事强化海巡人员的法纪观念以及廉政素养，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建立清廉执法的文化。任兰心的报道。
3: 被我找到了吧，这些非法走私的货物。
4: 动画以拟人化海洋生物为主角，描述海巡人员查获走私案件后遭走私集团锁定行贿，面对金钱诱惑，主角海豚弟将如何抉择？剧情融入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以及违背职务、不违背职务受贿等法律观念，传达诚信无价、廉洁不典当、严正执法国门更安全的核心精神。
5: 海豚弟，你听好，法律没有灰色地带，收钱做违法事，处罚最重。不论你办的事合不合法，只要收钱，就是自毁前途。更重要的是，红包与职务行为具有对价关系，哪怕你是依法办理，而且我们是执法人员，还要加重其刑1/2。
3: 不，我的未来不只值这10万块。
4: 海巡署本次由政风室主任张永宁率队前往南部分署及东南沙分署基层单位巡回宣导，强化同仁权责界限及司法性判断，以降低违失与廉政风险。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推出动画绘本、LINE 贴图及廉政短影音等数位教材，让廉政观念融入日常执勤，强化专业公正的执法形象，提升社会信任。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全国同步雷霆除暴，以及扩大局地度假、酒驾专案扩检勤务，维护辖区的平稳治安。警界的报道。

0: 桃园警分局周末晚间漏夜执行雷霆出暴专案，针对辖内酒店、KTV 和义工舞厅等易滋事场所加强零检扫荡，全项勤务共规划20处零检点，动员警力71人。期间，五零所员警发现男子在桃园区大兴西路某 ATM 异常提领，立即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其后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1: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0: 本次专案勤务，桃园警分局共查获刑案139件，137人。而在打诈成果方面，统计分局年初迄今已查获146件，弃货车手等犯嫌153人，并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500万元。未来警方将持续规划相关专案勤务，守护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谢姓男子陷入跨国网恋诈骗，对方以来台同居，共创未来为由，称要汇款美金5万元到男子的账户，要求男子寄送金融卡。男子依照指示前往超商准备寄件，所幸行员即警报警，成功阻诈。陈怡琳的报道。台中

0: 市乌日警分局乌日派出所指出，40多岁谢姓男子透过网路结识一名自称在越南经营整形医院、来自台北的37岁女子，短短5天就以老公老婆互称。近日对方声称规划返台定居，并开设瑜伽教室，因在台账户已遭注销，要求男子寄送金融卡以便汇入美金50000元，男子不疑有他，直奔超商准备寄件。乌日所所长杨明勋说，
1: 本所日前接获辖区超商通报，称有民众疑似遭诈骗，经了解，民众在脸书认识自称在越南经商的女网友，以为找到真爱，陷入女网友编织来台团聚的美梦，听从指示前往超商寄送金融卡给她。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骗手法，并提出多则的真实案例，民众逐打消寄件念头。
0: 乌日警分局表示，网络交友若对方提及交金融卡及告知密码，就是诈骗手法的关键字，切勿轻信，以免金融账户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欺共犯。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名19岁的少女咬到太硬的食物，痛到嘴巴张不开，接受保守治疗仍然疼痛难耐，后来接受林口长庚医院微创手术的治疗，不仅不痛了，嘴巴的张口度也明显改善。尤如纯的报道。
3: 这名少女因为右侧的颞耳关节剧痛，嘴巴只能打开 3.2 公分，带过咬合板，经过冲洗治疗都没有效，最终求助林口长庚医院，接受微创内视镜手术搭配雷射辅助才重拾笑容。口腔颚面外科主任林彦宏表示，微创手术透过内视镜让颞耳关节盘复位，并搭配雷射精准清除粘连组织，成功率高达 97%， 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但也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手术，95%的患者经过药物、咬合板等治疗就能获得改善，只有5%的人可能需要。
4: 所谓介入手术治疗的时机，就是我们做了保守治疗，大概2到3个月之后，患者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改善，那张口受限，持续的张不开。一般正常的张口度大概35mm以上，那如果说张口度不到35mm。张口运动过程中会有点卡卡的感觉，然后持续的疼痛没有改善疼痛的话，那就建议患者可以考虑进一步的进行手术治疗。
3: 林医师提醒，爱嚼口香糖、咬珍珠、吃太硬的东西或磨牙都可能导致颞耳关节位移，如果长期出现关节弹响声、咀嚼疼痛或张口困难，应该及早就医，避免因为延误导致关节结构严重受损。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桃园市政府为了增进社会福利以及公共运输的效能，年底前将陆续建置好运专车以及爱心计程车轿车的平台。此外，也拟在明年开放市民小巴的预约搭乘服务。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现行轿车平台是采取逐家媒合机制，虽然有8家合作业者，车辆也从初期的3000多辆增加到目前的11600辆，但因为系统是依序向各业者派单，影响媒合效率，为此该局特别和市府自发会开发统一的轿车平台，希望借此提升轿车的成功率。
6: 10月份我们会推出来统一轿车平台，一次叫8家业者，同时可以看到需求有能量的就接。那我们预计在10月份可以先推出好运自行车，在11月份年底的时候，我们再推出爱心自行车。希望这样子的轿车平台开发出来之后，让这个轿车变得容易一点。
5: 公共运输方面，桃小巴9月起将陆续补足偏乡服务路线，且延役在明年导入预约搭车功能。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市府持续扩增市民小巴服务路线，预计今年底前会新增120条，同时也会持续掌握各营运路线的实际搭乘需求和使用形态，据以纳入后续预约搭乘的规划参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彰化县政府表彰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的贡献，颁发证书给传统建筑彩绘陈文俊医师以及大木作王彦玲医师，肯定两位医师数十年来深耕传统技艺。黄俊伟的报道。
7: 王惠美县长介绍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陈文俊医师，出生和美颍川堂彩绘世家，师承父亲彰化县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陈以派医师，从小耳濡目染，投入传统建筑彩绘将近50年，完整承袭颍川堂彩绘技法。另外，大木作保存者黄彦玲医师也承袭父亲黄平山医师技艺，
8: 从设计测绘一直到放样算料到落高以及施工的技术，常年投入我们古籍历史。

建筑的一个修复，并且他也在积极的做这个啊传习育才。那他呢延续这些大木桌的这些技艺，那曾参与限定古迹我们鹿港凤山寺、鹿港文武庙历史建筑啊永进。

0: 维吉尼的报道。
1: 桑布依跟悠人神鼓走进台南文化中心，带来新版《我回来了》。文化局专门委员方明华说：“
2: 那这次能够把这么棒的作品带回到台南演艺厅来做售票演出，对于台南的观众来讲都是非常期待的。所以也邀请所有的台南市民朋友们，在这一次《我回来了》这个作品当中，大家能够一起进剧场来欣赏悠人神鼓。”非常精湛的演出。
1: 新版《我回来了》，悠人神鼓创办人刘若宇将创作完整交到下一代手中。导演黄怀瑾说，它不是一场古乐音乐会加上一个故事，而是让故事、音乐跟身体一起构成作品。新版《我回来了》在悠人神鼓中解构悠人神鼓，2026五地巡演就从台南正式启动，后续将走访屏东、恒春、台中跟桃园五座城市，邀请各地观众走进剧场，在鼓声、身体跟记忆之间，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我回来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今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晚到明天，台湾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阴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1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8到31度，东部地区28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景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起。

0: 是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3: 你好，我们是
4: 录播合唱团。
3: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12:48，好，回到太阳来的节目当中，我是今天代班的尚恩。路况的部分还是要留意哦，国一北上42.8公里过林口 B， 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00.3公里，彰化路段中间车道大的轮胎皮掉落在边。国三南下230公里，南投服务区有一辆蓝色小货车，哦，开得摇摇晃晃的，危险驾驶呢。看到他的话，离他远一点吧。

这是傻子与白痴的歌，叫一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过后，时速是缓慢的，建议大家先吃个饭，吃饱饭的出发，反正现在也缓慢嘛，对吧？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前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国一的北上林口前时速也低于40公里哦。反倒是新竹这边现在看起来是顺畅好走的，很棒很棒。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而已。

好啦，今天的代班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最后是 The Kid Laroi 还有 Justin Bieber 合作叫 Stay， 太阳来了，谢谢你的收听，明天交给王琴，我们在礼拜一晚上10点空中见。

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下午的1:01，警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间北上87.4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呢，因为这边有两起事故，分别呢是3辆自小客车跟2辆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所以会造成这边速度上比较不理想一点，有经过这里的话请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87.4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目前这边的时速是已经不到40公里的咯。好，再来关心国道一号南下的228.8公里西罗路段，匝道口是有事故的，目前拖吊车也到场进行处理，经过这里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200.3公里彰化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还有国道一号北上30.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请你留意一下咯。好，接着关心到国道五号北上的33.8公里头城前，内线车道掉了一个铁桶，这个要请你避开一下。然后国道五号目前的南下路段呢，在石碇这边时速是非常缓慢的，从南港系统开始其实就需要排队，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的多点耐心。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过后到林口，目前时速不到40公里，以及呢国一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也同样是低于40公里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4。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心。
1: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Radio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拉迪欧午后 radio 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尚恩陪大家三个小时哦，作为一个二宝爸，大家能够有他的陪伴呢，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首先赶紧先来提醒，现在在国一北上有一个地方有点辛苦哦，在国一北上的87.4公里这边呢，是湖口服务区前内侧车道呢出现了5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它是2起事故，但总共牵涉的就是个事故车总共有5部、哦、所以在这一段呢现在想必是蛮困难的，所以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前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你的车前状况了，记得跟前车依然要努力的拉好这个安全距离哦，因为多部车的事故又在内侧车道，很容易你的前方可能会遇到这种急刹的情形，再请大家呢保持你的警觉心。那今天虽然说天气是有一点点的阴雨天哦，不过台北市呢还是很热闹，今天有城市的路跑活动，是在今天没有错，在9月5号，那一路呢会管制，这个交通管制会到晚间的12点钟，所以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哦，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这里外侧3线车道呢都会是处于管制的状况，目前是外侧3线，不过过了傍晚的5点钟之后呢是管制全线的车道，所以再请大家呢多多的留心一下哦，注意一下，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那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阴雨天的下午，我们来听宋念宇的歌声，笑着哭。

0: 这首歌来自小雨松年鱼的《笑着哭》。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也连线到了松山机场。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蔡问林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问林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30度。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都是多云时晴。马祖的南北干机场都是晴时多云，而东部的花莲机场、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但是机场附近临近有阵雨的状况。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南干、北干31度，金门29度，澎湖31度，花莲30度，而台东则是29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如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所以请大家在游玩公派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温玲，拜拜。好，这一阵子的这个天气真的是比较不稳定，所以说有要飞出去的朋友，或者是要到离岛游玩的朋友呢，都请大家哦，一定要格外的留心一下这个自己的行程规划，然后随时的紧盯着航班的动态哦，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前几天呢，好像就礼拜四的时候，刚好我有个朋友呢，他去马祖那边做演讲，然后那天当天回来说。

候，原本我们要在台北见面，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会在想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见得了面呢？因为他到底能不能飞得回来，真的是非常的靠老天爷来吃饭了哈。所以说呢，后来当然就是他刚好最后，因为前面已经取消好几班，然后他刚好最后那一班就是有飞成功的飞起来，因为那时候雨势也比较缓和了，所以说是真的是非常的幸运。不过呢，就真的用这个例子来提醒大家啦，大家真的呢，在这个行程的规划上面多留一些些的缓冲，或者是呢，你前后真的不要约的这么紧，或者是在航班动态上面也要随时的去跟上哦，这样子才不会在行程上面造成自己非常大的困扰。好，顺势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一个好消息回报进来了，这是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 87.4 公里，之前我们说湖口服务区前不是有五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吗？那现在呢全部排除，剩下呢就是回堵的状况，还需要一点点时间，目前后方回堵大概两公里左右，所以大家依然呢保持一下耐性，但相信等等顺利的话应该会尽快的舒缓开来了。好，其他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圆山入口，也就是建国高架的匝道这边哦，现在看到有掉落物在这边，那这是国一南下圆山入口，请你多多留心一下，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的消息。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9公里过了八里三哦，这里外侧车道是有看到铁管掉落的，那因为这个铁管呢可能会滚来滚去，所以也请你行经的时候自己再多加小心一下，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补充。好，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哦，市区也是有很多消息回报进来，看到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从河南路到惠中路这里的慢车道持续看到车多，那至于台湾大道上面呢，往市区的方向，从中公三路到安和路同样看到车多的情形，复兴路呢在接近文心南路这一段的双向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而在几个逛街的地方，包括了台中星光原百、汉神洲际，还有 IKEA 这边周边道路呢，也持续看到车多的情形哦。所以呢，大家是虽然是阴雨天啊，所以说很多人呢，还是选择在市区里面逛逛走走。所以大家一样哦，到那种好逛的地方，尤其是大型商场，都记得先规划一下自己想要去哪里停车哦。好，再来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4到43.5公里，这是林口路段，这里在外侧的爬坡道有看到路面坑洞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也同样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回报这个消息，所以呢大家在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多的留心一下，这里的路面状况不算是非常的理想。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现在台北市呢，除了稍早我们说到这个凯达格兰大道这里为了城市的路跑活动，所以说外侧两三线呢是有管制之外呢，请你也要注意到的是在士林那一段哦，基和路从中正路到基和路的240巷，还有基和路的240巷呢，今天都会是持续管制的，因为今天有艺术节的活动，再请大家规划一下行车动线咯。耳边听到的这个前奏是来自城市备忘录这个乐团，这首歌叫做闪烁着。

这首歌是来自《城市备忘录》的《闪烁着》。好，来看一下台61线南下9公里，过了8里3，这里外侧车道，就像刚刚说的，要提醒你，这里有铁管。那铁管呢，可能会滚来滚去，所以请你一定多多小心一下。台64线在东向的6公里，这是观音山前，这里看到中间车道有篮子掉落在这里，所以请你呢行进的时候也是多多小心。这个篮子的部分呢，请大家来呼吁一下哈，大家的那个车上呢。东西要放好，然后呢，如果有货物的话呢，货物很重要，货物是拿来换钱的，所以说大家拜托哈，这个货物呢绑好绑牢，不然掉在路上，到了目的地，可能自己也会吓一跳，想说哎，怎么东西就不见了这样子。然后再来呢，来提醒一下，在省道台74线西向的30.1公里大里路段外侧车道呢，稍早有回报有看到大型的掉落物，也麻烦您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多多的注意一下喽。来看一下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五北上的33.8公里头城前内侧车道的铁桶已经被移开了，所以在这一段呢你可以稍稍放心。不过呢，同步也来看一下国五现在的状况哦。国五哦，有比较乐观一点了，现在南港系统一路南下到石碇，车速来到40到50公里，其他的南下路段都恢复的顺畅了，所以大家可以稍稍放心哦。耳边歌声来自宋德赫，烟花。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祝大家旅途愉快。

0: 第二首歌是来自陈星月的 Treasure， 这是2020年的歌曲了，时间真的是一下子过得挺快的。我来看现在的路况，有个地方来提醒哦，台北市呢持续看到建国高架往北，在市民高架下方从到这个长安东路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是在施工的，所以在这个建国高架往北的朋友多多注意一下哦，这里可能需要你来变换车道了。好，再来新北市的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从仁爱路二段到嘉陵路这一段呢，今天也是有施工的，所以说呢，在行车上面也请大家多多的留心一下。那这则消息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好，持续看到呢，在高雄市有一个地方也要来提醒哦，所以南部的朋友爱注意啦吼。这是高雄市的前镇区，在瑞隆路494号前，也就是接近一个邮局前面呢，这里有路面出现破损的情况哦，所以相关单位管制了部分的车道，请大家务必要来提前做改道了。所以高雄的朋友，请你在前镇区这边呢，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哦。那这边呢，现场虽然是有人员在做管制，可是你行经的时候还是多留一份心。稍早的时候呢，看到在这个国一南下的228.8公里，这个是西罗路段哦，在这个西罗路段的匝道口稍早有事故，有拖吊车，那现在呢目前是还没有结果排除的，所以你行经的时候依然要多多的小心一下哦。在另外呢，看到排除的好消息，就是刚刚呢有想台北市在建国高架往北这个地方是外侧车道有施工嘛，那现在有结束施工的地方是在环河北路往北过了民生西路外侧车道的施工现在已经结束，所以在这一段的朋友呢都可以放心咯。来到下午的1:31，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再回到节目现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 Mellow Moon。认真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如果想喝点小酒放松，不妨敬你自己一杯，但请记得要理性饮酒。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可以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请代驾服务，让回家的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1: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0: 哦，
1: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0: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啊左转时哦，以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哎，当然啦、
0: 啊。哦，
1: 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0: 嘿，原来哦，这就是 D B A 主 B 唱着啦嘞爱，欢欢喜喜背离。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首歌是来自米津玄师的创作《怪兽的游行》。时间来到下午的1: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之爱交通网。不知道刚刚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感受到的氛围是什么呢？这首歌哦，很多因为大家知道，就像一些日文歌嘛，有些人他们会自主的去帮他做个翻译。然后呢，我觉得这首歌很有趣的是，很多的翻译的人哦，不只是自主翻译呢，他们或者是呢，米津玄师自己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谈到这首歌，很多时候呢，大家都感受到的是一种闪闪发亮，然后有一种纯粹。也就是说，虽然说里面讲的是怪兽嘛，怪兽的游行，但是呢，里面讲的这个怪兽呢，就是有一种，虽然我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我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非常的纯粹，我非常的相信，就是因为相信爱，或者是相信人，相信也不是说那种纯然的，就是天真，而是因为受尽了伤，但是呢，还是愿意去看到这个人跟人之间那种温暖的连结，还有就是因为呢可能有遇到能够相信的人，所以说呢就会期待下一个明天的这种感觉，就是在这首歌里面了。然后呢，那时候米津玄师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这首歌本来就是为怪兽图鉴做的歌，可是一开始呢就只有一条旋律，而且是那种非常的纯然的自弹自唱的旋律。所以在编曲上面，刚刚大家听到嘛，因为毕竟是个游行，所以后面呢他其实用到的是一些比较没有到极度磅礴，可是有一种非常有一种开放感、空间感很大的一种旋律跟编曲，这种大游行的歌曲。可是呢，当初其实他就真的只是一条自弹自唱的旋律，所以原本他就想说啊，这首歌应该就没有办法做成怪兽图鉴的歌。可是呢，他后来在做专辑的时候又重新去挑战这个编曲，结果没想到在对的时间开启他的编曲，就毫不费力的瞬间就编好了。而且在编曲的时候，他说他其实就想到他自己原本也很喜欢的一些音乐，然后这些音乐呢其实都在底层都有一种，就是底层深处内心深处在听的时候都有一种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说他就希望呢可以把这样的氛围也带到怪兽的游行这个编曲里面。所以大家在刚刚听的时候感受的怎么样呢？好，继续来聊歌曲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首先要提醒你，在这个台北市呢，淮河北路一段往南靠近39号这边呢，外侧车道是出现了一部故障车，那也因为这个故障车的关系，后方现在回堵到了民族西路，都是不好走的状况。再麻烦大家行进这一段的时候保持耐性，注意好车前状况。那这个故障车的情形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省道台74线持续要提醒到的呢，是在西向的30.1公里大里路段外侧车道大掉落物的情形，一个大型掉落物在这里哦。那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排除好消息则是来自这个国道1号南下的228.8公里西罗路段呢，匝道口这里原本有事故嘛，那拖吊车到现场的情形现在全部都已经解决了，所以你都可以放心。但在国道1号有两个地方请你持续的小心，首先看到国一南下的圆山入口匝道，这里有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一北上的44到43.5公里这个是林口路段外侧爬坡道呢，看到有路面坑洞，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持续的保持警觉哦。好，另外呢，台北市今天就闹雷了哈，看到这个台北艺术节，应该很多人是不是在台北可能你有关注一下新闻呢，都会知道今天跟明天在晚间的时候有一个士林区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哦，是台北艺术节呢，他们邀请到法国的这个叫做，来我来看一下怎么念哦，这个有点难念。他们是 Opposito 这个舞团，这个剧团，他们呢打造了这个巨型的大象装置，真的是蛮有名的。那这是这个巨型的大象机械装置呢，它会来到士林这边来做游行。那一路呢就会沿着基河路，所以首先要来提醒你的是，今天一整天哦，要去管制的

地方，首先看到基和路从中正路到基和路240巷这边，还有基和路240巷的全线车道，今天都会是持续管制的状况。那另外呢，在过了5点半之后呢，5点半之后到9

所以只是来先提醒大家，如果今天呢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麻烦你五点半过后尽可能的来避开使用集合路这一段啦，因为这边呢可能就开始来预备，然后人潮开始涌现，所以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这一次这个法国街头艺术代表团呢，他们带着这个巨型机械装置，大家就会想说，诶，那该不会就是大象，诶，就三头机械大象走在这个城市道路上吗？没有，同时呢还会有骑兵乐队，然后另外呢也会有一些表演在随着这个游行一起来进行哦。那这边呢在今年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台北艺术节，原本可能就在场馆里面，或者有时候会在户外的场地，可是很少有到这种游行的规模。那这一次为什么会有来到这个游行的规模呢？就是因为今年也恰逢40年前呢台北动物园搬家的这个城市记忆，所以呢就有这个从星光人寿教育会馆前出发的游行，沿着基河路一路基河路一路往南哦，它会行进到承德公园，最后再抵达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定点舞台。整个游行的路线长度大概就是800公尺，讲到800公尺就想到小时候不是要测那个体适能，现在还有测体适能吗？好，不管，反正小时候测那个体适能，女生就是要跑800公尺。好，但没关系，这个游行路线呢你就是只要用走的就好，不用跑起来哦。那队伍本身的长度大概会50到100公尺这么长，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呢就是视自己的当天的今天跟明天的行程来规划一下，说你大概什么时候要抵达这个地方来参与这个游行队伍哦。那预计呢这个时间会是从晚间的7点钟到晚间的9点钟都是他们正式演出的时间。那就是刚刚说的嘛，从这个星光人寿教育会馆前出发之后呢是游行，那一路到定点之后还会有表演，所以说大家就也不要错过这个表演呢，包括了台湾的声声乐团呢，他们都会是在这边做演出的，很精彩，大家一定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下。那另外呢要来想到说，刚刚就讲到那时候迁动物园嘛，虽然说那个不算是我的记忆之一，但是呢那个时候反正就是从圆山一路迁到了木栅的这一段，然后当年呢是不是林旺爷爷，就是那个大象林旺爷爷，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标志性，所以因此呢在这一段也许当年呢就会是属于台北人或者是全台的一个城市记忆哦。因为当年我想应该透过这个三台的播送，应该这个动物园的搬迁是一件大事情。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还有一个地方要来提醒你，是在台74线西向的30.1公里，这里大里路段呢刚刚说的外侧车道大型掉落物，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大家有看过大象吗？其实我好像在台湾还没有看过大象，那时候林旺很红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在台北，所以说还没有办法享受到跟他互动的过程哦。但是后来呢是在东南亚远距离的看到一次大象，不得不说真的是蛮壮观的。

来自 J 的这首歌就叫做 Elephant 大象。那在今天呢，士林的这个大象来了游行呢，还有一个小巧思，刚刚没有跟大家聊到这个小巧思呢，就是在这两天这个游行队伍，刚刚我们说整个活动大概是七点左右开始，然后到九点左右结束嘛，这个是一个概率的时间，但是呢他们其实在游行出发的时间有一抓的非常的诡异，好，不能说诡异哦，诡异有点负面，呵呵，非常的特别有巧思，因为他们是会在晚间的七点十四分那个时候开始出发。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开始出发呢？因为台北的这个市立动物园的前身呢，也就台北第一座动物园，它在创立的时间就是1914年。那游行的整个时长呢，大概60分钟左右啦。所以说呢，如果你的时间上，你就说啊，7点14分我来不及赶到那边哦，那没有关系，一个小时之内你如果赶到的话，都还是能够参与到这个游行。那舞台的演出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他们的终点是在北艺中心嘛，那在北艺中心呢，台北艺术中心呢，他们的中这个广场上呢，从8点04分到8点44分呢，都会有舞台的演出。所以说呢，这整整大概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你都可以参与到这场艺术盛宴哦。那也同样也来呼吁一下大家，刚刚我们有讲这个管制的路段嘛，那就是在基河路上面。那另外呢，要真的来提醒大家的，就是可以的话，大家尽可能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个捷运好吗？就这个大众运输多多的利用一下，你可以搭乘捷运到士林站，然后从2号出口这里出发呢，就可以沿着中正路步行到这个基河路游行的起点，完全可以避开建潭站的人潮，所以这个呢提供你参考、哦、今天听到这边呢，你可能就会觉得这个至少这个 tips 比较实用一点点，你可以搭到士林站，从二号出口沿着中正路步行就可以到游行的起点，因为相信有非常多没有做功课的人，他可能就是直接就到了建潭站哦。那这里出站的人潮相信就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小消息哦。好，来看国道一号北上的304.2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这里全线车道都看到，哎，这里有胎皮散落在这里，所以麻烦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一下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70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这里摩托车跑到了路肩哦，持续的骑在这里很勇猛，所以说还是要麻烦你看到它，跟它保持安全距离，保它能够安然的下国道哦。另外排除好消息，来自台七十四线西向的30.1公里，这是大里路段外侧车道的大型掉落物，现在已经被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 J 超的乔克叔叔 Uncle Joker。 如果是来到一个马戏团，你最喜欢看的是什么呢？很多人哦，在台湾可能不一定都有看过马戏团，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可是呢，大家一定从这种西方电影看到了不少哦。这个是呢，我觉得小时候从小到大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怕小丑，但是觉得小丑是一个又悲伤又奇特的一个表演方式哦，不得不说。但是呢，像是红鼻子医生这种在长大之后呢，开始认识的算是公益团体哦，就会觉得哎，好像真的小丑也有不一样的形象，然后每个小丑背后的故事也是完全的不一样。来看现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东要下光复南路出口，这里车多不好走，车流尾端来到了敦化南路上方，这里很塞的情况，请你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好有没有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呢。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一北上44到43.5公里，这是林口路段外侧的爬坡道，之前的路面坑洞现在已经被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了。耳边的歌声来自潘玮柏，这首歌《巴比伦》，歌曲过后来做整点路况会整。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在圆山入口匝道这里有掉落物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南下的中心隧道外侧车道稍早看到黑狗误闯，在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这则消息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在国一北上370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这里看到摩托车在路肩行进当中，请您行进的时候跟它保持安全距离。而在国一北上的304.2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这里全线车道看到胎皮散布，请您行进的时候也是多多留心。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9公里过了8里3这一段外侧车道有铁管掉落，台64线东向的6公里观音山前中间车道看到篮子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目前回报市民高架往东要下光复南路出口这一段车多不好走，车流尾端呢已经来到敦化南路上方。而另外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一段往南靠近39号这一边外侧车道有看到故障车，也导致后方回堵到了民族西路，同样已经通知。而另外在台北市因为今天城市路跑的关系，所以有交通管制，看到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一段的外侧3线车道目前呢都在实施管制当中，请您行进的时候务必提早来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25反诈骗专线。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每天都在刷短影音，这次换你当主角。如果你喜欢拍影片，脑袋里总有满满的创意，现在就是你发展能力的舞台。移民署特别举办下一格让理解发声短影音竞赛，邀请你用镜头拍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观察，分享对平等、尊重与多元文化的想法。参赛门槛超亲民，只要是国内大专校院学生，通通不分科系、不限国籍都能参加。只要拿起手机拍摄30到90秒的直视短影音，就能把你的创意传递给更多人。这次一共提供16个获奖机会，更有机会把最新款手机或热门游戏机带回家。征件时间直到9月29日下午3点截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拿起手机秀创意。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2026种族歧视短影音竞赛官方网站。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สวัสดีค่ะ
1: อาบักคาบะ
2: 你好
3: Good day
0: 不同的家乡一样的台湾生活
4: 欢迎收听新住民新力量
1: 欢迎收听新住民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吴正南那在开始节目以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用又有趣的生活资讯、在台北市涉及的准妈妈们注意咯台北市政府啊它加码提供在产前的超音波补助、只要您呢怀孕满36周可以做一次免费的超音波检查那这个做超音波检查呢可以帮助你呢确认宝宝的大小啊胎位预估的体重还有看看他羊水量够不够啊还有胎盘还有胎心音的状况那可以让医师呢在你接近生产前呢更清楚的掌握妈妈跟宝宝的情况那符合涉及台北市的孕妇们呢可以到43家市政府特约的医疗院所来预约详情的资讯呢可以洽询台北市市民当家专线1999-1815或者洽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嗨，苏妈 ，Salam sejahtera, selamat datang ke video podcast 新住民新力量，我是主持人郑南。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啊，邀请到文杰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好，那我们呢，首先先邀请我们的来宾郑文杰。
5: Hello， 阿巴卡巴，叫我文杰就可以。
1: 你从哪里来的？
5: 柔佛州的巴珠巴峡呀。
1: 柔佛州的巴珠巴峡。
5: 对，巴珠巴峡就是新山那边，因为新山应该是、
1: 对。
5: 台湾人比较都会知道的地方、
1: 是那文杰你今天请你邀请你来、是想要让你来分享、你作为一个在台湾工作、取得工作的新住民、你在这里的一些经验啊还有生活融入啊等等的那首先其实我比较想问的
5: 是、
1: 你为什么在我看你的资料是你在台湾念书毕业以后就在台湾找工作对不
5: 对
1: 你为什么想在台湾找工作呢
5: 一开始其实那时候没有想着急着要回去因为毕竟还是喜欢台湾、尤其是生活方面我觉得 蛮方便蛮便利的像台湾其实真的、你要买什么东西其实都很方便你
1: 便利商店
5: 对
1: 生活很便利这样
5: 因为像在马来西亚如果我要吃宵夜 我可能还要开车然后出去可能开个5分钟然后停车停好之后才只能去买一个可能一个一个炒泡面什么鬼的然后再回去这样子
1: 没错除了这个生活的氛围以外你当时候考虑在这里找工作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5: 觉得台湾的一些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喜欢一些日本文化的东西啦
1: 嗯，
5: 那刚好台湾其实跟日本的关系其实也蛮不错所以也有很多相关的资源再来一点我觉得以当时的整个环境来讲台湾是 有比马来西亚好我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设计相关的东西
1: 是
5: 其实在台湾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1: 就是设计方面嘛
5: 对
1: 我看你的资料其实

0: 是你会喜欢日本相关文化，我觉得不意外哦，因为其实日本在动画还有漫画方面其实是很强的一个国家哈、哦。
1: 对、啊。
0: 那在台湾，你是认为说可以接触到更多的相关资源，多于马来西亚，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是你考虑你要在台湾找工作的原因。那我想问问看，因为你做这个相关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在台湾文科毕业生哦、嗯、要找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1: 是，
0: 那你一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就有很顺利吗？还是怎么样？
1: 其实没有，其实没有，
0: 其实没有。
1: 一开始遇到问题点主要还是因为不是每间公司都可以有资格去聘请外籍人士
0: 哦，有雇打制啦，
1: 对
0: 对
1: 对，
0: 你公司要有多少员工你才可以聘请一个
1: 外籍人士。对，然后可能假设说可能他公司的资本呢要达到1200万吧，那时候
0: 嗯哼，
1: 才能去聘请一个外籍人士这样子。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其实遇到很多状况，就是公司规模够，可是他们需要是有更多经验的人。那一个大学生其实那是刚毕业，其实你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作经验，就实习经验而已。
0: 哎，那你在台湾念书毕业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是有帮助的吗？对你找工作
1: 一半一半吧。
0: 怎么说？
1: 我的第一份工作，那时候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做网页设计相关的。
0: 哦、oh, ，OK。
1: 那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刚好我的身份是马来西亚人，然后公司想要开阔马来西亚市场。
0: 哦，就是有地缘关系这样。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刚好因为当地人嘛，然后你刚好又可以跟台湾沟通，所以那时候算是误打误撞可以去到那个公司工作这样子。
0: 哦，所以一开始你是因为幸运才找到工作的，所以不是因为你的能力，还有你毕业的科系是吧？
1: 我觉得都有啦，我觉得，哦、毕竟我其实会东西其实 也不少，至少也会设计，也会做网页设计相关的东西，所以。
0: 那我想问问看，你这个工作，那你一开始做工的时候是在你毕业的地方吗？还是你在台湾的其他城市找到？
1: 在台北。我是在高雄职业大学毕业，毕业之后那时候就想说我一定要来台北工作，因为
0: 你要来台北工作。
1: 对、
0: 哦、是因为机会比较多对不对？
1: 对，机会比较多。
0: 可是你知道我听很多年轻的朋友跟我讲台北哦居不易、嗯、你有听过这个吗？就是其实台北的生活开销是非常大的。那就你以你的薪资在台北生活容不容易？
1: 现在吗？还是说那个时候？
0: 以这么多年了、啊，你觉得你个人觉得？
1: 现在是算 OK 了，至少可以养活自己。
0: 现在是可以的，
1: 现在是可以。
0: 那刚开始工作呢？
1: 刚开始的话，确实是比较辛苦。我其实刚来台北工作的第一年，我是住那种青年旅社。
0: 青年旅社就是你不是找一个地方住？
1: 不是不是。
0: 哦，哎，我没有住过青年旅社，你们的形容看看青年旅社有什么不
1: 一样？它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大学宿舍的概念，就是你一个房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床位。
0: 所以是通铺，
1: 可以这么说。
0: 那通铺的话，你私人物品要放哪里呢？
1: 就是找柜子锁起来。
0: 它里面有柜子吗？还是它柜子要另外租？
1: 里面有柜子，
0: 里面也有柜子。
1: 但是你行李箱可能真要自己锁好，因为我确实有遇过，就是东西真的被偷过，外套被偷过之类的。
0: 是，就跟住宿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它在租金上会比一般我们所认为的比如说单套房啊这些还要便宜是不是？
1: 对啊，我那时候租的时候一个月是6000块台币，现在好像是8000块，我记得
0: 8000块台币。
1: 对，
0: 青年旅社
1: 你就是租一个床位而已。
0: 那你这样子的生活大概过了多久呢？
1: 过了一年。
0: 那你才有萌芽想要有落地生根吗？是这样吗？
1: 就那一年其实 也算是，
0: 你就是说工作不稳定這樣。
1: 对，那时候对第一年的时候工作不稳定啊。
0: 嗯，
1: 应该是说其实这样子生活一年下来其实是真的蛮辛苦的，然后那时候就希望说可以换个新的环境这样子。
0: 是，所以你很快就换新的工作。
1: 对，因为当下也是觉得说还是要一点工作经验，所以那时候我就工作一年之后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其实那时候有规划。
2: 好，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的新著明星力量采访到了马来西亚籍的文杰。那讲到这个，他前面在讲这些关于呢在一开始找工作的辛苦，然后到了第一年呢都还是需要住在这个青年旅社的旅程哦。相信很多人听了应该都会想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哦、那种辛苦的感觉跟很多的不确定性，相信大家很有共鸣。所以等等呢我们会继续往下听，但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麻烦你赶快先注意到国一北上87.4公里，这是在湖口服务区前内侧车道出现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行经到这里的时候呢务必多多的小心一下了，因为内侧车道又是多部车的事故，

0: 可能前方你会遇到急刹的情形。排除好消息，来自国一北上304.2公里麻豆交流道，这里呢过了麻豆交流道，原本看到有很多轮胎皮散布在全面的车道上面，那现在呢全部都已经被清理完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另外可以放心的地点在台64线东向的6公里观音山前，中间车道的篮子已经被捡起来了。另外台61线南下的9公里，过了8里3之前掉落在这里的铁管同样被捡起来，所以你可以放心。在台北市呢，今天还有一个地方要麻烦你多多小心哦，这个台大巨蛋的停车场回报说已经满场了，已经在实施这个满场机制。另外呢，光复南路要右转烟厂路这一段持续看到车多，所以说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多多利用下大众运输哦，可以帮忙舒缓一下这个现场现在非常多的这个人潮跟车潮，再请大家多多的帮忙运用一下这个大众运输，同时也节省自己的烦恼，因为开车出门呢真的很容易要麻烦，要思考这些停车啊或者是塞车的情形，所以用大众运输呢可以节省到不少麻烦哦。好，我们继续把文杰的故事听完吧。
1: 自己设定了一个一年的时间，对不对？
2: 对，
1: 其实这个经验也可以给我们很多的那个青年的朋友，尤其是外国朋友啊，在这里找工作，你如果能够稳定的工作上一年，对下一个老板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员工，他会把这个考量在内。可是你现在在台湾大概工作了多久呢？到现在为止
2: 目前的话10年了。
1: 10年？那你在这个10年过程中，从你刚开始的这种就是觉得自己有点拮据，然后很害怕工作不稳定，那到现在你的心理上有什么样的转变吗？
2: 现在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经验多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可以用比较平常心态去面对你未来的一些事情了。其实我觉得那一年的经历对我来讲，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困难的，反而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过程。
1: 哎，怎么说有趣呢？
2: 住青年旅社 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认识很多外国人
1: 啊，因为他们来旅游会住青年旅社。
2: 对，然后我那时候的经验也有过，就是有的时候为了要省那个房租费，
1: 是，
2: 所以我就跟老板说，哎，老板还是你，因为我那时候会画画嘛，他们也知道我会画画，我休息时候就是可能会在青年旅社那种大厅里面，就是可能在画画或者做其他事情什么，他们看到，然后他们也知道我会画画，他们就说还是你要不要画壁画，
1: 就是帮他们做外包商那样子。
2: 对，你们就你帮我画壁画嘛，那我你就可以省一个房租钱那样子。我说哎，好啊，我就在那边画一个壁画样子，然后那画现在还在。
1: 哦，那个画还在啊？
2: 现在还在。
1: 哦，所以那个也算是你在台湾的作品嘛，对不对？因为你刚刚开始你说你喜欢台湾的原因是因为这里也可以做创作之类的。
2: 对啊，
1: 是不是？
2: 可以做创作。
1: 嗯，好，那可是你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工作以后啊，那你有没有想在台湾比如说落地生根？
2: 以前的话会想，现在的话比较是顺其自然啊。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2: 主要也是我觉得还是跟家里人有关系，因为毕竟家人都还在马来西亚。
1: 是，
2: 对，
1: 哦，就是你一个人在台湾工作这样子。
2: 对，虽然说我也不排斥留在台湾扎根，但是偶尔其实也蛮希望说可以回去看看一下再回来。应该是说我没有一定要为了那个永居然后一直定在台湾，所以可能可以两边来回跑，
1: 就是有其他的比较 flexible 的工作机会。
2: 对，
1: 可以两边都做这样子。
2: 对，如果可以的话我是想要以这个目标去发展的。
1: 所以也没有想要换成一个永久居留证的身份？
2: 就也不排斥，但它比较不是我现在的目标。
1: 嗯哼，
2: 对，我的目标比较像是说可以让我可以在两个地方同时有能力可以在那边生存，然后可以那边可能工作这样子，
1: 就是，所以就是两边都可以兼顾那样子。
2: 对，希望是两边可以兼顾。
1: 好，那你在台湾住了这么多年也工作了很多年，那你对这些未来可能希望留在台湾工作的外籍人士啊，学弟妹也好，你会对他们有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2: 我觉得一开始其实都会很辛苦，甚至我身边一些朋友一样都会遇到的经历，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啊，就是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必经过程。像我们之前公司有一个实习生，他也是到后来也是快花一年时间找到工作吧。
1: 一年时间来找工作？
2: 对。
1: 可是这个过程里面是要自己负担那个成本嘛，生活成本。
2: 对，啊，
1: 对不对？
2: 对。
1: 那我还想问一问，因为我们知道像很多新住民啊，包括我们越南来的姐妹啊，还有一些其他地方的姐妹们，其实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个新住民团体。
2: 嗯，
1: 那在里面大家都有互相扶持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2: 是，
1: 我不知道以你们这种在外籍生在台湾找工作，这个群体里面有没有类似的这种互助团体呢？
2: 哦，当然有啊，当然有，
1: 当然有，是不是？
2: 嗯，
1: 那你有没有曾经有过机会在里面获得工作机会？
2: 是没有，但是有从里面获得很多的资讯。
1: 比如说什么样的资讯？
2: 那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 要办那个居留证的时候，
1: 是
2: 那时候真的是蛮困扰的。

0: 因为根本不知道怎么办，要准备的资料非常庞大，然后我完全没有任何概念，所以那时候就只能去爬文。然后就是后来马来西亚应该都知道，就是一个蛮大的社群，在 Facebook 或者他 IG 都他在 LINE 都有一个群组，然后你就可以去那边跟他们做询问，他们会有人来自台湾各个角落的马来西亚，还很热情的回复你说，哎，你要准备什么东西这样子。
1: 是，我想请问一下，一般来说一个公司要请外籍员工，是不是应该公司准备这些文件资料吗？怎么会是你自己来准备呢？
0: 因为有些公司可能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们会主动协助去准备这些文件。
1: 是，所以其实请一个外籍员工真的是有非常多的 mega、那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如果本来是学生的话、是不是也需要再重新出境一次来去完成你的 visa 呢？
0: 现在的话应该是不太需要了，
1: 现在不用了。
0: 现在的话通常 你大学一旦毕业之后，你可以跟台湾政府申请一个半年到一年 的暂时居留。
1: 哦，就找工作居留了。
0: 对，
1: 找现在可以2年。
0: 对，现在可以2年。
1: 对，现在可以2年。所以这个暂时居留的 visa 是可以直接转成工作 visa。
0: 对，它可以转工作签证。
1: 最后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啦，你因为你的未来已经确定了是要找两边跑的这个工作嘛，那不知道你到目前为止 你在台湾这么多年来，你的生活你觉得你融入台湾除了工作以外的、这个社会吗？
0: 我觉得算融入吧。如果是跟台湾人在沟通的情况下，他们大部分其实是分辨不出我是马来西亚人。
1: 除非怎么样他们才会分辨得出呢？
0: 除非他们听到我可能跟另外一个马来西亚人在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
1: 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是吗？
0: 啊，对，就可能就 那个腔调会突然间就出现了。
1: 哦，因为出现那个腔调才是马来西亚人嘛。你是觉得你没有融入上的问题就是了。
0: 身为一个马来西亚华人，我觉得在台湾其实这方面不是问题耶。其实至少我的很多的学弟妹他们来台湾也是很快就融入了。
1: 是，
0: 然后回去之后都会被朋友说，哎，你怎么台湾腔这么重？
1: 就是口音啦。
0: 对，
1: 那有些习惯会不会也是比较有问题？像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约定时间，因为我每次讲跟别人讲 on the way 的时候，台湾人都会理解成，哦，你已经在捷运上，在公车上或者骑着车之类的。其实马来西亚人的 on the way 哦，他的意思是我在家洗澡也是算在里面，就是我化妆啊，怎么在家穿衣服啊，这也是 on the way 哦。所以那个时间其实是比他们理解的 on the way 要长很多那样。所以他们常常讲，哎，你们怎么说每次都时间刚刚好到的时候你才会出现？我说对，因为我的 on the way 还要化妆啊，什么换衣服啊，这样的那样。
0: 因为像可能在马来西亚我们不太会去讲说可能前辈，我们不会说您这个字。但是
1: 在台湾会用您哦？
0: 对，台湾会需要跟一些长辈，我们会被前辈纠正过，所以他就说你要用您这个字。以前在马来西亚可能在跟长辈或是跟可能 在跟当地那边可能打工的时候客户聊天的时候，其实没有到这么的正式这样子。但在台湾其实是蛮重要的，
1: 就是叫安哥安弟嘛，我知道。
0: 对，可是对，可是因为你换成中文之后，大家会觉得好像是
1: 哦不礼貌了，大叔那个大神。就我们马来西亚人真的是比较大而化之。
0: 对，
1: 大家知道过去新住民呢是以这个婚姻移民来台湾比较多，可是最近几年的新住民呢大多数都是以这种评点制的工、就是白领工作人员会比较居多一点反而是婚姻移民呢这几年慢慢变得少了，这也跟台湾社会的这个形态转变有关。那现在你的这些分享呢，我觉得对未来的台湾新住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分享。谢谢文杰你的分享。
0: 谢谢
2: 新住民新力量，在警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同时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还有 YouTube 上线。本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谢谢您的收听。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柏林的破茧，时间来到下午的2:2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迪欧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哦。首先先告诉你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在台北市之前说环河北路一段往南靠近39号，这里有看到故障车导致后方回堵哦。那目前呢，这个情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哦，这可能故障车自己检查一下，觉得没有问题就开走了。不管怎么样，现在在这一段呢，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行了。好，但是台北市呢还是不能松懈哦。看到是在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持续看到车多的情形，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务必要保持耐心了。台一高架在往台北的方向哦，三重往台北的方向，现在看到也是车多的情形。台61线南下在232到234公里之间，这是台西交道路段外侧车道，看到一个铁锄头掉落在这里，也麻烦您行经多多小心。在国道1号北上的87.4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车道，则是看到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大家行经的时候依然要多多的小心，注意好车前状况。
1: 脑海划过闪电，这思念如何隐匿。
0: 听到这个非常舒服的歌声是来自徐伟翔，但这首歌有一点心痛哦，心和脉搏。好，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这对男女交友谁买单？有超过半数的上班族支持 AA 制，不过也有 73.4% 的受访者表示最反感约会的时候，连五元都要算得清清楚楚。朱维森的报道。
2: 人力银行针对求职会员进行约会 AA 制大调查，支持 AA 制的比例合计达 51.7%， 另有 25.8% 认为视情况而定，不太支持及不支持合计 22.3%。 男女态度也有明显差异，男性支持 AA 制比率达 62.2%， 高于女性的 46.9%。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表示，从调查结果来看，传统由单一性别承担约会支出的观念逐渐淡化，现代人的约会金钱观正从谁应该付钱转向彼此是否感受到公平。
3: 过去大家可能会认为 AA 制有助于促进性别的平等，但是这次在我们的调查里面也显示，53%的人并不认为这样的行为对于平等性别平等是有帮助的。最不讨喜的行为第一名就是现场非常的斤斤计较，连5块钱都要现场讨要。
2: 曾仲伟表示，与其和另一半约会在结账时各自尴尬，不如事前就建立共识，例如收入较高的一方多负担一些餐费，轮流请客或旅游住宿等大额支出再采 AA 制，都是可以兼顾荷包与感情的方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张姓民众点击脸书的报名牌广告，遭对方恐吓需要支付10000元的中奖手续费，不处理将报案提告。所幸彰化县田中警分局的员警及时专业分析，破解假六合彩报名牌诈骗的套路。黄俊伟的报道。
4: 社头分驻所警员肖伟泰在所内执行备勤勤务，张姓民众神色慌张地到派出所求助，表示自己疑似遇到诈骗。民警随即安抚他的情绪，并且细心了解经过。社头所肖金贤副所长指出，诈骗集团利用民众贪图横财的心理以及对法律事务流程不了解进行恐吓施压。
5: 本所日前接获民众求助，表示在脸书看到精彩539报名牌广告，加入对方 LINE 后，对方扬称已中奖，要求报案人先至超商缴交10000元手续费，并以提告等话术施压。经员警检视对话记录后，立即向报案人说明，这是典型的假报名牌诈骗手法，提醒切勿缴款或依指示操作 ATM， 并协助封锁诈骗账号，成功守住民众血汗钱。
4: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呼吁，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任何标榜稳赚不赔、精准报名牌或高额回报的投资以及博弈广告。如果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0或16反诈骗咨询专线，也可参考打诈仪标板查询最新的诈骗台样。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2026台中国际财务嘉年

0: 华将于9月12号到13号登场。陈玉涵的报道。
1: 文旅局长陈美秀表示，今年活动延续街道就是舞台理念，邀请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及泰国等5国团队参与，并首度加入越仪队展演，串联台中各区特色与观光资源。
2: 我们本来是一个区域，透过我们观光的导流，我们今年在台中市4个区域一起采舞，在我们的潭子、后里还有北区、北屯4个区域，总共有21队在我们4个区域，大家公街一起跳舞。
1: 观旅局表示，广受好评的全民彩舞趣味竞赛将于9月12号在潭子区、13号在北屯区登场，10人即可组队，不限年龄、职业及舞风。今年2天总奖金提高到20万元，冠军队伍还可登上当天晚会主舞台演出。此外，大玩台中 APP 推出 AI 舞动世界，一秒变身异国舞者趣味功能，民众上传照片即可化身各国特色舞者。观旅局邀请全国民众9月12号到13号走进台中，欣赏国际彩舞演出，参加趣味竞赛，并顺游周边商圈及观光景点。活动期间部分路段将配合采街演出实施交通管制，提醒民众留意相关资讯。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阴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1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8到31度，东部地区28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今不年黑后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0: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丢的节目现场。我们先来关心最新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呢，刚刚在短短的时间内呢，在国五北上22.1公里雪山隧道内快速排除了内侧的故障车，再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呢，你就可以放心了，不用麻烦就可以放心了。好，来看一下现在在国一高架有个地方就真的要麻烦你留心了，这是国一高架北上的31公里，过了五谷转街道呢，这里内侧车道出现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建议行经的时候一样多多小心哦。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电台的外面哦，开始呢已经是阴雨的状况了，所以说麻烦大家在经过这种阴天雨天的地方都记得打

0: 开你的大灯哦，然后注意好前方的车距，可以的话，如果尤其是你遇到比较暴雨的状况呢，前方的车距拉得比平常再稍微长一点点哦。好，另外排除好消息，来自国一北上的87.4公里，这是湖口服务区前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刚刚排除了齁，不过后方还是有大概两公里左右的回堵，所以说呢，从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持续看到这个车多拥塞的情形，麻烦大家呢一样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市区部分在台北市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目前回报已经满场了，所以麻烦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那另外看到的呢，是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南跟松隆路交叉路口，这里外侧车道正在施工，那导致后方有一点点回堵车流哦。车流尾端来到了环东堤顶上方，请你一样注意好车前状况了。另外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232到234公里，这是台西交道路段，外侧车道看到一个铁质的锄头掉落在这里，也麻烦你持续的小心一下了。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再麻烦大家帮忙注意一个地方，这是中心隧道，之前呢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前有回报外侧车道黑狗误闯的情形，也麻烦你持续的留心一下哦，拿起跨条一麻烦跟他保持安全距离，让他有机会能够安然的下国道哦。时间来到下午的2:40，按照惯例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那今天呢会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警务相关的事故事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吧。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我是季谦，今天和平守护者要介绍的是荣获内政部警政署远警好人好事楷模的警员张家汉。从警18年的家汉，目前服务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的投变派出所。他的得奖事迹是在今年1月找到了失踪人口，也一圆家属等候10年的心愿。家汉好。
3: 哎，季谦大哥你好。
2: 听说不是你第一次当选好人好事楷模了，对不对？
3: 去年一次，今年一次，是第二次。
2: 哦，好。
3: 对，
2: 开始有人说这是不是专业得奖户，这样这么厉害？
3: 哦，没有，是只是说我们每次刚好遇到的案件都是比较敏感性的，哎，都是比较有社会新闻性的。那刚好我处理到，哎，那也是很感谢上面长官的支持，让我得到这个奖。
2: 是，可不可以发表一下当选感言？
3: 当选感言哦，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啦。那得这个奖只是一种给我们的一种肯定。那当然，这个工作会持续不变。会一直继续下去啊，因为社会上有太多社会的事情是需要说很多人去关心去了解甚至去帮助去帮忙，那我们的工作刚好就是在这一块领域。那感言就是很感谢各位同事及长官的支持跟提拔啊，让一些社会上的小事哦，可以透过媒体也好哦，广播电台也好，去让它放送给其他社会大众知道哦，原来社会也是有很多需要帮助的、需要关怀的。
2: 你没有谢谢老婆或者是家人
3: 啊？对啊，感谢我的家人啊，因为我们的工作也知道加班总是比较长，哎，那也感谢老婆，就是把小孩子带得很好，谢谢你。
2: OK， 这一次为什么会当选？那个缘由是什么？
3: 缘由就是今年1月的时候，我们辖区有发现一个白骨案。这件白骨案在我10年失踪人口的时候有接触过，在10年我刚调任到另外一个派出所，那因为我们辖内有失踪人口，我们定期都要去做关心慰问，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去他们家属的家里去了解这件事情，那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我调任到那个派出所的时候，那个事情已经发生1个月了，还蛮特别的，因为他这件失踪案当时是动用了所有的警消。社会民间人士针对山区大规模的搜索，而且还利用了空拍机、搜救犬等等等，那也是透过很多人的努力搜救了大概1至2个礼拜都没有找到，但是没有找到其实很正常，可是他连机车都没有找到，他连他使用的交通工具都没有找到，这一点就让我感觉产生很好奇啊。那我去关心慰问的时候，我事后也有请那个家属过来我派出所跟我一起调监视器啊，因为我们那个太平分局

辖区是跟紧邻南投县，那我也透过南投县那边埔里分局的学长调看看他有没有车子经过南投埔里那个方向，努力了之后还是没有结果，但是这件事情已经让我很有印象了。然后这个派出所我服务满六

0: 去看了一下，发现那个骨头的大小比较小，不是女性就是小孩。我第一直觉就觉得说，那应该是十年前那一件了，只不过我们还要收集相关。当时候他寻人启事，他当初有透过媒体有发放一些他失踪的时候穿的衣着、机车使用的交通工具，我们在现场去做比对，大概就是找到了。
1: 哦，所以他真的就是在等你，是这样吗？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好像感觉就是要等你去找到他这样子。
0: 对，那当然那时候我接触这件的时候，因为家属是一位妇女，那她也是生两个小孩，很巧的是她的小孩又跟我的小孩是同年，所以说那时候也是心有戚戚焉，就觉得说很像需要帮助他们一样，因为只剩父亲在嘛。对啊，那又两个小孩子又很年幼，我就觉得应该是要帮忙他们一下啦。当时不管是说最后结果是好是坏，所以我还是要去做一些我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因为到现场了之后发现，哎，这个白骨，你马上想到说，哦，有可能跟十年前的案件是有关系。可是这个后续还要需要再做些什么吗？才能够真的让家属能够圆满他们自己的心愿？
0: 事后还是要做一些 DNA 的鉴定跟比对啦，才可以确定。但是当下其实我们就很确定，因为摩托车就在现场。因为十年前那台摩托车掉到山谷的时候，它被树丛卡住了，它没有掉下来。如果那天没有被树丛卡住，是掉下来的话，其实十年前就找到了，就是这么因缘巧合机会的情况下，对啊，
1: 是。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当年把这个消息告诉家属的时候，家属的反应是什么呢？
0: 家属的反应哦，他们其实这过了这么多年啊，他们心里也是有底的啦，因为已失踪了十年了，他们是很感谢说我们警方这样子没有放弃啊，还会一直在 focus 这件事情上面这么久的时间啊，他也是很感谢我们让他的女儿回家了。
1: 你自己完成了这个事情，完成他们的那个心愿，你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当下我的直觉一发现那个骨头应该就是的时候，我跟家属一样心里也是有底的，因为在那个山区有时候会有人迷路，会有迷失老人，会有因为路况不熟而迷路的，但是都有被找到。我在这个派出所也服务四年多了，还没有在那个山头没有找到的，就只有十年前那一位。所以我去的当下我觉得应该是80%-90%，只不过还要等最后的鉴定确认。就像纪大哥所说的，应该就是在等我吧，等我把他确认，把他找出来这样子。
1: 可是你在什么阶段才把这个事情告诉家属的呢？
0: 当天晚上其实我就有再去家属家里一趟，我告诉家属说应该找到了，但是还没有办法完全确认，机车衣服都找到了，那就是请他们就是可以放心了，那在后续就等待我们最后的确认跟你通知这样。
1: 是，
0: 对。
1: 家属听到哭吗还是什么样的反应？
0: 他们家属听到一定是流眼泪的，因为时间也很久了，
1: 因为那其实内心里面一直反复，真的每次想到都很煎熬啊。
0: 是
1: 十年呢。
0: 对，他们家属其实已经时间太久了，我当下去他以为我要去给他开单。对对对，以为说他们车子是不是违停要开单之类的。我跟他说我来的目的不是开单，我来的目的是要跟你们报告一件十年前的事情。所以家属也忘记我了啦，也忘记我十年前有去关心过他们，因为太久了。对对对。

0: 我是季谦，今天和平守护者介绍的是荣获内政部警政署远警好人好事楷模的警员张家汉。我很好奇，一位基层远警为何会对人这么关怀，这么温暖呢？
1: 家汉，你做警察工作当时的一个初心是什么？因为感觉上你对人的部分你其实是很关怀很关心，然后会很积极。
2: 其实我当警察接触这个工作，我才知道社会很多是是非非的事情，也会接触到社会最底层，

0: 那我觉得他们在某一些方面真的是需要我们伸出援手，赋予关怀。从事的工作我才可以理解到一些算人生的大道理，还是说社会其实很美好，但是却又没有那么圆满，还是很需要很多人去伸出援手。
1: 所以你每次在服务民众的时候，你自己的那个初心是什么呢？
0: 我自己的初心，当然我们的微小的力量、哦、也不能帮忙他太多，我们都是可以尽量、哦、让家属达成他们所想要的。当然这些也是要其他社会人的支持啊，例如一些急难救助啊，家庭生活困苦啊，有些他们不知道怎么申请，也不懂得怎么申请，那我们都要去深入去了解，帮忙他做一些关于社会补助的一些事情啊，帮他引介，帮他媒介，这样子啊。我的初心当然就是能帮多少就是多少，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足的，这需要庞大的力量去关怀这个社会，而且这个不完美它会一直持续，不可能因为警察人员的帮忙就变完美了。所以也是呼吁说社会大众多多关心身边的人，多多关心这个社会，多多关心一些微小的事情。
1: 好，通常来找家案的案件都会是什么比较多？
0: 其实我来找我案件并不会比较特别，嗯，只不过我可能会多一点细心去深入了解。报案人所讲的也不能只单凭报案人所讲的，我们也是要去查证，也要去正面了解跟侧面了解啊，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背景、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帮助他的。
1: 所以多了那一份细心跟多了一份想要帮助别人的心，就会让处理的方式跟结果会不一样。
0: 哎，都会不一样。对，其实我们派出所很多同事每个都有各自的专长，嗯，有些人很会侦办刑案，很会调监视器，很会找失窃车辆哦。那有些同事是很认真负责装备，每个人都有专长啦，只不过我的专长刚好在这一块、
1: 找人吗？嗯，
0: 可以这么说
1: 哦，对对对，真的。所以找人这件事情是你很厉害的是吗？
0: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辖区迷路啦，然后失智老人的案件非常多，也是业为我们本所的重点。我们现在只要有一有通知失踪人口，我们都要去调监视器去找他的车型啊。我们山区面积太大了，所以说除了调监视器以外，还要到现场去做搜索的动作，这样子。这个要时间啊，也要花一点心思啊。有时候有找得到，有时候不一定找得到。
1: 找到这些对你的工作表现上面、绩效上面有特别加分吗？
0: 绩效工作表现上面加分是其次，但是有一种成就感，它是无价的。
1: 访谈最后，嘉翰准备了一段话，想告诉这件失踪十年案件的家属。
0: 那十年前我在接触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看了一些他们当初媒体的报道。那家属讲了一句话，因为那时候一直搜救都没有结果，那家属在电视镜头讲了一句说，他们家属没有放弃，也希望社会大众不要放弃，这样子。那我想跟家属讲的是，这十年来我们警察人员从来没有放弃过，那哪怕是一点点的小线索，一丝一毫我们都会很关注他。
1: 听到嘉翰这么说，我真的很感动。谢谢嘉翰，让我们看见了铁汉制服下最温暖的柔情，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用比别人多一点的细心，多一点想帮忙的心，默默坚持着。我是季谦，和平守护者，下次将带您认识更多警察好人好事的温暖故事。我们下次见。

好，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呢的和平守护者访问到的是台中市的太平分局张家汉警员。那我们紧接着呢，来赶快看一下现在的路况消息哦。首先呢，要来提醒你的是，在台一线北上的50.8公里，过了桃竹县界这一段哦，内侧车道有看到树枝掉落，相关单位正在改。

拦网处理当中。台74线西向的 10.1 公里，这里非常多人回报，在西屯二匝道附近呢，中间车道看到一个破掉的大轮胎皮，那非常多人通报，所以麻烦大家行到这一段的时候多多小心。再说一次，这是台74线西向的大概 11.1 到 10.1 公里之间，西屯二路段中间车道看到这个大轮胎皮掉落，非常多人通报，所以请你多多小心哦，感觉这真的是蛮大一坑的。好，再来看到国一高架呢，持续要提醒北上的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这边，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的注意一下了。而在市区的部分呢，那看到台北市的大巨蛋停车场依然是满场的哦。那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稍早回报车多不好走，所以麻烦大家如果是要去大巨蛋这一带呢逛街吃东西，或者是你晚一点要参加活动等等呢，都麻烦你可以的话多多利用一下大众运输哦，或者说你就不要停到大巨蛋的停车场了，你要停得更远一些些，才比较不会在这里排队然后造成堵塞哦。另外稍早台北市有回报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持续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呢稍早也是回报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基隆路往南跟松隆路口这里看到外侧车道在施工，导致后方稍微回堵，车流尾端来到了环东堤顶上方。好，来高雄市的朋友多多注意一下，这是高雄市的前镇区，在瑞隆路494号前接近邮局这里哦，路面有破损的情形，相关单位呢已经管制了部分的车道来进行修路，所以呢你行经到这里的时候麻烦提前来做个改道咯。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来听轻松的歌曲，轻松又可爱的歌曲，应该这么说，这是来自郭靖的在树上唱歌。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咯。

下午三点钟，我是柯志堂。你嘴上总说喜欢漂泊，那就外出走走吧，找到停留的理由。旅程中别忘了收听景广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在国一南下的圆山入口匝道之前有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但最新路况，请您看到国道3号南下的43公里，过了土城这边，中间跟内侧车道有一部厢型车，车号9626，开的是摇摇晃晃的，麻烦大家看到它的话，跟它保持安全距离。而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这里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接获排除，请您持续留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在北上的50.8公里，过了桃竹县界，这里内侧车道有树枝掉落。台叙四线西向的11.1到10.1公里，西屯二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同样，台七十四线的西向16到14公里之间，这个崇德往北屯的路段有床垫掉落，相关单位也接获消息。另外补充，台61线南下的232到234公里，这是台西交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质的锄头掉落，请多多小心。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另外已经满场的是大巨蛋停车场。那另外也看到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可以的话请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前往。另外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南跟松隆路交叉路口，这里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车流尾端来到了环东停地上方。另外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也是看到车多。在台北市今天城市路跑的关系，所以说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目前正在管制外侧三线车道。另外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目前也是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如果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吧，加酒，
1: 一杯搁打一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稍等一下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0: 谁呀？
1: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0: 怎么啦？
1: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0: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2: 这样哦，
0: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3: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天空

来自理想的混蛋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不知道大家现在听情歌的时候呢，很容易会心情灰蒙蒙的吗？那如果会的话，记得还是要在这种阴雨天打开你的大灯。好硬的转场，好啦，只是因为刚刚呢，在听歌的过程呢，我转头看了一下这个电台窗外呢，发现呢，现在真的就是比稍早的时候还有稍微看到一点点阳光从这个云层后面呢，整个就是探出头来的状况，现在就是有一种风云变色的情况哦。所以说，请大家呢，行经这种雨势大的地方呢，真的要格外的留心一下了。那阴雨的地方呢，都麻烦记得打开你的大灯，然后不要开到远光灯喽。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看到国一高架北上的37公里，这是泰山转接道前有看到一只小黑猫误闯哦，那它跑到了这个是外侧路肩，请你格外的小心，因为现在北部地区应该很多地方落后啊，所以麻烦大家小心一下，希望它可以安然的下国道，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这里内侧车道也很辛苦的在处理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所以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呢也是提前的小心。国三北上在46.3公里树林前，这里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今天呢，很多回报进来都是这种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多部车事故，请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一个看好自己的这个精神状况呢是否 OK 哦。如果真的觉得有点累的话，麻烦你先有充足的休息再上路。比如说呢，在家里先睡饱一点，或者是呢，先在休息站让自己可以缓一下，整个精神稍微提振一下，振奋一下再上路，安内卡安全了哈。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3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这里中间车道看到一个三角锥拉底雷架，请你多多小心了。台64线在东向的28.3公里，这是新店端出口前外侧车道刚刚发生的是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请你多加的留心一下了。而目前呢，台北市我们稍早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是基隆路往南跟松隆路的交叉路口哦，是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现在回报回来说是在基隆路一段的150号前啦，这里有路树维护的工程，所以封闭的是往南的外侧车道，预计大概在3:20左右的时候会结束，所以说大家在这一段呢依然多多的小心一下，如果需要变换车道，麻烦提前打上你的方向灯，那当然可以的话尽可能避开使用这一段，因为有这个车道管制的关系，所以说后方也是有一点看到回堵的迹象。台74线在西向的16-14公里崇德往北屯路段看到床垫掉落的情形，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还是在卡里塞里几列。而在国道1号北上最新的路况呢，回报进来是在仁德交流道的北上出口，这里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占用了出口匝道，请你格外留心了。来听维里安的歌声，这首在你身边。

就算朋友们不在身边，也可以遥望同一片蓝天，一起听着景广将思念连绵成一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我是林杰欣，让景广陪你将友情延续到无限。

来自萧煌奇的《熊碎的灰》。好嘞，国道四号在西向的 1.8 公里过了中港系统交流道，这里中间车道出现一个三角锥哦，所以大家行到这里的时候也请多多小心。那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个最新的消息。排除好消息则是来自国一哦，国一北上在仁德教道出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呢，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的排除地方呢是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三部车事故线现在也排除，但还是有多部车的事故在国道上，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6.3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多多小心。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2公里和美交流道前，这里有一条绑着货物的绳子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也麻烦您持续的留心一下，因为担心这个绳子会卷进你的轮胎里面。好，再来看到国一高架北上的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里有一只小黑猫，它误闯到了外侧路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也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小心一下哦，因为北部地区蛮多地方现在呢是在落后或者是有一点阴天的状况，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了。台北市的部分呢，在忠孝东路往东，从延吉街到义县路，现在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也麻烦大家在车多的地方一定要保持耐性，然后看好你跟前车的距离有没有持续的抓好。台64线在东向的28.3公里新店端出口前，这里外侧车道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哦。

这首歌是来自赖明伟的《行过爱河边》。好，来看到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3到182公里之间呢，这个龙井交流道前中间车道呢，还是要请大家持续小心。这里一个三角锥还在这里，还是要请多多小心了。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更新目前的状况哦。另外排车好消息，这是来自台74线西向的16到14公里，这是崇德往北屯的路段，之前掉落的床垫线。现在已经被移开了，所以在这段呢你可以稍稍的放心一下。那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即时影像哦，确实呢在北部呢跟南部地区都有某些路段呢有在下雨，尤其是南部那个雨是挺大的哦。台南这一段呢稍微稍早的时候是有发布这个大雨警报的，所以说请大家呢经过这种大雨的地方记得注意好自己跟前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作品，作曲家。时间来到下午的3:3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还有来关心最新路况，都是排除的好消息哦。首先看到这个是国道3号北上的46.3公里树林前，这里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概4公里左右。那主要呢，除了因为刚刚要处理这些事故之外哦，再来就是其实在事故前呢就已经有点在塞车了，所以说国三北上哦，现在在树林前这一段真的是挺辛苦的。再请大家呢从三鹰到树林这边哦，持续的保持好耐心，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好，再来排除点是在台64线东向的28.3公里新店端出口前，外侧车道重机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在台北市的施工有一个结束了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基隆路一段152号前路树维护的工程，因为之前有影响到往南的外侧车道，那现在工程结束，所以外侧车道这边呢也都已经开放，在这一段的朋友你可以放心通行了。好，但是稍早我们也还是有几个路况现在还没有结果排除的哦。首先呢要提醒你，在国三北上192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呢，这里一条绑货物的绳子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而在国三北上的183到120公里这个是龙井交流道前，中间车道呢有一个三角锥

持续 lock 在家，还是要请你多多小心。国道四号在西向的 1.5 到 1.4 公里过了中港系统交流道，靠近清水端这一边中间车道也躺了一个三角锥，今天的三角锥都无处可去的感觉，在路上遇到它麻烦小心一下，不要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了。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那台北市呢，两个地方先来提醒大家哦。首先呢，城市路跑的关系，路跑活动的关系哦，所以今天呢，从早上九点就已经开始在管制的是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一段的双向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在管制哦。那也预告一下，在晚间的五点钟开始，这里全线车道就不是只有外侧三线哦，这一段的全线车道都会开始管制哦，所以五点过后大家再记得赶快来做改道了吼，就不要走这边。那另外呢，今天哦，在士林稍晚呢，大概7:14开始呢，会有台北艺术节的游行活动哦。那是从这个星光的那边有一个中心出发，所以呢，会受到影响的路段哦，等等5:30开始，基和路从中正路到文林路的全线车道都会开始进行管制。那晚间7:00开始，基和路上面，也就是刚刚讲的 中正路到文林路这一段呢， 全面禁止车辆进出哦。所以这是一个预告，所以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晚一点呢，可能会用到基和路的话，麻烦避开中正路到文林路这边，因为他们5:30开始管制，然后7:00开始就会全面禁止车辆进出了。好，最新的状况，看到国一北上在86.5公里五口服务区前中间车道出现三部车的事故。咦，今天这个三部车，三这个数字真的很常出现的，三部车已经是好像是第四起了三部车的事故。好，不管怎么样都麻烦你哦，一定看好车前状况，不要晃神了。前车呢，如果真的出现状况，你这个安全距离如果有拉好的话，才能够有及时的反应哦。好，不管怎样，现在国一北上86.5公里湖口服务区前都请你注意到中间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而在国一北上刚下第一个男子交流道这边呢，就会看到一个路面的大坑洞，所以也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台九甲在北上的4公里新店路段看到路树倒塌的情形，马上来请你塞利用。这阵子这个雨真的是没有要放过大家的意思，所以说呢，这一阵子最好请大家尽可能避开山区，然后在行车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比如说你真的住在山上，行车的时候都麻烦把警觉性拉到100%哦。来自动力火车歌曲《镇守爱情》。

来自动力火车的镇守爱情，我们顺势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辛苦的路段哦。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跟五股到高工局这三段，都是落在40到60左右的平均车速。台中系统南下到丰原这一段呢，也是低于60公里，但其他南下路段目前看起来都 OK。但北上的部分呢，看到竹北到湖口走走停停哦，尤其是刚刚讲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一段，受到稍早事故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车速还是落在30到35公里。而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这里呢，车速都是低于60公里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稍微更慢一点，不到40公里的情形。三重到台北更慢，落在25到30公里左右哦。而在国一高架呢，则是看到堤顶到下塔悠的南下路段车速缓慢，不到30公里的情形。而在国一高架的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这里也是稍缓，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的南下哦，在安坑到树林都是走走停停，那主要的瓶颈点是落在土城到树林这一段，因为这一段车速只有落在35到40左右。那其他南下路段看起来都美迈，不过北上呢，看到莺歌系统到树林这一段稍微缓慢哦，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现在南下都顺了哈，但是北上呢，头城到平林交控这里有一点点慢了下来，来到55到60公里之间。南部地区国道十号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所以呢，现在在车多的路段，都麻烦大家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尤其提醒一下哦，南部跟北部都可能有些地方是在落大后的，都请你呢在车雨大的地方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有一个排除好消息，也不合理哉，来自国一北上86.5公里湖口服务区前中间车道三部车事故排除咯，所以你可以放心了。

来自戴爱玲的歌声《大树》。好，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在97.3公里过了宝山，这里中间车道有看到一个防撞杆掉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0公里过了苗栗路段哦，看到一部连结车，车号5152，开在外车道，可是呢，它看起来一直开的偏来偏去的，不太确定它是因为疲劳驾驶还是因为其他原因。但不管怎么样，已经转知相关单位怎么来处理一下哦。那也请大家，我知道很多运输业的朋友真的辛苦，可是呢，还是在行车的时候，请保持好自己的精神状态哦。虽然说大家真的都辛苦了，可是真的精神状态很重要，要不然你开的偏来偏去又开着大车，这个危险程度真的是加成的哦，蛮恐怖的。耳边歌声来自魏妙如跟黄炳祥的合作 K 修。

来自魏妙如跟黄炳祥的合作 K 修。好，来看一下排除消息，在台61线南下232到234公里台西教道路段外侧车道之前掉落的铁质锄头呢，现在已经被移开了。那另外国道5号南下哦，这个平林匝道一控呢，包括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这几个匝道一控呢，都已经解除管制了哦，所以说大家都可以自由的通行。但还是要请你注意到，稍早呢，大概在10分钟前，国道一号北上的130公里，过了苗栗这里有回报一部连接车，车号5152，开的是摇摇晃晃的，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哦，注意好跟它的安全距离，因为呢不太确定它是因为疲劳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开的让旁边的人觉得有一点害怕，请你一定要多多的小心一下。而在国三北上的97.3公里，过了宝山中间车道有防撞杆掉落，也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哦。好，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来到了3点56分，今天很开心能够在周六的时候陪大家，而且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周末，所以说大家已经准备好，应该都收好心了吧，好几个学校呢应该国中小都是在这一周开始嘛，然后大学生呢我知道有一些下个礼拜一就要开学了，所以也是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适应这个新生活，然后呢有一些人呢是要准备收心了，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周六夜玩。那明天我不在家，请卡尔来代班，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3号北上97.3公里，过了宝山，中间车道的防撞杆现在已经移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注意到国道1号北上130公里，稍早过了苗栗这一段，有看到连接车车号5152开在外车道，但整体开的是有点摇摇晃晃的，再请您如果有看到的话，跟它保持安全距离。而在国道1号北上刚下第一个男子交道这一段呢，有看到路面大坑洞，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而在国一高架北上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里稍早回报有一只黑猫误闯到了路肩，请您多多小心。而在国道3号北上的192公里和美交道前，这里有一条绑货物的绳子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国三北上183到182公里，这是龙井交道前中间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而在国三北上139公里西湖服务区前，这里有一个木头掉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在国道4号西向1.5到1.4公里，过了中港系统交道路段，这里中间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台九甲北上4公里，在新店路段这里看到路树倒塌，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北市回报忠孝东路往东，从延吉街到义仙路这一段持续看到车多。而另外因为城市路跑的关系，目前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外侧3线车道正在管制当中，请您格外留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警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de 汪定中。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深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声量要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的，感谢刚刚 Kira 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萨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天、听路况以及听音乐喽。好的，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5日星期六。九月的第一个周六来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已经这个月过了9个月，已经不是过一半而已，是一半以上了。有没有觉得时间真的是咻一下好像就溜走了？哇，所以呢，这个年剩下9、10、11、12，4个月的时间已经到快要接近尾声了耶。时间就是过得这么快。上周呢，8月的最后一个礼拜，还在跟大家聊说，夏天好像悄悄的快结束，但是呢，气温还是非常的热。但殊不知呢，这个礼拜稍稍的有点秋意了，对吧？上个礼拜还在说，夏天快要结束了，有没有一些还没做的事情，在夏天才能做的事情呢？殊不知一个礼拜过去，好像，秋天来了呢。而且这个气温比较低一点点，而且这个雨啊，真的是下不完。所以如果今天要出门的朋友，还是请你带把伞出门啦。今天的北部的早上雨是有稍稍的比较小一些些，甚至没有下雨，有点放晴的感觉。所以呢，萨兰雅出门的时候是没有带伞的，所以呢，我刚刚就淋了一身，变成落汤鸡。好啦，那如果你是开车出门的朋友，现在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台九甲北上4公里这边在新店路段呢是有路树倒塌的消息，也是请您小心闪避，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台61线有几个待持续到5点的道路施工，位于双向的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

外侧车道有交控设备查修以及垃圾捡拾工程，以及双向的163.9公里到210.3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内外车道有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那这三个施工呢，会持续到待会5点钟。以及另外一个施工是双向的160公里到206公里之间，龙井到大城外侧车道呢，也是摄影机的安装作业，那会持续到晚间6点。国道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139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间外侧车道之间呐，木头掉落在这边，请您小心闪避。那在国一北上刚下第一个男子交流道这边呢，有一个好大的坑洞，提醒大家小心慢行了。那在国道四号西向1.5公里到1.4公里之间，过了中港系统交流道靠近清水端的中间车道，平躺了一个三角锥。那在国道三号北上183公里到182公里之间，龙井交流道前的中间车道也是有一个三角锥的，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一样是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92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间内侧车道，一条绑货物的绳子掉落，也是请您小心闪避咯。但是台北市的市区道路状况，目前呢有城市路跑活动交管，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外侧三个线道，那也提醒大家在5点钟开始呢会管制全线车道哦。以及现在是有台北艺术节活动交管，目前管制的范围是基和路中正路到基和路240巷全线车道，那待会的5点半开始，基和路跟中正路到文林路的全线车道也会管制通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青虫阿欧伊跟阿夸曼的合作《落后梯》。

来自青虫阿里跟 Aquaman 的合作《龙和梯》，时间来到下午的4:16。好的，新进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63.6公里，过了中立，中间车道是有拖板车抛锚停放，目前是在中间车道，所以请大家提前留心。在国一南下63.6公里，过了中立，中间车道有拖板车抛锚停放。那在台北市目前在向阳路往南的中间两线道是有封闭的，进行台电施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目前封闭的是向阳路往南跟重阳路口，再请大家提前留心。

0: 好的，来看一下高速公路路网图。目前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如何呢？首先呢，国道五号今天的状况还算是不错，南下的部分呢是没有拥塞的。那在国五北上，桐城到平林交控这一块呢，稍稍的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大约落在55左右。那在北部路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台油，车速落在20左右。而在国一北上三重到台北，目前车速35。那在桃园路段，国一的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呢不到40公里。而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中部路段的车流量呢都还算不错，那再来是南部路段，南部的高雄啊，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35之间。以上几个路段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
1: 冷风吹过。
0: 九月啊，九月。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来自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One。那这首歌曲叫做《九月啊九月》。时间来到下午4:22，提醒你，国道三号北上的53.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小货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在台86线东向3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疑似呢小动物躺平的消息，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一样是关于九月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就叫做《九月》，来自苏打绿。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九月》，时间来到下午4:26，要27分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伍思凯《橙色九月》。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一名57岁的男子长期饱受频尿以及解尿困难所苦，医师提醒，摄物腺肥大是中高龄男性常见的疾病，如果出现频尿、夜尿或是解尿困难，应该要及早就医评估。陈韵涵的报道。
2: 50岁以上男性约有一半会有摄护腺肥大问题，且盛行率会随年龄增加而提高。初期多以药物治疗为主，但部分患者可能因药物效果不佳或出现头晕、血压下降等副作用，而需进一步评估是否接受其他治疗方式。医师会依摄护腺大小、症状严重程度及患者身体状况，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式。卫福部台中医院泌尿科主任朱朗轩说：“
3: 摄护腺的肥大一开始当然就先用药物治疗，那手术方式也有健保给付的，健保给付就是用电道刮除，那再来比较好的就是做雷射。那这个拉提它的好处就是说，对一些摄护腺不是很大，然后对那个性功能还有相当需求的人，它就很适合。或者是年纪真的很大，他卧床不适合太大的手术，让他可以保有那个不用放尿管的一个机会。”这样，
2: 朱医师提醒，50岁以上男性应定期接受摄护腺健康检查，包括 PSA 抽血检查。若出现频尿、夜尿、解尿困难、尿流变细或排尿不干净等症状，切勿自行忍耐或拖延就医，以免影响膀胱及肾脏功能。及早诊断，及早治疗，才能维持生活品质。新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嘉义民雄大师演技四号晚间进入最高潮，数万名信众涌入民雄小镇恭送大师爷火化升天，仪式跨越到今天凌晨1点，在烟火以及熊熊的火光中，为3天的祭典画下句点。周前的报道。
4: 这一刻，县长翁章良等地方人士与民众共同恭送大师爷，民雄夜空也被火光照亮，许多民众拿起手机记录这一项传承超过300年的信仰仪式。很多人一路护送，陪着大师爷火化升天，就是希望透过这个仪式把灾厄都带走。民雄大师爷庙董事长周章言说：“
5: 感谢咱全国的神仙大德对这个大师爷文化会的继续支持啊，大师爷，大家保庇，大家啊，全国平安顺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啦，吼，事事无灾啦，不济一片吼。”
4: 3天祭典最后以火化升天作为最终科仪，象征送走灾厄，祈求地方平安，也为今年大师爷文化祭圆满落幕。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屏东县政府成立全国第一个长期照护处已经3年，特别将累积的治理思维、政策实践以及第一线的照顾经验整理成册，提供更多地方政府参考。宋林的报道。
6: 屏东县政府从112年成立全国第一个长期照护处，3年下来累积了不少的经验。为了留下记录，并让更多愿意投身长照者相互交流学习，特别整理成册。县长周春敏说：“
7: 那从我们成立开始，就更多的一个创新、专业、全面的一个照顾哦，啊，全面的一些服务的项能。那每年都有不同的亮点哦。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经验。那所以长长照处这边非常的难得把它记录下来，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全国的朋友，那或者是我们的长照伙伴的团队来分享。
6: 专书包含了6大工程架构：在地人才培育、精准长照服务、社福整合照顾、医养结合共照、专业创新照顾以及民众有感宣导等等。长照处表示，长照是每个家庭都会面对到的课题，借由工作者的分享经验，希望能够成为每一个长照家庭最坚强的后盾，持续建立起更全面、更专业的长照服务体系。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已针对嘉义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而目前桃园以北、嘉义、台南、花莲地区以及高屏山区局部地区有降雨发生，在这些地方活动请注意。

0: 安全。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降雨范围比较大，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宜兰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有零星的下雨机会，而中南部及花东地区为多云，午后在花东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建议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因为下雨，高温约27到29度，其他地方30到32度，而各地夜晚及清晨的低温约24到26度左右。由于风力偏强，在北海岸、台中到台南、小琉球、恒春半岛及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峰阵风8级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岸、宜兰花莲沿海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第23号轻度台风克罗旺，下午2点在台北的东北东方约620公里的地方向东南转东移动，短期内会在琉球附近的海面活动。如果要前往当地，请留意航班以及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好，萨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着

来自张干勋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秋芒》，来自2024年《云就要翻过山》这张专辑中的作品。而且这首歌曲是台湾族语的创作。时间来到下午的4:43。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的，目前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出现，请大家留心的是在台北市在市民大道四段的136号前内侧车道啊，发生了计程车、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车子比较多一些些，所以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也保持好耐心。那在台七四线西向35.1公里内侧车道草湖路段是两辆小车的事故，目前也是处理当中。那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三段往国道方向跟例行路口内侧车道呢，是在装设监视器的工程，也是请您注意了。还有在国一北上32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到台南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啊是一只黑色的狗狗在这边走来走去，也请您提前留心。而在桃园市的阳明区秀才路525号前，目前有水泥灌浆工程。那在台北市的部分，大渡路往美式卖场方向跟立德路口，目前车多不好走。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台中市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原本在丰原大道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

那目前是已经撤除。那在国道三号北上 53.6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小货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后方车多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

来自萧煌奇的歌声《红叶》。提醒大家，台北市在市民大道跟中山北路口目前是未净空的状况，有阻塞的情形，请您保持好耐心咯。那以及在前港公园地下停车场啊，这边是已经满场了，那也是位于士林区的后港街100号，在

大家找寻其他停车场来做使用咯。台北市区有好几个地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如果您要出门的话呢，提醒大家现在车子比较多一些些，都请您保持好耐心。来自旅行团乐队，这首歌曲叫做《落叶与知秋》。

这首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落叶与知秋》，来自2022年《爱上这样的风浪》这张专辑中的歌曲。这几天呢，有觉得秋天来了，问问大家，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诶，感觉到秋天来了呢？与其说什么状况让你感觉到秋天来了，但我最近感觉到的比较多的是这个雨怎么下不完啊，我的衣服怎么晒都晒不干。对，所以呢除湿机就要拿出来了，但是大家使用除湿机还是要注意安全哦。提醒大家，目前台北市基高往南全线车多，走走停停，拥塞的情形。

台中市在神冈区。提醒大家，明天是由庙宇普渡的，所以在中山路无法左转来到社南街，需要从昌平路先改道，再请神冈区的朋友提前留心。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4公里到10.3公里之间，过了汐止系统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物，请您小心闪避。好的，那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台七四线西向35.1公里内侧车道草湖路段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完成，以及台86线东向3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疑似小动物躺平的消息目前也截获排除。好的，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方大同的歌声，枫叶做的风铃。歌曲过后近4点钟喽，待会再见。

下午5点，在好或坏之前，在黑或白之间，天亮天黑，让警广陪着你一路向前。我们是明先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328公里台南交流道到仁德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一只小狗狗躺平。南下63.6公里过了中坜中间车道，拖板车抛锚停放。国道3号北上10.4公里到10.3公里之间，过了汐止系统中间车道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台九甲北上4公里新店路段路树倒塌消息。台61线双向160公里到206公里之间，龙井到大城外侧车道有交通量调查摄影机安装作业，持续到晚间6点钟。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前几天路边停车的费用不是已经用行动支付缴费了吗？怎么又传简讯来催缴啊？还说逾期将罚。
1: 哎，我也有收到信用卡异常请立即验证的讯息。哦，该不会是银行搞乌龙，缴费没成功才被催缴吧？
0: 本小姐眉头一皱，感觉案情不单纯。亲爱的，你收到的信用卡异常讯息是不是有附一个连结还是 APP 啊？然后要求你填身份个资或输入信用卡号验证码之类的讯息。
1: 直觉是个来路不明的讯息跟连结，所以直接略过不管，怎么了吗？
0: 带我使用最新防诈神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165防诈小帮手，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以立刻判断是否是钓鱼网站诈骗。哦，瞧瞧，果然是涉诈网址
1: 啊！好家在贤内助懂得善用165防诈小帮手，不仅即刻协助判断是否遇到诈骗，还能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呢。
0: 哼哼，我要赶紧拨打165通报，免得诈团继续得逞嚣张。
1: 嗯。
2: 为因应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快速演变，警政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即时互动咨询。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立刻判断是否涉诈，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不仅协助民众及早警觉，也让你上网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合果人。
0: 出发是刚对家己讲，
2: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3: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

来自黄轩跟 JoAnn 八八这首歌曲《怪天气》，时间来到下午的5: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生人要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亚，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2个小时的时光。

刚在歌曲的时间的时候看了一下脸书，发现刚刚在4点钟要结束的时候，我竟然说了待会4点钟，不对耶，要5点了，我还活在上一个小时，真的是跟大家道歉道歉再道歉。好啦，没错，已经来到周日，你看又讲错了，是周六，又来到了周六的傍晚时段啦。今天呢，真的是怪天气耶，那个雨一阵一阵的，所以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看到美丽的夕阳余晖。好啦，那如果有出门的朋友，要请您留心现在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0.7公里冈山交流道附近的路肩故障车停放在这边，请您留意。国一南下62.9公里过了中坜路肩是有机车误闯了上来，请您多多留心它的动态。那在国一北上369.7公里高雄瑞隆路内侧车道是有掉落物，也是要请您小心闪避咯。而在国一南下50.5公里过了桃园中间外侧车道发生2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永康出口这边哦，车多回堵来到了主线车道，所以如果您是要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即将要使用的朋友，请您提早靠外线来排队咯。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冈下第一个男子交流道这边有个好大的坑洞，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好的，如果大家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自李英宏跟蛋堡的合作，这首歌叫做《什么时候他》。

这首台语饶舌歌曲来自林奕宏跟蛋堡的合作，什么时候他？时间来到下午的5:18。目前在台北市有几个活动交管，要请大家多多配合了。有一个呢是越野跑的交管，管制路段在至善路二段跟建南步道，交管的时间呢持续到晚间11点。那这边台北艺术节也是有活动交管的，目前管制范围在基和路、中正路到基和路240巷，以及基和路240巷的全线车道。那在待会的5:30到晚间9点，会改到基和路、中正路到文林路的全线车道都会管制通行。那另外呢，晚间7点起全面禁止车辆进出，所以呢，再请大家提前注意喽，而且避开这个路段。那另外一个活动交管是城市路跑的活动交管，管制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外侧3线道。那另外呢，现在啊是开始管制全线车道咯，也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呢是有造势活动封路，地点是在冈山中街，从班超路一段，班超路一路到冈山西街口，再请大家注意。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170公里大雅系统到丰原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了，那还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再来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台九甲北上4公里，在新店路段呢，这边路树倒塌的消息是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喽。那现在呢1968二路网图的部分，在北部路段好几个地点呢、都是拥塞了起来，请您留心。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架路段下塔悠到环北，车速是落在30到35之间。而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一北上呢，三重到台北车速大约维持在30左右。那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目前车速大约落在40左右。那在桃园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从中

转接一会一路拥塞来到平镇系统。那这个路段呢，其中最拥塞的地点是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这个路段，车速是不到20公里的，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一路往南走，目前中部的部分呢，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落在50到55之间。来到南台湾，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维持在50左右。那再往南走一点点，国一的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速一样维持在50左右，以及国一的北上高科到鹿竹，一样也是维持在50左右。那再来一个比较拥塞地点，是在高雄的路段，国道10号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是30左右。以上几个车多走走停停的路段，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来自 Mars 23跟莫宰阳这首歌曲《最美的风景》。

来自 Mars 23跟莫宰阳这首歌曲《最美的风景》，时间来到下午的5:25。现在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东，过了敦化南路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的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后面呢也是有一点排队车潮了。那在台61线北上 181.5 公里汉堡到福星，靠近内侧护栏这边呢，一个轮胎皮散落。那在往前的大约800公尺左右啊，还有一个轮胎皮散落，

再请大家小心闪避咯。而在国道三号北上 362.4 公里关庙服务区附近外侧车道是有坑洞，请您小心慢行。那在台68线西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这边是有事故发生。提醒大家一个排除的好状况，是国一北上的170公里大雅系统到丰原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了，但是后方啊回堵一公里的车潮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咯。好的，如果你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接下来歌曲来自台湾的女团 HER 的歌声 Need No More。

0: 来自 Her 的歌声 Need No More， 时间来到下午5:30，我们现在呢要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广明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广明午安。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国道五号，除了雪穗北上这个路段车流量有稍微比较大以外，目前其他路段的车流量都是顺畅的。那在天气部分，从慈定到平林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头城到苏澳目前天气看起来都是良好的。再请驾驶朋友，如果经过下雨的路段，务必多注意前方的车流状态。那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的最新路况，谢谢。
0: 好的，谢谢广明的提醒，谢谢，拜
1: 拜。
0: 拜
1: 拜。

知道是因为暑假过后呢，国道五号这边，在上个月以及上上个月，就是七八月的时候，周六就已经拥塞到不行了。应该是暑假过完了，哇，大家都已经回到学校继续上课喽。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台八八线西向 1.5 公里到2公里之间，凤山交流道往国一北上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掉落的是电风扇，而且好多人跟我们来回报哦，所以请大家多多留心在台八八线西向 1.5 公里到2公里之间的凤山交流道路段，这边呢是往国一北上这边内侧车道是掉落了一个电风扇，再请大家小心闪避，电风扇其实也不小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了。那这边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您的车辆呢是有载运货品的朋友们，都请您在开车之前来看一下您的东西是否有捆绑牢固，再继续开车咯。有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一南下 321.2 公里永康到大湾交流道，这边呢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处理当中。那再来是一些派出的好状况，目前在国一南下，刚刚才报，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是刚刚所说的国一南下 321.2 公里永康到大湾交流道的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但是后方回堵很长哦，来到4公里这么长，都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那以及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路间，原本有黑色猫咪误闯，现在是接获排除。以及在国一南下 62.9 公里过了中立的路间，机车误闯消息也没有看见了。以及国三北上 10.4 公里过了汐止系统中间车道的掉落物也已经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 63.6 公里过了中立中间车道拖板车抛锚消息，现在也接获排除。还有一个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七四线西向 15.2 公里崇德到北屯二路间呢，是有一部重机停靠，请经过的朋友留意行车安全。好啦，接下来我们要休息一下进广告咯，那在请休息时间之前听到的歌曲，来自 Leo 王所演唱的《大象火车》，待会再回来。

0: 阿好美，有得不卡吗？
1: 哎，阿珍姑，你有没有闲来呢？
2: 因沙起啊，配合政府来做土耳其人家嘅访问啦。
1: 啊，系澳门乜嘅呢？
2: 要经平常时嘅生活、身体状况同顾客嘅环境啦。
1: 哦，
2: 看食饭上要做得老唔听书嘅地方哦，从佢搭阵嘢派人来看，送饭包，也系条应急救援装置。
1: 安好啊，
3: 土耳其人咯，唔会故事，沙起主通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 V 省福利铺提供。
5: 毕竟那些伤疤好不容易才在心上结痂，
6: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换，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厘米。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这首歌曲来自陈星月，请围着火焰保护我。时间来到下午的5:42。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了，来到了5点的下半场节目时光，塞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今天要推荐的歌曲呢，是近期所推出的新作品。那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请围着火焰保护我，就是陈星月呢在上个月所推出的最新单曲，推荐给大家。好啦，那目前的道路状况要留心的是，一再的告诉大家，位于台88线西向2.2公里凤山交流道往国一北上路段内侧车道，哇，掉落的是工业用的大电风扇，再请您小心闪避喽！非常非常多的人来打电话通报这则消息，可见啊，相当的明显，而且是一个工业用的大电风扇掉落在台88线西向2.2公里凤山交流道往国一北上的内侧车道，请大家提前留心。那在国道3号南下193.8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护栏处掉落一个筒子，以及在南下191.5公里和美交流道的引道汇流处，这边呢则是有木棍掉落。那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全线车多，走走停停。下一首歌曲来自马嘎真爱，这首歌曲 Greater Waves。

来自马嘎真爱的最新歌曲《Great Wave》，时间来到下午的5:46。马嘎真爱呢，他是一位布农族歌手，那他也在第35届的金曲奖拿下最佳新人以及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相当的厉害，是他的首张创作专辑《宝藏》这张专辑。那现在呢，在9月1日非常非常的新，也是推出了他2张的创作专辑，那这首歌曲也是同名的歌曲《Greater Wave》。那刚刚这首专辑同名歌曲呢，是把他自己的信仰化成音乐。那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来自圣经。那他希望呢，从众人面对困难时共同守住信念的故事出发，那把这个力量呢，都放进歌曲当中。非常年轻的创作者，所以呢，也推荐给大家。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124.5公里大山匝道这边啊，入口处发生了3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那目前是有占用车道脱掉的情形，请大家靠右侧通过。那如果您是大车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留心，这边的道路可能比较窄一些些了。排除的好消息，台八八线西向2.2公里凤山交流道往国一北上内侧车道的工业用大电风扇终于被排除啦，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东，过了敦化南路，原本是有事故的，现在接获排除。下一首歌曲呢，是一位饶舌歌手，他叫做央丽。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最新作品，来自专辑《漂亮美好》。欧光荣的歌《漂亮美好》。

是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走在寂寞边际，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都是 memories， 但它好像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

歌曲来自杨丽跟薛怡丹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漂亮美好》。那为什么会推荐这首歌曲跟这张专辑呢？那这张专辑是来自大嘻哈时代的冠军杨丽的最新专辑，也是在8月31号非常非常非常接近的日期才上架到全球各大串流平台。那这张专辑的概念呢，我觉得蛮有趣的。他的专辑名称叫做《漂亮美好欧光荣》。那大家在想说欧光荣是谁呀？对，那这张专辑呢，它是以遗憾为核心来讲述人生百态。那这位欧光荣呢，就是一位台南的海产店老板，他以他的人生故事作为灵感，在这张专辑呢写下了十首歌曲。那大家就想说，一个饶舌歌手跟一个海产店老板，这个看似完全毫无交集的组合，到底是怎么碰撞出一段关于改变啊、原谅啊，又或是重新开始的音乐故事？那刚刚所听到的《漂亮美好》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找来了曾经入围金曲奖、金音奖的创作女生薛怡丹来合作。好啦，我觉得这整张专辑是非常有故事性的专辑，所以也推荐给大家来找寻当中的故事咯。好，那目前的道路状况持续更新。高雄市前镇区在冈山中街，在班超路到冈山西街口，目前因为造势活动关系有封路，所以呢，在路段啊，其他的路段是非常的拥塞，车子非常的多，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要来行经冈山中街附近的周边车道的话，再请您有点心理准备，这里非常多的车子。那在台61乙西向的1公里，在深港路段内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在国道1号北上369公里，刚上瑞龙路中间车道有个超大的垃圾掉落，也是请您小心闪避咯。排除好消息，国三北上 124.5 公里，大山匝道入口处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那在台一线的北上 50.8 公里，过了桃竹县界，内侧车道原本是有树枝的，现在也截获排除。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61线北上35公里到34公里之间，在草踏前呢、是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呢，还有一台是打横停放。那整个道路呢，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所以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再注意彼此安全。那来提醒大家，台北市目前的三个活动交管，其中一个是越野跑的交管，管制路段在智善路二段跟建南步道，那一路会用一路管制到晚间11点钟。那另外一个是台北艺术节的活动交管，目前呢管制了基和路、中正路到文林路的全线车道，那这个管制呢会持续到晚间9点。那在7点开始呢是全面禁止车辆进出，也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再来是城市路跑的活动交管，有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外侧3个线道，那再请大家多多配合，持续到晚间11点钟。

那最后一首的推荐歌曲来自国外的乐团，叫做 Chain，这首歌曲叫做 The Weeknd。好啦，歌曲过后，我们要进晚间6点钟，待会再见。

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我们不完美却很完整，拥抱自己所有的深刻，爱上自我最真实的颜色吧。工作结束后记得给努力的自己犒赏一下哦。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张静雯，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赛兰雅，为您汇整。

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个白色带状物，大约长1公尺左右，再请大家小心闪避。那在北上，因为目前大雨拥塞，所以有启动国一北上，男子遭到移控。北上365.9公里，刚过高雄九如路，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北上369公里，刚上瑞隆路，中间车道有超大的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2.4公里，关庙服务区附近外侧车道有坑洞。南下193.8公里，和美道彰化系统内侧护栏处掉落一个筒子。南下191.5公里，和美交流道的引道汇流处有木棍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5公里到34公里之间，草踏前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一台有打横停放情形，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使用。那在北上181.5公里到180公里之间，汉堡往福兴路段内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台61乙的西向1公里深港路段内车道有散落物。台七4线西向15.2公里崇德到北屯二路间一部重机停靠。以上路况由撒蘭雅會診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1: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0: 师父，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后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0: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1: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2: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景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景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景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景广陪在你身旁。

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6:06。好的，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的节目时光，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啦，已经来到今天的晚间时段了，是一个美好的假日时光。今天晚上要做什么呢？今天晚上其实蛮热闹的，因为在台北呢有台北艺术节登场。那今天其实今明两天啦，有一个活动其实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想去，但就是呢如果我去的话呢，他们已经开始了，对，因为他是在晚间7:14的时候登场。那这个活动呢是台北艺术节大象来了。那大象来了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成立在1982年的法国的欧波西托剧团，是欧洲最具代表性的街头艺术团队之一。那这次的大象来了特别携手台湾的声声剧场还有轩宇乐集等团队共演，量身打造啊专属于台北的独家范本。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子听起来还不知道到底这个活动这个表演会长什么样子。我非常想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从照片上看来实在太帅太酷了。他要怎么讲呢，他会有三头超巨型的机械大象，以及凤凰还有乐队现身在士林的街头。想象一下，机械大象，光是大象这个东西，这个动物就已经很大只了嘛。对，那它又是特别量身打造的超巨型大象，结合艺术啊、美感啊、乐队啊，整个在士林街头出现，光是看照片就觉得超级无敌酷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搜寻一下，大象来了，应该就会出现照片了。那会在晚间7:14登场，也是呼应台北人共同拥有的大象记忆，那就是1914年啊台北首座动物园创立的历史节点。那整个游行时间大约是60分钟，那舞台演出呢则预计在8:04至8:44在北艺中心广场来举办。好啦，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晚上来到士林看一下这个三头巨型机械大象。但是提醒大家，因为这边呢是有交通管制的，刚刚也有一路的一直在提醒大家，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呢，搭乘大众运输交通是最方便的，也不用找地方停车，因为沿路都有交通管制，可能呢会影响到你的行车。所以请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建议可以搭乘捷运到士林站，到然后呢在2号出口出站，那沿路呢就可以跟着队伍啊慢慢的来欣赏这场表演。但这边呢一定会人车众多，也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咯。好的，那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0号的33公里旗山到高雄路段 A 两台机车误撞了上来，再请您多多留心。那在国道1号北上360公里丁津系统到男子交流道第三个车道掉落了白色的带状物，也请您小心留意了。还有在国道5号的北上1公里石碇隧道的中间车道是有散落物。那在国一的南下33公里五股出口前中间车道是有螺丝钉，哇，再请大家小心闪避咯，因为螺丝钉可能呢会造成你的车轮会有受损情形。那在国一的南下167.3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有保利龙掉落，而且呢因为太轻的关系啊，它会飘来飘去的，所以请大家提前留心。那在市区的部分呢，在台北市有几个车多路况，位于中正路往东承德路到文林路，还有在中山北路往南福国路到建坦路，以及士商路往北大南路到中正路，都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那在台北市的松高路20巷外侧车道啊，好多车违停，也请大家多多注意。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是要停车的朋友，再找寻一下正确的停车场以及停车

格作使用，以防呢妨碍到其他人哦。那在高雄市的前进区，目前在中华三路跟五福三路，在东往西的快车道上，路面坑洞的情形有放置交通锥来警示用路人，也请大家多多注意。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29.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多多留心。好的，接下来的歌曲呢，也是今晚在台北小巨蛋开唱的韩团一级的歌声，这首歌曲 Not Shy。

0: 这首歌曲来自韩国团体 EG 的歌声 Not Shy。 时间来到晚间6:15，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学子告诉我们现在高速公路路况。学子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 50.5 的路段，因为先前有一起事故，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北上的重庆北到建国北路段车流也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高架的部分，目前在南下的 29.2 有一起事故，占用外线，两部小车追撞事故，也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也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至于在高架北上的环北路段，车流也是稍微大一点。国二的部分，在东向大竹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路段、土城路段这两个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还算不错，还算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鹿竹到冈山路段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

0: 上的顶金路段、南子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不等，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金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的提醒，
0: 不客气，
1: 谢谢，
0: 拜
1: 拜。拜拜。好的，那目前有几个排除的好状况要请你留心。国三南下193.8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护栏处原本掉落一个筒子，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以及国一北上369公里刚上瑞隆路中间车道原本有个超大垃圾掉落的情形也没有看到咯。目前在台中市区的星光原百周边道路啊，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那目前车辆有管制当中，也请大家多多配合。刚刚有说到啊，今天晚上非常的热闹，除了刚刚有说到的士林这边呢，是有台北艺术节，而且是有机械大象会走上道路来游行，那在台北小巨蛋也有韩团的演出，那在高雄巨蛋呢，今天也有一个表演啊，叫做 Her Voice， 叫做无所畏惧的女生，那集结了台湾跟韩国几位歌手，那今天呢就会有 IDOL 其中的一位团员威娟她的第一次的个人演出，那所以现在就来听一下 IDOL 的歌声，这首歌曲 I Want That。

提醒大家，高雄市楠梓区在德贤路跟德惠路前往加工区的路段是发生了两台机车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心，目前是有影响到其他车辆的状况发生了，所以再请大家提前注意。哇，这边有一个很难解的状况啊，台八八线西向 1.8 公里前往五甲系统的路间有个黑色垃圾袋装着电风扇，大家还记得吗？前一个小时也有一样的状况，但是掉落的是工业用的电风扇，而且在差不多的道路，所以呢现在又有一台在台八八线的西向 1.8 公里前往五甲系统的路间有一个黑色垃圾袋装着电风扇掉落在路间的情形，再请大家提前注意咯。那目前在台北市的中正路往东沿线车流量相当的大，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这边还是要持续提醒，目前台北市有三个地方是有交通管制的，其中一个是越野跑交管，管制时间到晚间11点钟，管制路段在至善路二段跟建南步道。那在台北艺术节活动交管的部分呢，目前管制了基和路、中正路到文林路的全线车道管制通行，那提醒大家在待会的7点钟开始全面禁止车辆进出，所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另外一个呢是城市路跑的活动交管，管制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现在呢是有管制全线车道的情形，也请大家多多配合，会持续到晚间11点钟。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5号北上1公里，在石碇隧道中间车道是有散落物的情形，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那原本是有封闭隧道的内侧处理，现在是都已经开放通行咯。那这边有一个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78线的西向23公里处呢，在土库交流道路段这边是有坑洞的，目前已经通知处理，那也请大家减速慢行。那现在已经是晚间时段，天色相当的暗了，所以请大家开车路上，请您开启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喽。那有些地方呢，可能是有下雨的情形，更是要请大家开启车灯，增加能见度。那也要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比平常再拉大一些些。那也请大家不要有超车的行为，又或是呢车速太快等等哦。持续有路况进来，提醒你台八八线往潮州的6到8公里外侧车道掉落的是半桌用的大圆桌，而且掉了3到4块。哇，今天的掉落物真的是有点精彩，但非常非常非常的危险，都是非常大型的东西，不管是垃圾袋呀，还是电风扇啊，又或是圆桌。所以持续提醒你台八八线往潮州方向6到8公里外侧车道掉落的是半桌的大圆桌，甚至有3到4块的情形。再请大家行经台八八线往潮州6到8公里路段的朋友小心啦，这边有掉落半桌的大圆桌，大约3到4块的情形。那我持续的耳提面命一下，那如果您是有载运货品的朋友，在开车之前再多多看一下您的东西是否有捆绑牢固咯，以免掉在路上妨碍到他人，而且相当的危险。接下来的歌声来自艾怡良，这首歌曲《我这个人》。那今天呢，他也是有登上《Her Voice》这个演唱会当中。那歌曲过后也收听6:30金广新闻。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九月五号星期六的景广晚间新闻。为了杜绝电子烟的危害，国健署今天宣布，从九月八号起，全台将设置431处电子烟的回收点，民众不需要具名，可以自主投递。等新法施行的缓冲期满，就会依法没入重罚。根据卫福部日前提出的烟害防治法的修正案，未来持有电子烟，可处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锾，并没入相关的物品。国健署呼吁，仍然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应立即利用全国的回收点，并随时留意修法的进度，切勿以身试法。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主持93警军的系列活动，他强调政府将持续提升国军的福利以及士气，希望立法院能够支持国防的相关预算。卓荣泰说，
2: 行政院继续在今年的最佳预算当中十足编列未来一年到两年当中国军弟兄在

0: 对于我们整个设备更新以及所有武器获制的各种重要的经费。那这一部分我们也已经如数的提出，希望国人同胞能够用我们支持国军弟兄们的这样的心情，也告诉立法院，中华民国国军需要力量，中华民国的国军需要支持，中华民国的国军需要站在世界的最前线的顶端，来防卫国家的安全，保障印太地区和平的稳定，这个责任不容旁落。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携手照明工会以及多家业者，推出照明光源太旧换新的活动，鼓励民众改用 LED 照明并做回收。活动从9月9号到10月31号推出抽奖折扣以及满额回馈。杨欣的报道。
2: 资源循环署表示，传统照明从民国91年公告回收以来，累积回收量已经超过10万公吨，累积回收率超过90%，预计今年达到 95%。 循环署副署长许志伦表示，改用 LED 灯泡每颗每年大约可以省下100元电费，减少10公斤碳排，以一般家庭20颗灯泡计算，一年可以省下约2000元。
3: 这个活动最大的目的就是在旧灯换新灯的时候能够选择环保节能省电的灯源，那它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也可以做好回收循环。在选择这些灯泡的时候，从9月9号开始到10月底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选择这些我们合作的这个伙伴通路等等，你在省电的同时也可以有折扣优惠或抽奖等等。
2: 循环署表示，照明光源经回收后，经破碎、分选等处理流程，可以回收玻璃、铁、铝及塑胶等再生材料，都具有循环利用价值。另外，循环署也提醒民众，汰换下来的老旧灯管、灯泡应该交由回收管道妥善处理，切勿任意弃置或混入一般垃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从下周一凌晨零点起到9月13号的晚上12点止，计柴油的价格维持不调整，价格分别为925千机油每公升 30.5 元、955千机油每公升 32 元、985千机油每公升 34 元、照计柴油每公升 29.3 元。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全国同步的雷霆除暴，以及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的扩检勤务，全面取缔酒驾、毒驾等不法的行为。警捷的报道。
4: 桃园警分局周末晚间漏夜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酒店、KTV 和义工舞厅等易滋事场所加强零检扫荡，全项勤务共规划20处零检点，动员警力71人。期间五零所员警发现男子在桃园区大兴西路某 ATM 异常提领，立即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其后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5: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4: 本次专案勤务，桃园警分局共查获刑案139件，137人。而在打诈成果方面，统计分局年初迄今已查获146件，弃货车手等犯嫌153人，并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500万元。未来警方将持续规划相关专案勤务，守护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张姓民众点击脸书报名牌的广告，遭对方恐吓，需要支付10000元的中奖手续费，不报礼将报案提告。所幸彰化县田中警分局的员警及时分析，破解假六合彩报名牌的诈骗套路。黄俊伟的报道。
6: 社头分驻所警员肖伟泰在所内执行备勤勤务，张姓民众神色慌张地到派出所求助，表示自己疑似遇到诈骗。民警随即安抚他的情绪，并且细心了解经过。社头所肖金贤副所长指出，诈骗集团利用民众贪图横财的心理，以及对法律事务流程不了解，进行恐吓施压。
7: 本所日前接获民众求助，表示在脸书看到精彩539报名牌广告，加入对方赖后，对方扬声已中奖，要求报人先至超商缴交10000元手续费，并以提告等话术施压。经民警检视对话机。

0: 务后，立即向包人说明，这是典型的假报名牌诈骗手法，提醒切勿缴款或依指示操作 ATM， 并协助封锁诈骗账号，成功锁住民众血汗钱。
1: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呼吁，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任何标榜稳赚不赔、精准报名牌或高额回报的投资以及博弈广告。如果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0或16反诈骗咨询专线，也可参考打诈仪标板查询最新的诈骗台样。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尽管台南分台今天在台南市关田区公所前的广场举行空中传爱晚秀见血的活动，号召民众捐出热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西政府天宫以及台湾中友乌山头加油站也热情响应，准备好礼为捐血的民众加油。周前的报道。
3: 在南台湾久违的阳光之下，天气终于放晴，活动一早就有热情的民众排队晚秀等待捐血。而近日的南部地区受连日豪雨影响，捐血的人潮明显减少，让原本就吃紧的血液库存面临更大的压力，希望在缺血的时刻及时挹注医疗用血的需求。台湾中油乌山头加油站负责人黄秋维说，
4: 那我今天呢，我是代表台湾中油乌山头加油道加油站跟大家做这一场捐血活动的响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很缺血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广为宣传。
3: 捐血是一件救人又助人的好事，心中福天宫也感谢大家的支持。顾问白明巧说，
5: 感谢我们的警广给我这次机会来登上这个捐血的舞台，然后跟大家说明，我们尽量把场次安排到所有的民众都可以热心捐血、热心公益。
3: 尽管台南分台也呼吁民众养成定期的捐血习惯，一起跟着尽管来做个幸福快乐的热情捐血人。尽管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这对男女交友谁买单，有超过半数的上班族支持 AA 制，不过有 73.4% 的受访者说最反感约会的时候连五块都要算得清清楚楚。朱瑞森的报道。
6: 人力银行针对求职会员进行约会 AA 制大调查，支持 AA 制的比例合计达 51.7%， 另有 25.8% 认为视情况而定，不太支持及不支持合计 22.3%。 男女态度也有明显差异，男性支持 AA 制比率达 62.2%， 高于女性的 46.9%。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表示，从调查结果来看，传统由单一性别承担约会支出的观念逐渐淡化，现代人的约会金钱观正从谁应该付钱转向彼此是否感受到公平。
7: 过去大家可能会认为 AA 制有助于促进性别的平等，但是这次在我们的调查里面也显示，53%的人并不认为这样的行为对于平等性别平等是有帮助的。最不讨喜的行为第一名就是现场非常的斤斤计较，连5块钱都要现场讨要。
6: 曾仲伟表示，与其和另一半约会在结账时各自尴尬，不如事前就建立共识，例如收入较高的一方多负担一些餐费，轮流请客或旅游住宿等大额支出再采 AA 制，都是可以兼顾荷包与感情的方式。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名19岁的少女咬到太硬的食物，痛到嘴巴张不开，接受保守的治疗仍然疼痛难耐，后来接受林口长庚医院微创手术的治疗，不仅不痛了，嘴巴的张口度也明显改善。尤若纯的报道。
8: 这名少女因为右侧的颞耳关节剧痛，嘴巴只能打开 3.2 公分，带过咬合板，经过冲洗治疗都没有效，最终求助林口长庚医院接受微创内视镜手术搭配雷射辅助才重拾笑容。口腔颚面外科主任林彦宏表示，微创手术透过内视镜让颞耳关节盘复位，并搭配雷射精准清除粘连组织，成功率高达 97%， 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但也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手术，95%的患者经过药物、咬合板等治疗就能获得改善，只有5%的人可能需要。
9: 所谓介入手术治疗的时机，就是我们做了保守治疗，大概2到3个月之后，患者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改善，那张口受限，持续的张不开。一般正常的张口度大概35mm以上，那如果说张口度不到35mm。张口运动过程中会有点卡卡的感觉，然后持续的疼痛没有改善疼痛的话，那就建议患者可以考虑进一步的进行手术治疗。
8: 林医师提醒，爱嚼口香糖、咬珍珠、吃太硬的东西或磨牙都可能导致颞耳关节位移，如果长期出现关节弹响声、咀嚼疼痛或张口困难，应该及早就

0: 以避免因为延误导致关节结构严重受损。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樱花院推出 全新的神仙戏《猫阿修罗》，取材自佛教《天龙八部》，结合民间信仰、奇幻语言以及当代剧场美学，9月18号到20号在国家戏剧院隆重登场。吴妮的报道。
2: 明华园戏剧总团创团97周年，由国家文艺奖得主陈胜国推出全新原创剧本《猫阿修罗》，讲述阿修罗王在人类少女菩萨蛮的身上发现佛祖遗失的舍利子，为了守护舍利子不被三界夺走，展开一段又一段奇幻的旅程。饰演阿修罗王的孙翠凤这次有很多武打戏份。
3: 我们今年的头一部新戏叫做《猫阿修罗》，非常的丰富，里面有灵鬼、魔、神、佛，好看到让你的特技。
2: 宛如猫一般神秘娇柔的异邦少女菩萨蛮，由明华园第三代陈昭婷饰演，母女两人在宣传活动上逗趣拌嘴。
3: 我的这只猫是在你的身上，你跟你说，我待会跟我说太多，还有话要说吗？没有。
2: 陈昭贤表示，鸽子戏不只传承下来最宝贵的唱念作打，创新也是不可磨灭的传统。在不同时代还曾穿过和服或西装，这次作品挑战将印度及藏族民谣、摇滚曲风及传统曲牌融合，希望让当代观众耳目一新。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2026台中国际财舞嘉年华将于9月12号到13号登场。陈玉涵的报道。
4: 婚旅局长陈美秀表示，今年活动延续街道就是舞台理念，邀请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及泰国等5国团队参与，并首度加入乐仪队展演，串联台中各区特色与观光资源。
5: 我们本来是一个区域，透过我们观光的导流，我们今年在台中市4个区域一起采舞，在我们的潭子、后里还有北区、北屯4个区域，总共有21队在我们4个区域，大家封街一起跳舞。
4: 观旅局表示，广受好评的全民财舞趣味竞赛将于9月12号在潭子区、13号在北屯区登场，10人即可组队，不限年龄、职业及舞风。今年2天总奖金提高到20万元，冠军队伍还可登上当天晚会主舞台演出。此外，大玩台中 APP 推出 AI 舞动世界，一秒变身异国舞者趣味功能，民众上传照片即可化身各国特色舞者。观旅局邀请全国民众9月12号到13号走进台中，欣赏国际财舞演出，参加趣味竞赛，并顺游周边商圈及观光景点。活动期间部分路段将配合采街演出实施交通管制，提醒民众留意相关资讯。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来自孙燕姿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我的爱》。时间来到晚间6:50。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啦，已经接近晚间7点了，大家吃饭了吗？如果你还没吃饭的话，记得找个地方稍作休息，来吃个饭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咯。开车的时候，你的精神状况十分的重要，所以如果肚子饿了，晚餐时间也到了，记得吃饭。好的，那目前的道路状况，请留心在台88线的凤顶路到屏东大寮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茶几板掉落，很大块啊，7到8块这么多。那其实啊，沿线从上一个小时开始，这个路段呢就掉落了非常多奇特的东西。那这边持续的交通状况呢，也是位于台88线东向5.7公里到8公里之间，凤山到大发路段外侧车道掉落多张半桌的红色大圆桌以及脚架，很多人跟我们来回报。那所以呢，在整个路段呢，除了有半桌用的红色大圆桌跟脚架，还有呢茶几板，都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毕竟呢这都是大东西，

自由，所以会造成很大的交通障碍，也非常多人来回报。那目前也有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其他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入口货柜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入口匝道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 7.9 公里，过了板桥二外侧路间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满场喽，请您找寻其他停车场做使用。那在高雄市前镇区，目前在时代大道成功二路到中山三路的这个路段啊，交通拥塞，车子非常的多，再请您保持好耐心。还有一个台78线西向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呢，这边是有坑洞的，请您减速慢行。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台61线北上 181.5 公里到180公里之间汉堡往福兴路段内收到轮胎皮散落消息排除了，以及国一南下33公里五股出口前中间车道的螺丝钉现在也没有看见咯。那在台61乙西向1公里彰化线深港路段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原本占用内侧车道现在也排除。还有在国道10号的东向 0.3 公里左营端的内侧车道呢，原本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现在也排除了。还有在国三南下 191.5 公里和美交流道的引道汇流处，原本木棍掉落也已经清除。最新的排除消息是国一南下 365.8 公里顶金系统到高雄九如路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中间车道的消息排除了，后方呢也没有回堵的车潮，可以放心使用。

那从1968路网图来看呢，全台湾的高速公路其实目前车流量都还算不错，唯独呢有一个地方还是红通通的，是在高雄的路段，在国道10号的东西两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车速都维持在30左右，所以请大家呢行经这个道路呢，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在台北市区现在也有拥塞地点，在中正路往东沿线车流量相当的大，也是要请您保持好耐心咯。好啦，今天晚上呢在北部地区有好多的活动，有台北艺术节，也有一些演唱会，那在高雄呢也是有演唱会进行当中，在台中也有演唱会，各个地方都相当的热闹，所以呢如果在路上呢遇到车多路段，又或是停车位比较难找的话，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咯。那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边了，小蓝要来跟大家说拜拜啦，待会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那我们同一时间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那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希望大家周六夜晚都可以美好愉快。接下来的歌曲梁静茹的彩虹送给大家，晚安。

晚上七点钟，我是赵传，你过得还好吗？让金广陪你说说话，好过一个人心乱如麻。祈求你能一路平安和愉快地抵达目的地。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入口货柜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入口匝道。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至深港路段全线封闭进行沥青路面更新。台65线南下7.9公里，过了板桥二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台78线西向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有坑洞。台88线凤顶路到屏东大寮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茶几板掉落，大约7到8块。台88线东向5.7公里到8公里之间，凤山到大发路段外侧车道掉落多张半桌用的红色大圆桌以及桌角。那在台88线西向1.8公里。

公里前往五甲系统路段，路间有一个黑色垃圾袋装着的电风扇掉落。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2: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3: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4: 大家好，我们是
5: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今天时间呢来到了2026年的9月5号，礼拜六。好啦，开学一周了，不晓得大家

这个适应的还好吗？这一个礼拜应该前几天大家应该都忙着在调试自己的这个作息呀、啊、还有这个心理的这个心情，对不对？好啦，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呢要请大家多加的留意哈，就是大家可以稍微听一下我今天的声音啊。听起来有点虚虚的哈，就是呢没有办法讲话太大声，因为会喉咙痛。所以我现在呢其实讲话很小声，但是因为还好麦克风可以稍微给它推大声一点哈，不然呢今天确实会蛮吃力的。好啦，这个生病了哈，全家都生病挂病号啦。最近呢这个因为刚开学的关系，所以啊要请大家，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的人去学校，真的因为接触的人比较多，所以呢特别容易会挂病号。尤其最近呢这个流感啦还有这个新冠呢疫情真的是有升温哦。好啦，虽然说呢我们这个我的自己的症状呢其实已经好几天了，现在也是接近这个尾声了，可是呢声音没有恢复的这么快，所以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根据这个疾管署的资料呢就讲到说呢，其实现在各级的学校也陆续开学了，当然这个国小国中高中呢是先行开学，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大专院校会陆陆续续开学，所以大家可能接触的师生啦或者是接触的人啊都会比较多比较频繁，所以呢也会增加刚才讲到这种呼吸道疾病啊在学校或者是在家庭当中传播的风险。好，所以呢也要请大家不管是在学校啦或者是家长也都要加强宣导一下这个学生的手部卫生以及呼吸道礼节，这个来做好良好的卫生啦。好，那也根据这个疾管署指出，其实在第34周，也就是从8月23号到29号，在这个类流感门诊的这个急诊就诊呢，就高达了个十百千万十万多人，较上一周呢是有上升 5.6%， 那近期呢是呈现比较趋缓的这个缓升啦，可是呢接着这个开学啦还有这个接下来大专院校的开学，可能他们预估呢人数会再更多一些些。好，那根据这个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呢，刚才讲到是这个类流感的部分，可是呢在这个疾管署指出呢，在国内新冠肺炎的疫情呢虽然有下降，可是目前呢仍然是处在高原期，所以也要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啦。好啦，那如果你们家中呢是有这个小宝宝啦或者是幼儿啦甚至是这个年长者呢，真的都要特别的多加留意小心，真的有任何身体不舒服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这个特别的不舒服或者是说呢真的已经这个高烧啊等等之类的，真的不要犹豫赶快就去医院检查啦。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7:11，来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大家，我们来看到在国道的部分，在这个国道3号呢说北上 53.5 公里，在过了莺歌系统中内线车道呢是有两台的自小客车事故，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那也说了现场的这个视线比较不好，现场已经有员警抵达现场处理当中了，可是还是要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了，那也赶快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

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啦，那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然后再加上其实今天啦，在虽然说今天的雨势呢，感受上来说是有比较趋缓了，可是呢，在下午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地方是有下雨的哈，所以路面比较湿滑，也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哈。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好啦，那今天的天气呢，感受上来说，我自己觉得好像没有这么的闷热了，因为今天呢，下午就趁着这个在下雨之前的一个空档呢，就赶快带小朋友哈去外面跑一跑，放放电。好，还好，原本想说呢，这个下午这大概一两点左右呢会很热，结果去到这个空旷的公园，就觉得好像也还好哦。而且我还想说，赶快趁着这个中午接近中午的时候，公园比较没有人，才带小朋友去。好啦，今天呢感受是有一点风的吼，所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林心怡《享受风》。

0: 有点太自然。
1: 晚上的7:17，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林心怡的歌声《享受风》。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说在这个国道上面，国道3号的北上。

207公里，在乌日到快关内线车道呢，有一台自小客车，你还没有开车灯，好，有听到的话，赶快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喽。好，再来呢，是在这个台61线哈，目前双向的93公里到99.1公里之间，在苗栗的玄宝大桥局部呢，有这个补强跟改建的工程进行当中哈，从昨天就开始了，会一直到9月18号。那目前呢是全线封闭来进行施工，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如果您是北上的朋友，可以从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下交流道之后呢，走台6线，接着接台1线台13甲，再接台1几线，接着接回台61线。线来行驶。那如果您是南下的朋友，可以从这个93公里竹南交流道来先下交流道之后呢，从台1几线再接台13线，再接台1线，接台6线，再接回台61线来做行驶。好，那同样呢，是在台61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双向的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的台中龙井到彰化的深港路段呢，从昨天9月4号开始呢，会一直到9月7号的早上6点钟，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封闭。那也同样，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接着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好，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几个车多路段来提醒哈，是在这个中正路往东、承德路到文林路，以及市商路往北的大南路到中正路，还有在文林路往北的基河路到中正路，目前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另外呢，是有交通管制哈，这个台北市的城市路跑活动交管呢，会一直进行到凌晨的0点钟。那管制范围也来提醒大家哈，到早上9点到晚上11点呢，是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民街。外侧三线车道哦。好，那从这个晚上，更正，下午5点钟开始呢，就开始管制全线车道。那在晚上的11点钟到凌晨的0点钟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以及怀民街双向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全线，还有在宝庆路往东、重庆南路到怀民街的外侧一线车道，都会来进行管制。再来是在台北市的这个台北艺术节活动交通管制，哈，从今天的凌晨0点开始呢，会一直到明天晚上的9点钟。好，那管制的范围呢？目前啦，从下午的5点30分开始呢，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会从基河路的这个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来进行管制哦。那另外，从晚上7点钟过后呢，是全面禁止车辆来做进出。好，那明天哦，9月6号也是从这个下午的5点30分到晚上的9点钟，同样路段哦，基河路、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来进行管制哦。好，那目前在台北市啊，说因为受到刚才这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影响呢，所以目前中正路往东后沿线车流量都很大，所以如果您是要去参加活动的朋友，也建议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前往了。另外呢，在台北市的这个至善路2段跟建南步道这个地方，也有越野跑的交通管制来进行哈，时间会一直到晚上的11点钟。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一下现场的人车安全。再来，我们来看到在高雄市的楠仔区，说在新南路跟长兴街口这个地方呢，号志灯异常哈，请大家经过路口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那另外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啊，这个车子比较多，比较拥塞哈，是在这个时代
大道

成功二路到中山三路这个地方往东北路方向哈，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喽。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芒果酱的作品《夏夜晚风》，时间晚上7:26。好啦，来看到这个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和说北上的53.5公里，在莺歌系统到三鹰路段呢，2到3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后方大约回堵3公里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好给它疏解一下，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了哈。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所以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百合花拜浪。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百合花的作品《拜浪》。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7:29，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跟我们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降雨范围比较大，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宜兰地区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中南部及花东地区为多云，不过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而到了中午过后，花东地区及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建议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因为下雨，高温比较低一些，大概27-29度，其他地方的高温大概30-32度，而各地夜晚及清晨的低温约24-26度左右。由于风力偏强，北海岸、苗栗到台南沿海以及小琉球、恒春半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而在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台东沿海以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而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下午2点在台北的东北方大概620公里的地方向东南转东移动，短期内会在琉球附近海面活动，如果要前往当地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人提醒咯，谢谢，拜拜。

0: 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1: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0: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您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1: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他的行踪哦。
0: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1: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0: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宇已打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实。

0: 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晶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晶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晶正式失业。
1: 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湿地性简讯服务 LBS。 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歌声《小步舞曲》，时间来到晚上的7:43。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星空中心，请卢广明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五号沿线的状况。广明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1: 目前在国道五号，除了雪穗北上这个路段车辆有稍微大了一点，那其他状况的其他的车路段状况都是良好的。那只有在天气方面，在石碇到平林这个路段，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0: 是。
1: 那在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谢谢。
0: 好，谢谢广明的提醒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那了解完在国道五号的状况之后呢，在这个其他国道上的排除消息也来提醒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说在顶金系统入口先前呢是有这个货柜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占用在入口匝道哈，那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再来，台65线的排除消息是在南下的7.9公里，说过了板桥二外侧路件，先前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而在台88线呢，东向5.7公里到8公里之间，凤山到大发路段外线车道呢，先前说掉了很多张板凳的这种大圆桌跟桌角哈，在这个地方，那目前呢也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了哈。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喽。时间来到暗时的7:45，所以听到这首歌曲，一起来自蔡昌宪的歌声《玲珑星》。

0: 着你，我会当一世人玲珑西。
1: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蔡承贤的歌声《玲珑西》，时间那个暗时的7:49，7:49。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林琼慧来跟我们说明在国道上的状况。琼慧晚安。
2: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呢，全区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顺畅了。那只有在这国道五号头城到平林路段，以及石碇到南港系统路段呢，是稍微车多。不过它的车行速度呢，都可以来到7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就在国道十号西向顶顶系统出口呢，是有排队的情形。提醒驾驶朋友，我们要下顶顶系统呢，要请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过了顶顶系统到左营端的流量也是稍微大一点，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区域路段都是正常顺畅的。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由于这个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呢，容易发生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雨中行车呢，由于路面湿滑呢，务必要那个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并且适当的降速了，不要频繁的这个变换车道。如果您需要变换车道呢话呢，要请您提早的来打开方向灯，提早请后方驾驶朋友您的行车动向。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琼慧的提醒喽，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51，了解完在国道上的状况之后呢，来看到市区的道路消息，说在台北市目前这个玉成公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哈，所以如果呢您要停放爱车的朋友，要先找找其他的地方来停放了。那在今天呢、这个台北呢有许多的活动进行哈，所以呢有蛮多地方都在进行活动交管，而且呢人车都还蛮多的，尤其是在这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周边哦。好，那在台北艺术节的活动交通管制呢，也来提醒哈，在今天跟明天呐、这个下午的5:30到晚上的9:00呢，基和路、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呢，都会来进行管制啊。而且呢，在晚上7:00过后，就是全面禁止车辆来做进出哈。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那另外呢，也有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调拨车道。好，第一阶段是说，如果人潮溢出车道的话呢，会来封闭基和路往南以及文林路到建潭路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那如果呢人潮，第二阶段是人潮爆满也溢出的话，也会来封闭基和路的双向，文林路到建潭路的全线车道。那在文林路往南的车辆呢，也会引导左转在这个捷运桥下。好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现场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呢。那在稍早的时候呢，在这个台北艺术节活动的周边呐、这个中正路往东哈，说沿线的车流量都很大，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

留意。那可以的话呢，如果您要去参加活动的朋友，好，记得一定要多多的搭乘大众运输，然后这附近真的，捷运蛮方便的。好，那另外呢，有这个越野跑的交通管制哈，会一直到晚上的11点钟。那管制的路段呢，是在至善路二段跟建南步道这个地方，以及哈台北市的城市路跑活动交管也在持续当中哈，会一直到凌晨0点钟哦。好，那一直到晚上的11点呢，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哈，全线车道来进行管制。那从11点钟到凌晨0点钟呢，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以及在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全线，以及在这个宝庆路往东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外侧一线车道。好啦，这三个地方呢都会来进行管制，所以也提醒大家吼，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了。好，那目前呢，在台北市几个车多路段，包含了在中正路往东、承德路到文林路，以及市商路往北、大南路到中正路，还有文林路往北的基和路到中正路，因为活动的关系，所以车子都很多。再来高雄市的前镇区呢，说在新生高架桥的末端到高雄港的路中间呢，有这个整木横躺在这里，好，提醒您小心的来做避开。那在这个南子区南新路跟长兴街口，这个号志灯异常的状况，好，也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好啦，时间呢来到晚上的7点55分，在这个8点对时之前呢，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歌声，我想我不会爱你。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顶金系统到仁武内线车道呢，是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边，闪着双黄灯，好，麻烦大家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提前的来帮我们这个变换车道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21公里，再过了竹南，路肩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也提醒您经过小心彼此安全。而在台61线呢，目前双向的93公里到99公里的苗栗玄宝大桥，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一直到9月18号呢，都是全线来进行封闭的，请您提前改道。而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也是进行施工当中，会一直到9月7号早上6点钟。同样这一段时间呢，都是全线来进行封闭管制，也提醒您提前来做改道喽。再来看到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呢车子比较多吼，也麻烦大家经过保持好您的行程耐心。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警广。以上路况由心灵会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0: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我们的下一场活动是
4: 儿童交通安全宣导代言。哎，这个代言的内容是啊，
3: 四岁以下的幼童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四岁以上、十二岁以下儿童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就必须要搭配符合国家标准的增高坐垫，而且要坐在后座再系上安全带。
4: 你怎么都记得啊？
3: 因为我是最佳儿童交通安全代言人小神童啊，而且我使用符合国家标准CNS11497的增高坐垫。
4: 哦，你是我的金鸡母哎，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啊。
5: 交通部的安委员会提醒您，每个小孩都是父母的宝，为了您家的小宝贝乘车安全，四岁以下请让他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坐在后座，四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不仅要坐后座，而且要使用安全带。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必须搭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型坐垫，以避免发生事故时安全带缠绕头颈的意外。
6: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方大同的歌声 Love Song。 时间来到晚上的8:1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持续提醒您，在国道上呢，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顶金系统到仁武哦，内线车道抛锚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留意小心。而国道三号南下的121公里，在过了竹南路间呢，有机车误闯。再来呢，是在台61线的施工消息哈，分别是两段啦，在这个双向的93公里到99.1公里苗栗玄宝大桥这个路段呢，哈，补强灯改建的工程进行，会一直到9月18号，哈，这个时间比较长一些些，那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封闭施工，麻烦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另外呢，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一直到9月7号的早上6点，也是全线车道来进行封闭施工，请提前改道喽。再来是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的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好，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123来通报。8:1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艾缪的歌声《爱之花》，时间来到晚上的8:17。好了，刚才呢，原本想说，哎，这个第二个小时开头好像声音感受这个，好一点点了，这个状态感觉听起来好一点点了。就想说呢，用平常的这个力道来说话好了，没有感觉。那刚刚有没有觉得说，怎么讲话好像有一点这个卡卡的感觉呢？因为用平常的力道讲话，喉咙好痛好痒，一直有想咳嗽的感觉哦。好啦，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保重身体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17，进入18分，好，有新进的路况啦，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呢，在三重路段外线车道呢有这个

桥面板的施工要来进行，好，时间，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台78线的排除消息是在西行23公里这个地方，土库交流道路段，先前是有坑洞在这边，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好啦，那在这个台北市的城市路跑活动交通管制会持续到凌晨的0点钟，好，那一直到晚上的11点呢，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呢，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管制。那在11点到凌晨的0点钟，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以及在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全线，还有在宝庆路往东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外侧一线车道呢，目前都是进行在晚上11点钟过后呢，到凌晨的0点钟会来进行管制。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通报喽。

晚上8:20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林怡的歌声，想和你去吹海边的风。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怡的歌声，想和你去吹海边的风。时间来到晚上的8:23。好啦，来这个路况消息哈，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先前呢北上的14.1公里，在细五细止端之前的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的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有桥面板的施工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喽。好，再来后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醒您，在高雄市的盐城区大勇路往北跟中正四路这个地方外线车道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传进来了，好，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再来是在台北艺术节的这周边活动的周边呢，目前是有交管持续进行当中的哦。好，在今天跟明天呢，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好，更正，今天跟明天，好，这个下午的5:30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呢，会来进行管制，好，管制路段包含了在基和路、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好，都会来进行管制。那从晚上7点钟过后呢，都是全面禁止车辆来进出的。好啦，那刚才呢在这个滑 flare 的时候呢，也看到好有现场的民众呢拍摄在这个台北艺术节活动现场的这个影片画面，好，现场人真的是很多哦。而且这三只大象是不是真的很震撼呢？好啦，那其实呢在稍早的时候，天空还一度下起了雨，应该蛮多的人就想说，天哪，这下雨呢会不会浇熄热情呢？可是从我刚才呢看到这个影片画面就发现说没有哦，大家呢好像这个非常的期待来看今天的这个活动。好啦，那这个今天呢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举办的这个2026台北艺术节呢，从今天晚上跟明天这两天呢都会有活动来进行。好啦，那在这个晚上呢就是以这个法国的奥波西托剧团大型户外演出大象来揭开序幕，从晚上的7:44开始呢，这个号角跟这个鼓声呢响起，就看到三头接近大概5公尺高的巨象呢就演出了，然后呢在这个路上缓步前行。好，那这个现场的观众呢也非常的多，一路从这个士林的基和路啊一路走向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好，那你可能想说为什么是7:14呢？好，那其实呢这一项的创作呢也呼应1914年台北的第一座动物园落成的这个历史意象，所以用14来做这个时间的这个开始。好啦，那因为今天呢下午的时候天气其实状况不太好，演出前呢一度还下起了大雨哦。好，但是呢在演出开始之后

我的民众啊，其实就开始收伞呐，好，或者呢，就开始这个头上遮一些，比如说像是纸板啦、外套啊，就跟着这个队伍来前进哦。好，那你可能想说，诶，那这个活动是只有今天有吗？哦，没有，明天还有一场，所以你今天没有看到的朋友呢，明天还有机会哦。好啦，明天呢，哦，同样这个时间也是从晚上的7:14开始，还有一场哦，所以呢，大家还可以再把握机会，看着这三头巨象走在士林的街头。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hey, ，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许富凯的歌声《蓝风》，时间来到暗时的8:39。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后续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好，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21公里，好，过了竹南路间呢，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哦，后续呢是已经结果排除了。而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在北上14.1公里细五细指端前的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也结果排除。再来是在高雄市盐城区大勇路往北跟中正四路口外线车道呢，好，这个地方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了。而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正三路往东，过了林森一路，说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在这边，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好啦，刚才呢听到的是许富凯刮下蓝风，好，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同样跟南风有关，来自张震岳《等待南风》。

来自张震岳跟 Star Chasers 的歌声，等待南风，晚上的8:45。好，来，这个歌曲升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持续的来提醒您，是在台61线双向的93公里到99.1公里之间，苗栗玄宝大桥路段呢，目前是有改善工程进行当中，好，会一直到9月18号，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封闭。那在封闭期间呢，也请大家好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如果您是北上的朋友，可以从105公里。后龙交流道来先下，接着呢来接台6线，再接台1线，再接台13甲，接着呢再接台1级，接回台61来做行驶。那如果呢，您是南下的朋友，可以从93公里的竹南交流道来下交流道之后呢，接台1级，再接台13甲，再接台1线，接台6线，再接回台61线来做行驶了。那另外呢，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哈，一直到9月7号的早上6点，也是全线车道来进行封闭施工。也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如果您是北上车辆的朋友，好，请提前在166公里的深港来下匝道之后呢，改走平面道路，接着右转台61乙线之后，左转接台17线，接着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再衔接台61线的平面港复路一段，接着呢，再从龙井的157公里来上匝道，汇入高架的主线车道。那如果您是南下的话呢，就是反过来啦，提前在157公里的龙井来下匝道之后呢，再改走平面道路，接台17线的中彰大桥，再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接着呢，从166公里来上匝道，汇入高架的主线车道。好，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持续提醒您的是，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这个中正三路往东过了林森一路呢，这个大坑洞在路面上，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那在高雄市的盐城区大勇路往北跟中正四路口这个地方，外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已经通知处理。好啦，晚上的8:48，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说国道5号呢，目前北上头城到平林石碇到南港车速呢是为

维持在大约60到70公里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还有其余的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很顺畅哦。只有在国道10号要来提醒大家，是在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

好，晚上8:48，今天的艺文方向盘呢，要来跟大家预告一件事情啦，就是在9月的第三个礼拜哈，是这个全国古迹日。好，那在全国古迹日呢，就是在9月19号会来登场哈。那今年呢，会以这个"我们都活在未来古迹里"为主题，也串联了全台各地的文化资产场域，共同来响应哦。那在这个文化部的文化资产园区呢，也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那这一次呢，就是以这个文化资产园区呢作为主场哦，会来推出全国文化资产心动博览会，集结全台各县市政府，还有这个民间的保存团体以及文化工作者共同来参与哦。透过这种互动式的展示，还有文化的体验呢，会来呈现文化资产保存，还有这个修复。活化、再利用以及地方创生的多元成果。好，那在嘉义市呢，是以这个翻越木都嘉义市哈，来呈现木都文化的脉络，还有城市的记忆哦。所以呢，民众呢，好，如果您到现场，就可以这个认识到由木构建筑还有城市风景之间的关系。那在基隆市呢，就是推出基隆军事文化资产的华丽再变身。那它呢是聚焦在这个军事景观，还有战后的保存、再利用以及日常生活之间的转换故事。那在台东县呢，则是以织布当地的这个织布的工艺，还有部落的文化记忆呢，来去做主题。然后就是以织布之道为主题，呈现出这个传统技艺如何在当代呢，来去延续成为地方身份，还有它生活美学的一部分哦。好，那在活动期间呢，也会带来一系列的演出哈。其实里面呢，非常非我这个活动呢，非常非常的丰富。

好，所以如果呢，你在刚才听到这些内容呢，你自己是有兴趣的朋友呢，好，也可以在这个9月19号、20号这个礼拜呢，好，来去到台中。好，因为刚才讲到这个文化资产园区呢，就是在台中啦，好，大家可以来去稍微搜寻一下。那如果呢，您是在高雄的朋友，好，其实呢，在这个全国古迹日也是有推出一系列的这个历史走读的活动哦。好，那在这个高雄呢，哈，今年是以这个旧瓶与新酒的对话，哈，这个打狗文兹再生万花筒呢作为主题，同样是在19、20号这2天呢，会在这个打狗英雄领事馆来推出总共8场的这种叫做时光茶梦，哈，它是以这个实境任务 NPC 的体验，所以呢，其实如果你民众啊进到现场呢，不，就可以直接化身为时空旅人，哈，只有那种真实的这种亲临的体验，跟现场的这个水手啦、领事啦、买办呐，还有这个传教士等这个 NPC 真人演员呢，来去进行互动。好，这个活动的这个呈现方式呢，感觉起来蛮可爱、蛮特别的哦。就是呢，民众要透过你去主动跟这个现场的真人演员呢来。

去进行对话、问问题、互动，来去得到你想要的这个答案，以及呢，他想要提供给你的这些历史脉络跟这个文化背景。好，所以呢，好，这个总共在这个全台各地，好，在9月19号、20号全国古迹日呢，其实有蛮多的活动会来进行，所以呢，你也可以稍微查询一下你这个所在的县市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好，你自己有没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去搜寻一下咯。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艺文方向盘的内容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54。好，快要接近9点钟了，好，所以还是要来提醒大家，时间不早了。所以如果您现在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好，记得时时刻刻来帮我们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如果你真的开车开到觉得有一点累了，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的话，好，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啦，好，或者是这个休息站啊都好，好，来休息一下，喝个饮料，洗把脸，提提神，我们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那有任何的路况也可以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晚上8:55，在9点对时间听到是王菲的歌声《季候》。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收永康入口有机车误闯，是在路肩，已经通知处理，再请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在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有桥面板的施工进行，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城市路跑活动交通管制呢，会一直进行到凌晨0点，那一直到晚上11点之前呢，在开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管制。那在晚上11点过后到凌晨0点呢，开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宝清路到贵阳街全线，以及宝清路往东，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外侧一线车道呢，都会来进行管制。那在台北市越野跑交通管制呢，会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管制路段是在至善路二段跟建南步道这个地方，也请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那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啊，说在中正三路往东过了林森一路呢，路面上有大坑洞在这边。而在高雄市的盐城区大勇路往北，在中正四路口这个地方，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激活到排除，所以呢也请您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

0: 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品冠的歌声《珍珠奶茶》。晚上的9: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后，就是呢，我大概在礼拜五的时候啊，礼拜五的晚上或者是礼拜六的时候呢，这种周末假期呢 Friday night 啊，或者是这个礼拜六的晚上呢，通常都会来一杯手摇饮来犒赏一下一周育儿的辛苦。好，但这个礼拜没喝，因为感冒的关系。好啦，这主要就是因为喉咙

沙哑，然后喉咙痛啊，所以呢就被医生禁止喝冰的，也不能喝甜的，因为喝冰的会让你喉咙痛，喝甜的会让你生痰。好，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喝饮料，就只好听个歌曲来过过瘾了。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品冠的歌声珍珠奶茶。好啦，晚上9:09，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排除状况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入口路间呢，先前有机车误闯哈，目前已经结果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呢是这个施工的预告消息要来提醒，在台64线，在这个 P543到544墩柱之间呢，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封闭单车道来进行施工啊。那在台北市呢，麦帅一桥的双向，在下层的右侧车道呢，晚上的11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也会来封闭进行施工，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和平西路3段382巷的双向2弄到12弄这个地方，还有在环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呢会来进行施工，时间是从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来进行。再来是在台北市的新东街170巷全线车道呢，目前是有活动进行，更正好是有施工进行，好，正在进行路基的改善工程，时间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再来呢是在台北市市商路往北，好，在这个大南路到中正路这个地方，目前车子很多，好，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咯。听到这首歌曲，就来自李亚莎的歌声《浪费情歌》。

听到的是李亚莎的歌声《浪费情歌》，时间来到暗时九点十六分。好，有排除的消息哈，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过了顶金系统的仁武内线车道，先前有抛锚车闪黄灯的状况，已经没有看见了。那在高雄市的盐城区呢，在大勇路往北跟中正四路口外线车道，这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施工预告，要来提醒大家哈，在这个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的530号到520号呢，施工进行是从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那在连城路往土城方向的444号到454号这个地方，以及连城路往中和方向的569到523巷口，这里呢会分两阶段来进行施工封闭哈，时间是从凌晨的0:30到早上的6点。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在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会轮流封闭来进行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那在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在中山桥范围这个地方呢，部分的汽车道会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还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时间从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以及在中正桥的这个双向移动型的施工，也会来占用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也是维持通行，时间也是从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那再来看到的是在台三线的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在三峡到黄溪路段内线车道呢，目前是进行施工封闭的，时间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好啦，那在路况上面有任何的更新补充呢，都可以来更新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好，再来呢，来帮大家更新一下下周的油价了吼，大家可以不用着急着加油啦，因为呢下周油价是不调整。

然后从下周一的9月7号凌晨0点开始，一直到9月13号的晚上12点为止呢，汽柴油的价格是维持不调整的，所以呢，这个汽柴油的价格依旧是维持在925千汽油每公升 30.5 元95呢是维持在每公升32元，而98呢是维持在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的部分是维持在每公升29.3元。好了，油价部分就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喽。9点19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郑宜农的歌声《千千万万》。

的记忆，遗憾的交界，痛苦、挣扎、呐喊，千千万万星辰里的一个小点，那是真心，真心向往，于是发光。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郑怡农的歌声《千千万万》。我有种每次打开麦之前呢，都有一种不确定性，就是我不晓得在耳机里面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待会是什么样的状态。你知道我现在的声音呢，就是每咳嗽一次呢，就会转变一次。好，在刚才听这首歌之前呢，还没有咳嗽之前呢，我就觉得今天这一趴呢讲的这个声音还 OK， 结果呢在刚才开麦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有一种发不出来的感觉。好啦，那这个路况呢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就是呢在台北市这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交通管制呢，在现场呢是持续进行管制当中的哦。好，那管制路段呢是在基和路、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呢都还在进行管制哦。现场的这个车子呢真的是很多哦。那目前呢在市上路往北的大南路到中正路车子也是很多，请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晚上的9:22，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所以来听到有记得歌曲是来自旺福的歌声《一人一半》。

0: 走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2026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季，3、2、1，请开锣。
4: 两处金针山、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六十石山同步开锣，今年流花面积合计约70公顷，满山遍野黄澄澄的金针花海都已经陆续绽放。玉里镇赤科山海拔约800公尺，保留浓厚农村聚落跟山城景观，每到花季，金黄色花田跟茶园、农舍以及山林相互交错，花季时经常可见传统木造三合院，有金黄色花苞铺满屋顶，庭院也成了晒金针广场，还有花田间散落的三颗巨大黑色火成岩跟金黄花海形成强烈对比。这些自然的人文景观让赤科山的魅力不只来自花海，也来自常年累积的农村记忆。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赤科山再度跟卡拉纳拉的小动物合作，预计成为花季期间最受欢迎的拍照地标之一，而期间也同步推出集章活动，并规划赏花专车行程，结合花海导览、在地店家跟特色餐食，迎接游客上山赏花。
5: 赤科山持续跟卡拉赫拉来做一个合作，那民众如果到赤科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赤科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欢迎有喜好的民众一起把我们美丽的风景拍下，然后可以来参与竞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的部分。
4: 而六十石山今年以漫游富里983主题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限定拍贴体验、忘忧高山茶席以及漫游富里983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串联金黄色花海，邀请游客放慢旅行脚步，感受富里的风土人情。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
5: 那在六十诞山的部分呢，持续的办理包括我们的一个富里的音乐会之外，那还有晚上的他们一个金针入菜的一个方式。那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六十诞山来做一个赏花。
4: 六十石山还有忘忧茶席，多次赢得国际茶比赛大奖的茶农林俊杰特别分享代表六十石山的特色茶，
6: 一个是绿岩蜜香红茶，一个是六十石山乌龙茶，这比较就是代表六十石山的。因为花莲县它的特色茶就是蜜香红茶，那我们山上的乌龙茶也是很特殊，所以我们就那在包装的部分呢，就是以茶园里面的野生动物来绘画，那这绘画的部分都是我自己的女儿，她喜欢设计一些包装，然后自己设计图案。
4: 桂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邀请游客上山赏花之余，不妨也品尝六十石山独有的特色茶，感受富里茶香风土交织而成的悠闲时光。
7: 台湾种茶里面面积数应该是最少的，应该是我们富里六十石山，大概种植的面积也是差不多20公顷，就这么少。但是我们富里的茶农，他们种茶不仅有种有机的茶，不断的去成长自己的技术，折奖频率也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在今年推动的话，不仅是我们的金针花非常的美，我们的茶也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年就是也办了茶席的活动。
4: 张素华说，今年金针花季，富里乡以漫游富里983为主。

0: 题。983指富里乡邮递区号，也是台湾三码邮递区号中数值最大的一个。来到六十石山的游客可以登上六十石山最高处的忘忧制造所，免费领取限定明信片，写上心意寄给想要传达的对象。
1: 透过旅游的这些景点能够留下一份记忆，还有写一段让你感动的话语，寄给你最想要寄给他的那个人。
0: 花期期间，两座金针山都实施交通管制。赤科山每天上午8点到傍晚5点开放9人座以下小客车以及机车通行。六十石山9月起平日不交管，假日视车流状况启动管制。游客也可以搭乘台铁列车到玉里站或富里站下车，再转乘计程车或在地接驳服务上山。2026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9月初正值盛开期，现在上山赏花正是时候，不妨安排到花莲来一趟忘忧之旅吧。以上台湾走透透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庄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被不断撕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志成在2009年的作品《暗恋》。时间来到晚上的9:41。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在国道上面。北上好，国一北上的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的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有桥面板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那在台64线呢，在这个 P543号到544号墩柱之间呢，在待会的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呢，会封闭单车道来进行施工，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再来是在市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台北市的台北艺术节的活动交管呢，现场是持续进行管制当中的。那我在刚才呢，在滑坠的时候呢，就看到了现场人车依旧是很多。那目前呢，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呢，管制通行当中。也请大家如果有经过的话，或者是你现在正在现场的朋友，请务必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脚步。那开车行经这附近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现场的人车安全，遵照现场的指挥来走通行咯。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越野跑交通管制也持续进行中，会一直到晚上的11点。然后管制路段是在至善路的2段建南步道这边，会来进行管制。那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双向，在这个 P212到214以及215到301还有302到303这个地方的墩柱呢，高架平面外侧车道呢都有施工要来进行，时间从晚上11点到早上的5:30。好，再来是新进路况，后在国道1号的南下，说在5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目前是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好啦，那这状况也通知处理了。再来是在国道10号，目前车速比较缓慢的是在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呢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好，那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0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

站来通报。暗时九点四十三分，听到的是李竹新的歌声《台湾查某囝》。

听到的是李竹新的歌声《台湾查某囝》，时间来到暗时的9:48，9:48。好，来这个路况消息更新哈，在国道一号说南下的53公里，刚才有提醒到大家，在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又一台机车不小心给他误闯了哈。那感谢后续听众朋友们的补充说啊，他目前已经骑进了中立服务区，好，也请大家帮我们持续的留意，小心一下喽。

好，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在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桥面板施工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

好啦，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哦，这个从今天的声音呢，就希望可以多多给他提醒一下啦。然后最近真的是不只是普通的感冒哈，流感啦、新冠啦，然后这个病例数呢，都是有这个都还在高原期当中。好啦，这个开学一周哈，那在上个月8月1号，八月几号？八月初的时候呢，这个私立的幼儿园开学哈，我们家小朋友呢也开始上幼儿园了，所以呢哈，这个病毒嘛真的是更新的好快哦。好啦，没有错哈，就是开学之后呢，呼吸道的疾病啦，然后这个传染的风险真的是增加许多。好，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提醒啦，好，根据疾管署的最新监测显示呢，其实在流感的就诊人次呢，近期是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哦。那新冠的疫情呢，虽然是下降，可是目前还是属于高原期，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真的要持续的留意哦。而且它麻烦的是呢，吼，这个一般的感冒啦，还有流感啦、新冠，它其实呢，这三种的症状呢，大量的重叠哦，所以有时候呢，可能你一开始会想说，可能是一般的感冒吧，哦，所以呢，而且有时候像是我现在呢，哎，我前几天去这个看医生的时候呢，在验的时候，其实也他验不太出来，因为他就说呢，哎，你可能刚发病啊，吼，就开始一点点有症状的时候呢，前面病毒量比较少的时候，其实不管是流感还是新冠，吼，比较少可以验得出来，所以有些时候呢，就只能用症状药去压。好，所以呢，这种感冒、流感还有新冠呢，它这个三者的症状大量的重叠，尤其是刚刚讲到后面两个哦，这个流感跟新冠呢，光是这个光靠烧得高不高哦，或者是有没有流鼻水呢，哦，往往都没有办法来去准确的这个判断哦。好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呢，因为这个开学的这个时间才刚开始，所以呢，可能还会这个持续一段时间，要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哈。那一些比较常见的症状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啦，就是可以时时刻刻检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比如说呢，如果你是这个普通感冒的话。好，如果你是普通感冒的话呢，就是这个症状呢，通常会包含这个流鼻水啦、发烧、咳嗽啊，或者是喉咙痛、头痛、轻微的酸痛哦。好，那通常感冒的症状呢会比较轻一些些，那在流鼻水还有鼻塞呢也相对的比较常见，但如果你是这个流感或者是新冠的话呢，通常你的这个症状呢会有一种出现突然被击倒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好，这个比较典型的状况就是会发烧出现的状况，就是发高烧啦，然后全身酸痛啊，骨头痛啊，甚至是你会觉得天哪，好冷哦，这喉咙也会极度的疼痛。通常呢，你出现这几个状况的时候，诶，你可能就要稍微考虑一下，它可能不是普通的感冒哦。好啦，但是呢，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吼，就是这个你可能会想说，诶，那是不是我只要一发烧，那就可能要从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流感啊来去这个留意呢？当然也不是啦吼，可是呢，还是要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不一定每一个流感的患者吼，或者是每一个这个新冠的患者呢都会有发烧，而且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哦，就是呢，其实像是新冠呢，哦，更难，靠着单一的症状来去辨别。

所以呢，只要你真的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啊，真的还是去看医生会比较保险啊。好，那目前呢，疾管署也提醒如果呢你真的是出现了这个喉咙痛啊、咳嗽啊、鼻塞，还有这个流鼻水、发烧，或者是这个精神状况不太好啊、肌肉酸痛等等一些相关症状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个在家里面啦，先自行使用这个新冠的家用快筛来进行自我的筛检，那并且呢视情况尽快就医哦。好，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疾管署也列出了几个比较危险征兆啦，包含了这个呼吸困难啦、呼吸急促啊、血痰或者是呢痰变得很浓、胸痛、意识改变啊、低血压，甚至还有这个高烧持续72小时以上如果呢以上症状的话，请尽快就医，尤其你们家是有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具有慢性病史的人呢或者是有这个幼儿，都请不要看轻他不要想说症状好像还好就这个忽视他了。因为呢，这个疾管署统计啊，这次流感季呢，重症的病例当中啊，65岁以上的长者呢，就占64%，快要70%的这个比例，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加的留意啦。好啦，那自我的这个卫生呢，也要落实可以的话，我们去到人多的地方，还是先把口罩给它戴上那再来呢，就是回到家啦或者是这个出门在外啊，可以的话，也可以用这个酒精喷喷手啊。回到家也要记得洗洗手、换衣服。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6。好，那明天呢？这个天气状况会持续受到这个外围台风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所以呢，降雨的范围会比较大一些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明天要外出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喽。好，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把主持棒交给俊孝，我们呢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也希望明天声音状况可以再稍微好一些些了。好啦，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喽，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的三重路段外线车道又施工进行当中，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3公里，先前在过了机场系统的路间机车误闯状况，后续听众朋友们补充说呢，他目前已经骑进了中立服务区，再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留意小心。台三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的三峡到黄兴路段内线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早上的6点钟。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城市路跑的活动交通管制是持续当中的，会一直到凌晨0点钟哦。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而在台北市的台北艺术节活动交通管制呢，现场是持续进行当中，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都在进行管制，也请您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3来通报警广。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哎，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顺的陪伴，接着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好，也照惯例呢，看一下哈最新的卫星云图的表现了。可以留意到呢，目前下雨的区域是集中在北台湾这边哦，包括新竹县市以北，还有这个桃园啊、台北啊、基隆和宜兰呢，是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哦。所以以上点名县市的大家，记得哈开车爱开卡板呢。上线进行，还是落空消息了，麻烦你继续甲阮讲，电话是0800000123。好的，非常感谢哈、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了。带你关心到台六一哦，说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呢259公里，下鳌谷交流道的匝道是有木头掉落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的第一趴迎接说谎主题歌曲，它是 Elva 萧亚轩。

你也是个 liar 吗？或是遇到 liar 吗？听到吼，萧亚轩 Elva 所带来的歌曲《大说谎家》。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2。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吼几个刚刚传出来的最新路况。首先呢，在台北市啊，因为有这个中原普渡庆典的关系，所以呢，现在的武昌街哦，重庆南路到博爱路呢，会一直交管到凌晨0点哦，所以请大家经过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哦。目前呢，武昌街的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相关的管制不要再开进来了。另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部分呢，也是有这个艺术节的活动，大家去看大象了是不是？目前也是有管制的状况哦。目前看起来说是会管到明天的晚上9点哦，从等一下凌晨0点到晚上9点都是有管制的。那管制范围是包括了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基和路240巷和基和路的240巷全线车道，经过周围的话呢，请特别留意哦，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耳边听到动力火车的歌曲我很好骗，是他们呢2021年哦都是因为爱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你也很好骗吗？时间来到晚上的10:19哦，但被骗没关系啊，要学会经验哦，不要一骗再被骗哦，你的唔汤啊，人总会有被骗的时候，但真的要从错误当中来做学习。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啊最新的这个入网图的表现哦，可以注意到。

哦呢，目前全台湾看起来吼拢顺顺顺哦，但是要特别留意的是呢，深夜开车吼精神状况很重要，要记得吼掌握精神哦。那熊妹困哦，麦金又困姐加策划，那也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留言说爱顺顺顺是不是？没错，希望人生路上旅途路上吼到底顺顺顺，但精神啊或是呢车灯要记得打开哦。好，那同时要带你留意喽，台六一的南下259公里下鳌谷交流道的匝道是有木头掉落的。还有要带你注意的是呢，在新北市的路况，新北市的板桥区说区运路的双向呢有轮流封闭施工，会到凌晨的6点钟哦。一样呢是相关的施工消息，有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530号到520号也是有施工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

真的蛮多说谎的歌曲都还蛮好听的，对不对？时间来到晚上的10:24，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57公里到259公里呢，鳌谷交流道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的，经过请你要注意哦。另外在台六一的南下呢259公里下鳌谷交流道有木头掉落，一样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另外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10点哦，是有发布呢大雨特报哦。因为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之下，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哪些区域要注意呢？目前看起来哦，台东地区会有局部大豪雨的发生，请小心雷击和强阵风。低洼地区小心淹水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警广跟中央气象署持续跟你一起来紧盯哦。

到底在哪里哈？听到陈小云的《爱情骗子挖猛力》，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29喽，也同步哈，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几个最新的状况。事故消息传出来，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57公里到259公里。说在鳌鼓交流道这边是有事故发生的，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另外呢，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59公里下鳌鼓匝道这边哦，是有木头掉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刚的歌曲听过还不过瘾是不是？来哦，送上另外一个版本。

听到呢 Rita 在2022年的专辑年华里面的爱情骗子哇猛力哦，时间是晚上的10:34，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情一定要掌握哦，那想要睡哦，唔通唔通休困一下再出发。

0: 好的，哇，从主持到现在不断收到听众朋友的回馈哦。哎，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湖尾科技大学的校长张信良，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湖尾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兑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情海茫茫，最不甘比我过
5: 情海茫茫，可以把天问路开车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为你报路，提醒你精神若无好，千万唔通开车上路。我是蔡佳玲，咱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不知道，
2: 那你知道？
1: 我不知道啦。
2: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1: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3: 马上告诉你。
4: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点38分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呢在省道的南下257公里到259公里鳌谷交流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台六一的南。下呢，259公里的下鳌谷交流道的匝道呢，是有木头掉落哦。嗯，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哈、哦，跟景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记得帮我们调回来哦。节目的第一趴主题是说谎嘛，那就来认识关于说谎的那些研究吧。你知道小朋友几岁会开始说谎呢？如果你觉得小朋友太小不会说谎，这可能就错了，因为根据研究人员的调查呢，小孩子从2岁开始就开始会说谎咯。那实验表明齁，说谎的年纪 25% 是2岁的小朋友， 50% 接近一半呢是3岁的小朋友，80% 是4岁的小朋友齁。所以呢，不要觉得小朋友小就比较不会说谎，有时候也还是会学会说谎的。但大人要做的就是鼓励他们要多多诚实就对咯。另外，说谎的时候有哪一些特征呢？主要呢，根据调查显示呢，当我们在说谎的时候，瞳孔会稍微的放大。那很多人会认为哦，观察一个人的眼睛就可以知道他是

否在说谎。那有另一项研究表明，瞳孔放大可能是因为是说谎的信号。那我们的神经系统呢，会调节瞳孔大小，当瞳孔在放大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这个认知需求增加哦。那说谎者在说谎时呢，也有这种相关的需求哦。好，那真的是看眼睛是蛮重要的事哦。还有哪些关于说谎的冷知识？等一下回来告诉你哦。听到赖慧茹的《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听到赖慧茹的歌声吼，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嗯，虽然我是查甫人啦，但我是不太骗人的、哦。但有时候不会骗人也不是件好事，对不对？你就太诚实了，然后不小心就会得罪人哦。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10:44，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排除消息咯。在国道3号的北上44公里，说土城路段两台车的追撞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哦。非常感谢呢这个国六队的回报。另外在省道部分呢，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57公里，鳌谷交流道的事故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说到呢测谎机

机真的有用吗？其实支持者呢声称这个测谎仪啊准确度在 80% 到 90% 之间。那事实上国家研究委员会呢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呢证明这个测谎仪是一定有用的。因为主要啦测谎仪也是看你身上的汗水啊或是呢心跳的震动来看你是不是有说谎。但对于一些惯性说谎的人呢，他们还是会骗人甚至觉得说谎是稀松平常的，所以就算他说谎呢也可能不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反应。那没了身体上的反应，就很难用测谎仪去监视说他到底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咯。另外说谎人还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根据研究说说谎者会抿嘴唇，就把嘴唇抿起来，然后呢只剩放在嘴巴里，这样子几乎是消失的状况，也可以说是说谎的迹象。所以你说话会习惯抿嘴唇吗？当然这是参考用的毕竟每个文化或是每个人的习惯都不太一样

好的，听到的歌曲好你骗不知哦，时间是暗下10:49。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大家来留意呢，目前

几个最新的天气表现。可以留意到呢，目前中央气象署就发布陆上强风特报，都集中在沿海区域哦。在沿海大家小心安全，不要离海岸线太近哦。这些县市包括有新北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

对。根据科学家发现，人们平均呢每周说谎次数是11次。另外他们也发现呢，与不说谎的人相比，比较说谎的人呢更有良好的健康状况，也有更棒的一些相关的连结哦。所以就是说，你如果比较少说谎的话呢，心理健康或身体健康也是相对比较好的哦，是这样吗？另外，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比较容易说谎呢？根据调查显示呢，说谎在社会上呢是种常见的现象，也可能是人格个性的一部分啦。那根据研究人员的表示呢，有些聪明外向的人是比较容易说谎的，还有不太合群的人也比较容易说谎哦。然后智商高低也是因素之一，说谎呢某种程度上是需要大脑的运作，所以呢如果你是智商比较高的，也说谎几率会比较高哦。所以有些人说我不要跟帅哥啊，不要跟太聪明的人当夫妻或男女朋友，好像也是有一点点道理啦。

你这个骗子，来自丁文琪的歌曲《骗子》啊，也是他好在2002年《骗子》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也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二张专辑哦。节目回来同时啊，怎么有机车跑上国道嘞？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桃园路段的外侧是有机车往北跑。经过的话呢，帮我小心机车骑士的安全哦。国一的北上桃园路段的外侧是有机车骑士在这里。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送上节目呢，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李翊君的歌曲《男人坏》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晚上的11点01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在国一的北上过了桃园路段的外侧是有机车往北走的，目前齁还在通报当中。国道排除讯息来到国三了，说北上的44公里呢土城路段前是有两台车的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同时省道台61南下的259公里下鳌谷交流道的匝道有木头掉落，目前还在通报当中。市区部分关心呢，刚刚最新传进来哦，台中市的神冈区说社南街的双向全线呢是有这个搭普渡棚的状况，目前禁止通行哦，经过话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袂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伫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是啊，天晴好了，心情也会变好，对不对？最近的下雨真的很烦哎，你也跟我一样有这种感觉吗？刚我在即时动态问大家说，我觉得天气一直下雨很烦吗？就绝大多数都有这样的感觉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1:10，那我也知道哦，南部的听众又特别的感受激烈哦，因为南部真的是在前阵子台风扫过之后呢，哎，这个相关的这个风雨就一直没有停过，最近有稍微有几天好一点，但要继续下，对不对？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好持续锁定的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我是俊孝，立刻我是找到我家

肝胆脸书 IG 按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锤丢哇哦！另外要请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说过了桃园路段的外侧呢是有机车往北的哦。市区部分关心台中市，台中市的神冈区社南街的双向全线呢是有这个搭普渡棚的状况，目前是禁止通行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喽。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的第二趴迎接变化的主题歌曲哦。那在迎接变化主题歌曲之前，送上几首关于坏天气的作品。它是 Daniel Powder。

尽管遇到坏天气，还是要用最乐观的心去面对每一个挑战。听到 Daniel Porter 的歌曲《Bad Day》，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15哦。我最近也遇到一个挑战，就接到一个广告的主演，但台词竟然有六面之多。哇，现在每天都抱着一堆纸在那边背台词，因为很怕就是会表现不好就完蛋了。时间来到晚上的11:15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小心那几个最新的状况。

在台中市的神冈区哦，说这个社南街的双向全线呢是有搭普渡棚的状况，目前完全无法走哦。好，那同时在台北市的这个城市有路跑活动哦，目前呢从9月6号就等一下的凌晨0点到下午3点是有管制的哦，管制范围包括凯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哦，希望大家多多小心。最近天气真的蛮糟的哦，但是还是要让自己的心灵好好的舒适一下了，听到孙燕姿的歌曲《坏天气》。

0: 的作品《坏天气》，也是他2000年的《我要的幸福》这张非常非常经典又好听的专辑里面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一起来关心哦最新的天气表现。目前看起来呢，下雨的区域集中在台东、屏东，还有呢北区哦，就包括了是有桃园啊、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呢是有下雨的状况。以上点名县市呢，记得哈，开车爱开卡板呢。然后深夜开车真的精神状况很重要呢，你刚好想要困，那有吼麦金休困一下再出发喽。好歌一首首的送给你，听到容祖儿的《坏天气》。
1: One, two, three.

听到香港歌手容祖儿所带来的作品《坏天气》，是他2002年的《一个人的情歌》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也一起关心呢天气的变化了。目前看起来呢，关于台湾周围的台风哦，就有个轻度台风科罗旺呢。看来是对台湾的影响是不大的哦，目前是往日本的方向在移动，所以如果你要前往日本旅游的话呢，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了。目前看起来呢，对日本最大的影响会落在8号的晚上8点这边哦，会持续往日本来做移动了。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最新的路况，国道1号的北上说过了桃园路段的外侧还是有机车往北走的情形哦，目前没有接获排除。另外有行人跑啊上省道，在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说西行啊，这个崇德入口匝道是有行人走上来哦，我们也正出动呢大雅分局潭子分驻所的人员到现场去关心了。还有是最新的事故传出来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25公里头屋路段的外路间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希望大家平安哦，经过的话请特别留意小心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总是会有些人喜欢搬弄是非哦，以为自己见证了一切，但实际都是瞎掰的。你也遇过这种人吗？听到王心凌的歌曲《拼你的人正在路上》，时间是晚上的11:30，也同步请你留意小心吼几个最新的路况喽。国道1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125公里啊，头路段的外路间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省道台74的快官雾峰路段呢，说崇德入口匝道就有行人跑上来哦，目前也正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听到光良的歌曲《烂天气》。

0: 听到光良的歌曲《烂天气》，你跟我一样在台北正接受烂天气的考验吗？让我们跟着政大的校长李蔡燕注意呢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庄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好无聊哦，我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3: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也带大家来留意几个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25公里呢，头前的外路间是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目前还在通报当中。省道台七四快关雾峰路段呢，说在崇德入口匝道就有行人跑上来哦，目前也还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喽。说到呢，有哪些地方值得去玩？等一下的新卡北北游台湾持续告诉大家。这个澎湖呢，其实在告别了这个花火节之后呢，你知道吗？还有在九月开始又一系列的好玩活动哦。今年有2026哈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会从9月12号到10月11号登场哦，会在观音亭园区哦盛大的举办。今年是以这个海岛传说为主题哦，邀请了台湾韩国知名的歌手跨海献唱，而且会结合音乐啊灯光艺术和旅游等等的一些主轴呢来呈现给大家哦。虽然这个澎湖花火节在8月25号上个月已经落幕了，但澎湖观光还是持续的精彩哦。那今年也有举办这个相关

办的活动，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参加了。而且秋天嘛，天气也比较舒爽一点，总算慢慢告别夏天的闷热，你说是不是？

每个时期听李宗盛的歌都可以激出不同的火花，或激发出不同的想法，你也是吗？听到李宗盛的歌曲《山丘》，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7，也带你呢持续小心好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开八宝中宝蓝不挡宝，哎呦，龙顺顺顺啊吼！但是呢，几个路况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像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25公里。说在头路段的外路间啊，是有这个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好，还有哪些活动是值得去的呢？其实全台最瞩目的秋天城市光影盛典呢，光之影舞也进入了第7年哦。诶，举办地在哪里呢？今年活动呢会从9月25号到10月11号呢在北香湖公园登场哦，在嘉义这边。今年蛮特别的，因为刚好是 Disney 的这个小熊威尼有100周年，所以呢也延伸到这一次的主题来咯。主要会结合呢这个户外的地景艺术和光影变化，然后还有小熊威尼陪伴你哦，在嘉义的这个北香湖公园陪你一起感受美丽的夜晚。然后呢这个时间是925到10月11嘛，刚好是横跨中秋到双十连假哦，每天的应该说傍晚吗，6点到晚上10点哦，会点亮园区，让大家拍一大堆美丽的网美照。

好的，听到呢很感动的作品，来自苏芮的变。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54哦，好歌一首一首的陪伴你，听到杜德伟的把你宠坏。

好的，在杜德伟的歌声把你宠坏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要结束了。送上关于变的歌曲，来自佩姐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那最近他的轿车广告，人说在背景看到我，对不对？没错，我就藏在他的背景里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干后眼黑粉丝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慈悲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9月6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喽。国道一号的南下125公里头路段的外路间是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哦。另外，省道路况关心台74快关雾峰路段了，主要哦因为有路跑活动的关系，目前管制范围呢是凯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市区部

部分呢，也要带你持续来关心哦，台中市的神冈区，因为说这个社南街的双向呢是有这个搭棚普渡的状况，目前是禁止通行的哦。经过的话，请提前避开。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呢，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耳边听到 Vivian 徐若瑄的歌声，好眼泪，坏眼泪。时间是凌晨0:07，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那么脆的瓦加干单，脸书 IG 脆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那么脆的瓦哦。好的，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路网图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啊吼！但是呢，几个施工消息请持续注意哦。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西行 2.6 公里到2公里呢，说顶金系统的内侧车道是有这个钢桥的涂装工程，会到凌晨6点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节目的第三趴迎接游戏的主题歌曲，你喜欢玩什么游戏啊？ Greetings, I wanna play a game.

你喜欢玩游戏吗？听到维利安的歌曲《玩游戏》，时间是凌晨零点十三分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最新的天气表现，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长浪的即时讯息哦，都在北部和东部，哎，足以哈。那今天呢，其实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地区沿海呢，恒春半岛、马祖会有长浪的发生。目前最新的观测呢，在这个新北啊的龙洞以及花莲、台东呢，已经观测到两到四公尺左右的浪高哦，所以去海边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有关游戏的歌曲，听到周传雄的《游戏爱情》。

听到周传雄的歌曲《游戏爱情》，时间呢来到凌晨0:17，也带你持续呢特别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这个路况发展哦。在台北市，因为有这个马拉松活动的关系，所以呢会从凌晨0:00到早上9:00哦，这个凯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呢全线车道都是有管制的哦，经过请你特别注意。那凌晨4:00到早上7:00呢，是新生高架道路的双向的全线车道都会有管制。好，那有任何路况或是回报呢，请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等微信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欸，你跟我身贵昂阿飘，还好玩吗？听到打布乐团的昂阿飘的世界哦，我好像有稍微玩过一下下啦。听到他们呢，来自1992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然后呢，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喽，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说锦州街有很多违停车哦。然后呢，双线车道变成一线车道了，目前也正通报员警到现场去关心。哎，你是停在这边的车子吗？如果是的话，赶快开走好吗？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哈，锦州街口有很多车违停，目前双线车道变一线车道，请你特别留意。排除消息在台六一啊，说南下的259公里下凹谷路段的匝道呢是有木头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哦。

好甜蜜的歌曲，来这里微风和魏廷云的合唱《幸福跷跷板》。时间是凌晨0:28喽，也带你关注市区交通。台北市的林森北路锦州街口有很多车违停哦，双线车道、变一线车道，请你多多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过去的你还喜欢玩加加酒吗？

0: 有唱出你的心声吗？
1: 来自佳佳，在2016年还是想念这张专辑当中的佳佳酒。时间是凌晨0:33，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吼鹿王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好的，也带你持续呢一起留意一下你的精神状况。如果呢想休息想睡觉呢，不要硬盯吼，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

听到 Only You Only You 的歌曲哦，行起，时间呢来到凌晨0:38，也同步哦，邀请大家呢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拨打电话告诉金广，提醒俊少。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听到 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歌曲 Gan 游戏，时间来到呢凌晨0点43分哦。好的，那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路况的发展了。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说锦州街口齁，很多车啊给我违停齁。然后呢双线车道变一线车道，请大家赶快移开哦，也正通报相关单位呢到现场去观察当中咯。好，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东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注意一下呢线上购物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好，迎接九月有哪些新的制度呢？今天要慢慢的告诉你哦。首先吼，这个高工局从九月一号开始，在国一的内湖到三重呢，还有国三的中港系统到龙井，以及国三的白河到乌山等三个路段呢，会示范呢大雨的降速宣传。什么是降速宣传呢？就是呢，当这个时雨量呢每小时40毫米以上的话呢，沿线的资讯的标志呢会显

是速限90，以及呢大雨哈，请降速勿急刹等等的资讯哦。提醒驾驶朋友呢，要提前减速，以及呢保持安全的距离。然后高工局说啊，目前呢速限90是目前的宣导性质哦，不会做相关的执法或取缔，但未来可能就要再观察咯。但主要啦，也是希望可以针对这个相关的一些提醒呢，让大家把事故的几率降到最低咯。

Yeah， 听到林杰的声音，在2023年《纸飞机》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纸飞机》。时间是凌晨0:49喽。有关玩的歌曲，听到周蕙版本的《拒绝再玩》。

听到周慧版本的拒绝在玩，时间来到凌晨0:53了，也同步关心一下呢最新的天气表现喽。今天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台湾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然后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然后下午之后呢，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部的山区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哦，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然后清晨到上午的话呢，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沿海和恒春半岛、马祖会有长浪的发生，请大家多多小心。那有任何最新状况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丁了。

好的，听到呢，陈奕贤所带来的捉迷藏，时间来到凌晨0:58也送上节目最会怕这首歌，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锤 ，K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的哇哦，听到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九月六号的凌晨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了。首先，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呢，西行2.6公里到2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是有钢桥的涂装工程哦，会到凌晨6点哦。另外，省道排除了讯息，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59公里，有木头掉在呢鳌谷交流道的匝道，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市区部分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呢，说锦州街口很多违停车哎，然后双线车道变一线车道，如果你停在这边的话呢，赶快开走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静瑶。喝酒之后可能会头晕，觉得世界天旋地转，注意力无法集中，因此喝酒之后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爱你的人放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记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咯。来到了9月6号星期日，九月第一周的周日，你要去到微胜呢？你要去到七特呢？如果你现在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下哦，因为现在是有大雨特报的。虽然现在大雨特报只有发布在屏东县啦，但还是要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昨天的

天气状况呢，我人在北部这边是只有傍晚下一下雨而已哦。不过虽然说只有一下了，那一下蛮大力的，哇，真的是狂风暴雨，我还以为说完蛋了，是不是今天到上班的时候呢，又要穿雨衣在风雨中这样子匍匐前进，慢慢的来公司哦。欸，结果到了吃晚餐时间呢，雨就停了，哦，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哦。那目前真的是只有屏东这边有下雨的迹象啦，其他地方应该都是相对稳定的哦。也希望今天呢可以给大家一个好天气啦，来让大家享受一下周日的快乐时光哦。节目一开始要带您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刚刚接获在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有坑洞啊，这楼破几坑哦，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那些道路本来就损坏哦，然后这几天的雨呢又特别的强大，我把它给冲坏了，请大家留意一下哦。国一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这里路面有坑洞，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哦，整台车到了你要变换的车道内才可以把灯给关掉。还有这边也要来提醒各位，台北市区有路跑活动啦，那路跑活动呢就会有相对应的管制措施哦。从刚才零点开始呢，目前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到中山南路这一段全线车道呢都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避开。后续会再随着时间的推进哦，那在四点啊、五点多跟中午十二点呢，都会再新增其他的管制路段，到时候警广这边也会再跟着活动的进程来跟大家逐一的通报。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潘玮柏的歌声 Kisses。

Pieces 来自潘玮柏的歌声，希望在半夜开车听一些这么动感的歌曲，可以让你的精神也跟着动起来哦。半夜开车总是特别想睡觉、跟半夜上班一样，总是特别想睡觉。我绝对没有说我很想睡觉，再怎么想睡觉呢，也要把精神给提起来，跟阿金一起撑下去吧。时间来到了1:12，我们照惯例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带您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呢，看看到底会下雨下的变成什么样子齁。好，那中央气象署呢是跟我们说一样啦，受到台风的外围雨系影响，北部地区是有短暂阵雨的，那降雨范围是蛮大的齁，而且会发生大雨的这个程度齁，再麻烦大家留意了。宜兰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还有中南部跟华东地区呢，基本上是多云啦。不过清晨到上午的时候，南部地区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再来中午过后呢，华东地区跟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所以中南部的朋友们不要往山上跑哦，拜托这类哦，锁定就一下没，麻烦大家了。之后天气好一点，稳定一点，再往山区去玩哦。那今天的温度呢，北部跟宜兰因为降雨的关系齁，高温其实大概就27-29度啦，没有到很热。其他地方的温度跟高温来到了30-32度哦，一点小小的闷哦，但是也不会到太热啦。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4-26度，算是还可以接受。整体来讲，今天只要不下雨，基本上都算是蛮好过的啦。哦，也不会到特别的闷热还怎么样子的。哎，希望大家在了解完天气状况之后呢，也可以来安排一下今天的行程。反正现在才刚开始嘛，哦，你可以想一下你白天要去哪边吃早餐啊，吃完早餐要去哪边晃一晃啊，晃完之后要不要去吃个中餐，然后再晃一晃，再吃晚餐。好，你知道假日的时候要安排行程就是这样子哦，找个点然后坐下来，然后再找个点吃饭，再找个点坐下来。听起来好像蛮废的，但是我觉得一直走路哦，也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嘛。哦，你个点晃够了，下一个点应该就要坐下了嘛，对不对？怎么可能一整天一直走？是在累积步数要去种花，是不是？不过讲到这个的话呢，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哦，最近那个有一个走路哦，可以累积。那个运动币啊，哦，运动币，他们的标语是什么？叫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哦，是运动部这边办的一个活动。那整个里面呢，其实你就注册账号嘛，注册账号之后呢，你的手机要有可以去记录你这个运动的 app 哦，那可能包含记录你跑步的时间啊，或者是跑步的这个路程，走路的步数 ，anyway， 类似的这种东西哦，你只要是有 app 可以去证明你有运动这件事，然后你有符合这个资格，你就把 app 的截图截下来，然后去上传到他的这个运动部活动的页面，你就可以去申请。申请之后呢，每个礼拜他就会去审核你有没有通过哦，如果有的话呢。他就可以给你运动币，运动币就可以去换一些食物，可以去换一些健康食品啊、豆浆啊之类的东西哦，或者是一些吃的，你都可以上去看一下。如果你本来就运动习惯的话呢，你也可以去稍微记录一下。那如果说你想要为了这个去累积你的运动习惯，或者是去开发你的运动习惯的，那当然是最好的哦。本来这种活动就是来宣导说运动的好处啦。哦，所以如果说你愿意为了这个运动币呢，去走一走，走一走个每天30分钟的话呢，哦，其实你就可以好好的来，哦，去享受一下运动带来的身体健康，还有运动币带来的购物快乐哦。

听到来自赖慧茹的歌声《女人坏》。1:20，目前路况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哦，大家一定要小心闪避了。再来是稍早接获，台北市区的林森北路锦州街口这边哦，有非常多违停的车辆，导致现场双线道变成了一线道啊，哇，这很危险哦，请各位行经林森北路的朋友们留意一下了，锦州街口这边很多违停车辆哦。再来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 2.6到2公里，顶清系统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会持续到早上6点，也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有了光报情况，0800-000-123。

不晓得有多少人听过这首歌的原曲哦，没错，我也是在这边排歌准备节目呢，才真的这么认真的把它给听完这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摩尔多瓦的 Ozone 这个团体演唱的哦。它的歌名呢，大家一定想说是不是叫买牙医？哦，不是哦，不是买牙医哦，那个是后来台湾有人把它做成空耳字幕呢，才整个爆红起来的。它的原名叫做 Tiragostadin Day 啊、哦，我不晓得有没有念错哈、哦，我刚才恶补了一下，它是用罗马尼亚语去演唱的哈、哦，啊，中文译名叫《椴树之恋》或者是《柠檬树下的爱情》哈、哦、之类的。好，听歌学一下一些小小知识哦，以后你在一些其他地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都可以拿出来跟你的朋友炫耀一下，说：“哎，我上次听景广的时候有介绍这一首，哎，我跟你讲他怎么念哦。”好，时间到了1:25，继续带你关心一下路况。一样是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情形，请大家留意。再来，台北市区因为路跑活动的关系。凯达格兰大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哦，请大家先行避开。好，还有在台中市神冈区的社南街啊，这边因为在进行普渡的关系哦，双向全线车道都是禁止通行的哦，也请大家留意了。任何的后续路况麻烦您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歌曲完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听到来自杰杰林俊杰的歌声，不潮不用花钱，等等见喽。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逞一时的快乐，毁一生的人生。被催眠的你不能追逐好奇，就坠落失温的步伐，勇敢拒绝。我是 Peggy 许哲佩，别让毒品让你留下伤疤。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半夜1:33，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路况消息，再来进入单元内容啦。目前一样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的路面是有坑洞的，请大家小心。还有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锦州街口附近啊，很多车子违停哦，造成现场的双线车道呢变成一线车道了，有点危险。台北市还有路跑活动，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请大家也帮我们先行避开。再来，施工路段在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预计会一直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施工路段还要提醒各位，在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从三峡到横溪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好了，今天的一起抒发吧要来带给你什么轻松有趣的生活小知识呢？来到了九月了，九月六号，明天呢到礼拜三，这几天的时间呢都可以算是白露啊，没错，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个节气吧。每年的国历大概9月7号、8号、9号呢，这三天哦，就是白露的这一个节气哦。那哪一个白，哪个露呢？白色的白哦，然后露是露水的露，不是白露丝的那两个字哦。好，那典型的秋天节气哦，白露，没错，你有听到重点吗？秋天到了，好，难怪温度开始下降一点点呢，突然觉得蛮开心的。但是我又想到说，我八月初才刚装新冷气，好像装的好像也不太是时候。不过早买早享受嘛，完美享折扣嘛，对不对？至少还有吹到这一个月夏天不会过那么痛苦哦。我们拉回正题啦，为什么叫白露呢？因为从这天开始呢，露水啊一天比一天还要多哦，凝重成露的这个状况呢越来越清晰了哦。夜晚及清晨呢都可以见到这种颗颗清透的露珠附着在地面还有植物上面。那古人呢常以四时配五行齁来讲这个节气啦，比方说秋天啊属于五行中的金嘛，金的代表颜色就是白色，因此呢就把秋天的露水叫做白露呢齁，这就是这个节气名称的由来。所以金的代表颜色是白色哦，突然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小知识，所以我的代表色是白色嘛，毕竟我是阿金嘛。好，不断的歪题哦，再拉回来，这个时节呢是柚子的盛产季哦，帮我们定啊，因为在九月的

后两个礼拜的时候呢，也是我们的中秋节啦。最近柚子五告追哦，在那个果菜市场呢，也可以看到非常多跟他刷嘞，好几车的那种文旦就放在那边给大家去选购哈。那这个时节除了是柚子的盛产季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来知道说柚子啊，它的功效很多啊。像是古时候的女性呢，会拿柚子呢在皮肤上面去擦拭哦，因为他们想说这个柚子皮啊是可以让皮肤变光滑的哦。那晒干后的柚子皮呢，也可以拿来当蚊香驱蚊哦。那对于我来讲呢，柚子皮的儿时回忆哦，就是把柚子剥开吃完之后呢，戴在头上，然后看起来很好笑，很勾嘴哦。可是戴完之后呢，头上都会有那个柚子皮内层的那个白白屑屑，然后会有点柚子的味道，还是要洗头啦。那今天应该说明天开始的这个节气呢，哦，它有一些小小的古时候留下来的智慧哈，那也跟我们农业呢息息相关啊。白露的时节呢，水稻跟旱稻开始进入了不同的时期了哈。二期水稻呢正值孕穗期了，那农夫这个时候呢最怕下大雨啦，所以有一句俗谚呢是说，背咯大咯大背啦哈。大咯呢就是下大雨的意思哈，那大背呢就是会出现白穗哈，它稻作会变成白穗。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是不好的哈，因为出现了白穗呢就会影响日后的收成啦。好，那整个农业呢在这个时候呢会开始出现一些季节性的菜，比方说像菜刀啊，花叶菜，胡瓜、菠菜、甘薯，还有那个莴苣跟这个番椒，猴镰刀，这些呢都是在这个节气，会开始有的一些当季食物，好，最后呢来收尾的呢是刚才讲的农业嘛。渔业呢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有好有坏齁。台湾西部海域的水温呢在这个时节啊已经降到了26度左右齁，所以渔获量其实相对是减少的。但是这是对于出去捕鱼的人而言齁。不过我们如果是对于养殖渔业来说呢，哇，鱼类呢达到了生长的高峰期齁。因为过了白露呢天气会渐渐的变凉啦，那没有达到适当体型的鱼类呢就会被赶入越冬池准备来过冬，完成一年的养殖循环啦。这个节气呢渔产相对盛行的是有什么，有小卷、旗鱼、鲨鱼跟虾，还有黑旗鱼等等的哦。所以如果说你这几个礼拜不晓得要干什么事情，其实往海港去似乎不错哦。你看有一些当地应该说这个时节盛产的渔获，那天气也慢慢变凉了，变凉状况下你往远一点地方跑去走一走其实蛮舒服的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说话吧单元啦，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节气哦，蛮有趣的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节气这件事情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在意哦，都觉得说啊这不就是以前人他们自己的一些约定俗成啊，放到现在真的准吗？但不得不说啊，你看刚才就讲到了白露一过天气逐渐变凉，是不是这两天的气温就有一点明显的下降一点点呢？虽然还是没有到冬天那么夸张啊，可是你会感觉到夏天的那一种炎热呢确实少了那么一咪咪哦。哦，当然啊，不排除呢是下雨下太多造成的。可是我觉得节气就蛮好玩的啦，毕竟它是从古至今累积下来的智慧嘛。之后如果有一些比较接近节目时段的节气呢，我也会在单元上跟大家来做个小小的分享哦，一起来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些古人的智慧哦。时间来到1:41，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李友廷的歌《出来玩》，礼拜日嘛，出来走走。

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

听到来自 Lenka 兰卡的歌声 The Show， 是不是也让你非常熟悉呢？1:48，带您继续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有非常多的坑洞，麻烦各位留意一下。再来，台北市区的林森北路锦州街口附近，很多车辆违停，导致双线道变一线道了。哎呀，真的是要不得，大家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哦，北停车哦，这样子真的是会让很多意外呢，就因为要闪你这个违停车，结果酿成了可能人命关天的事情哦，这真的是很不好啦，麻烦大家该遵守的规则呢还是要遵守哦。然后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来自杨米人的《无梦少年家》。

拢阮伫内底，才一个无讲少年家。

0: 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这首歌曲来自小男孩乐团 Thank You Beast， 哇，真的是非常刚心哦，温暖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啦。时间是1:56，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孟庆儿的《幸福的方向》。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今晚的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那持续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以及台北市区的林森北路锦州街口这边有非常多违停的车辆，造成现场的车道被限缩，只剩一线车道了。再来是台北市区也有路跑活动有管制，管制地方是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 2.6-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钟。另外台三线北上22-20公里三峡到横溪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封闭。台北市区的麦穗一桥双向下层右侧的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情形。还有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中山桥的范围有部分汽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233，经过中林行车平安。

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不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尽管是你最亲密的挚友，给你最完美的对待，谁还能替代？而且不只是广播，还可以到尽管的 YouTube 频道，随时观看精彩有趣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你享受愉快，不用再等待。
1: 是八七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北中南东哪一区？如果你在南部地区，而且非常南边，在屏东这边的话呢，可能要留意一下了哈。目前恒春半岛这边，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的。麻烦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这边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今天晚上的路况没有像昨天那么多哦，昨天有蛮多起自撞事故的啊。那当然有可能因为昨天的晚上呢，桃园以北哦疯狂的在下雨，导致视线模糊哦。夜晚开车真的是风险比较高一点啊，本来就已经欧密码矿龙堡啊齁，那后面还要再注意啊，下雨啊，刮风啊，还有你的精神状况啊，这些种种因素加上去呢，导致天气恶劣的时候，我值班的时段都还是会有非常多的路况传进来。像这样很和平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万幸齁，也希望大家出门在外可以注意安全，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去顺顺利利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哈、哦、啊，顺顺顺哈，现在大家都会讲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郑兴的歌声陪你躺。周末不晓得去哪边，就烂在沙发上，躺在床上听警广，让我们的主持人们哈、哦、陪你一起过周末。

林宇飞的歌声更勇敢。前面是正心的陪你躺哦，也让秦广呢陪着你走下去。不管你是要耍废，还是要工作，还是要玩乐，都有秦广在你身边，也让你变得更加勇敢，面对任何的事情。时间是2:15。提醒各位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北上28.4到27公里三重路段的外线车道这边呢有施工，还有在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早上6点。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0000-123。接着我们来听到我们的歌后啊，披亚吴贝亚的歌声。无伤心的所在。

听到是林垂丽的声，一阵风，一阵雨，哇，一阵风，一阵雨的，这不就是这一两个月的写照吗？外面风风雨雨的啊。不过现在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呢，应该会慢慢的哦在减弱当中啦。比起前一两个礼拜呢，确实是有稍微趋缓了一点哦。虽然说下起来是有点要人命哦，但是麻烦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哦。如果你有亲朋好友呢住在山区啊，或住在比较低洼的地区，可能有受到这一段时间呢雨势的影响哦，就一起来帮帮忙啊。我希望他们的生活呢可以赶快回归正常哦。2:25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有坑洞，以及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管。凯达格兰大道目前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还有台北市林森北路这边锦州街口稍早是有接获说很多车子违停啦。麻烦大家真的不要违停哦，那边已经乱到呢双线道变一线道了，是非常可怕又危险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新闻跟资讯哦。听到来自郑富仪的楼梯间唱的歌。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你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厘米。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时间来到了2:33，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交通相关的新闻以及资讯。那么老样子呢，先来关心路况，今天蛮和平的，好，请继续保持下去，现在是没有新的状况传进来了。要持续来提醒各位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有坑洞，以及台北市区林森北路的锦州街口有非常多违停的车辆，导致现场的双线道变成一线道了，很危险啊，请大家留意。还有台北市有路跑活动，目前有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请大家先行改道。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 2.6-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一北上 28.4-27公里三重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800-0003。

来到了安心交给我单元哦，安心搞好哇，要来关心到的交通相关事情啦。首先呢，这里是有一个消息哦，出车祸，在昨天的时候呢，哦，花莲这边是有车祸的消息啦。台九线的路段呢，傍晚哦发生了车祸事故，一辆北上的小货车呢，不明原因偏离了车道，跟对向的自小客车对撞哦。结果导致车内的驾驶以及男童呢都是伤重不治的情形啊。那小货车的驾驶呢则是重伤送医哦。后续警方呢还在判断这个厘清啊他们的事故原因哦，也有抽血检测了是没有呈现酒精反应的哦，有可能是车辆失控或者是驾驶分心哦，这都有可能啊，真的是要麻烦大家，不管哪一个呢都一定要冷静处理哦。车辆失控的话呢，你比方说你打滑了，你绝对不要紧急刹车，你就是赶快握紧方向盘，然后到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哈。那如果说你是分心的话啊，这个更不可取了哈，千万不要开车开一开分心啊，这个是很危险的。不要边用手机啊，不要在那边玩电动啊，讲电话啊，哦，然后在那边滑来滑去的，眼睛离开你的这个车前方向的这个视野哦，那边东张西望的都是不好的，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了，不要做这种事情哦。那既然有讲到了小货车哦，高工局呢，他们有统计哦，今年的一到七月啊，这七个月份呢，中部路段的事故当中啊，跟小货车有关的事故就有197件哦，其实蛮多的。你看七个月光是中部的路段就有将近200件的小货车造成的事故，平均一个月呢至少有个25件左右哦。那其中造成了翻车啊、起火跟冲出边坡的这些严重事件呢，总计有36件哦。哦，那占比是 18% 啦。那也造成两人死亡，18人受伤哦。高工局也特别来提醒大家，造成小货车事故严重程度升高的原因呢，有几项哦。首先是车辆结构的限制，小货车车头前方多半是没有引擎室作为这个缓冲的哦，车身能承受及吸收的动能是比较少的哦，所以又加上驾驶室不高啊，导致强烈撞击的时候呢，

哦，这个冲击会直接撞向驾驶人哦。再来，重心比较高，而且不太稳定，以及安全辅助设施呢，通常是不够的哈。因为传统小货车呢，像是小发财车，它的设计就是以载重、耐用还有成本控制为主哈，所以呢，它的一些相对被动的防护措施呢，就很阳春呐、啊。哦，那对于驾驶人的保护程度呢，是比较低的。以及货物装载会有风险哈，小货车有载货的需求，在满满的状况之下呢，对于刹车的性能还有控制呢，会有额外的负担呐。而如果说呢，你的这个货物哈捆扎没有牢固，掉落了，不仅会影响刹车距离跟操控哈，还会很容易呢，在紧急刹车的时候呢，碰撞造成货物往前挤压到驾驶室，或者是往后掉落砸到后方车辆哦。这个也是货物装载的风险啊。好，那这辆小货车呢，有这么多的风险哦，所以一定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高工局也在这里呼吁大家哦，开小货车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你的车身结构哦，要 OK 哦，以安全哦，然后当然营业载货为优先考量嘛，再来安全就是你要接着注意的事情了。然后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必须要更加的来注意防御驾驶的观念哦，还有尽量去避开视线死角啦，然后随时注意前后的车距。再来下一则新闻，关心到哦，有人酒驾啦，有一名哇。已经多次酒驾被抓到了哈，结果呢又犯再犯，违规逆向超车撞击对向机车呢，结果造成这位机车骑士送医不治哦。所以后来呢，这个金门地院这边国民法官庭就认定哦，他是犯了这个加重酒驾致死罪，还有肇事致死逃逸罪哦。那定因执行这个17年呐、啊。真的是，我真的觉得酒驾，如果说你屡犯哦，也不要说屡犯啊，一次也不行啊，最好是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哦。更何况你还是这种再犯，你再犯就表示什么？表示你根本没有学到教训嘛。你喝完酒之后，你还是会明知故犯嘛，你还是会觉得说啊，没事啊，没被抓到就没事，被抓到顶多稍微罚一下钱而已嘛。这种心态真的是非常不可取哦。所以我真的是私心会想要说，你就不要再出来了。你就一直关下去吧，你再出来也是危害大家而已嘛，对不对？这种人怎么可能戒酒呢？是不是？所以啊，喝酒理性饮酒好不好？大家如果你想要在家里面喝酒，出去外面喝酒都是好的，喝酒没什么不对哈，但是你喝完之后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那就是不对啦，请大家绝对不要酒驾了。好的，跟交通有关的事情呢，来到了最后一则哈，算是蛮温暖的。南投县政府今天，应该说昨天呐、啊，毕竟已经现在是凌晨了。南投县政府在昨天获赠了两辆幸福巴士，他们会把这两辆幸福巴士呢，用来协助偏乡的民众就医、就学、采买，还有日常的洽公哦。哦，就是生技业者呢去捐赠的哈，那表示说呢要来回馈一下乡里啦，哦，那当然啦，社会应该说企业有这个社会责任，那同时可以提升品牌形象呢，对于实质上的帮助哦，也确实是有的，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哦。当你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不管你是个人还是大企业公司哦，你都可以用不同的名义哦去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哦，可以提升自己的价值，也可以回馈社会，然后让这一些你捐赠出来的东西真正去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哦，让他们生活也更方便，让他们的一些必要的需求，比方说就医就学呢，可以真的去获得他们应有的权益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欸，不对哦，现在是安心交给我才对，一起抒发吧是刚才第一个小时的单元。哇，开始头昏了，开始头昏了。安心交给我到这边

告一段落啦，给大家几个交通相关的新闻跟资讯来提供一下啦。2点42分，接到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在男子出口匝道路面的坑洞，南区交控说已经修补完毕了，感谢辛苦同仁，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后续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咯，这首歌曲来自蔡依德的《你若快乐，我就欢喜》。

听到歌曲来自草蜢在1991年的歌《忘情森巴舞》哈，前面的那一首歌呢是《错去的个》，你哪快乐我就欢喜，让大家在歌曲当中呢一起振奋人心，一起开心起来，迎接你的周末好时光哦。2:51，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也请大家保持精神呐、啊。如果你在开车呢，真的是不要睡着哈、哦。如果你现在睡着，那很危险呐、啊。想睡觉到服务区休息一下，下去走一走，跳一跳，跑一跑，买个咖啡喝，吃点东西，然后让自己提神一下，或者是去申请驾驶休息室，也是一个好选择啊、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要再继续麻烦各位了，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 Hardwell 跟 Conor Manor 跟 Snoop Dogg。一起唱的 How Do You Love Me? Big Snoop Dogg My nephew Hardwell on the beat Give it to me

love how you love me. How you love me. 时间是2:55，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哈，送给大家来自 G5SH 跟莫宰阳一起合作的歌《举刀自尽》。在歌曲过后3:00-9:00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节目第三个小时不要错过了。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要小

金光的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您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在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管制的是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再来，稍早接获台北市的林森北路锦州街口这边有非常多违停车辆，造成现场的双线车道变成一线车道，非常危险，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临近系统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1号北上 28.4 到27公里，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台三线北上22到20公里，三峡到横溪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桥双向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道，现场车辆维持正常通行。最后是台北市区这边，是在东兴街170巷全线车道都在进行路基改善的工程。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4，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家出门，大家拢希望会当平安返去厝，但是毋是干那个两字保重藏在心内，嘛爱准备反光背心甲车辆故障标志。若是拄到车故障，就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避免离厝的事故。大家好，我是蔡宜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牌档就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开车听景广就是一种幸福。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来到了回忆歌单，也到三点半之前呢，就是我们的回忆主题了。今天要回忆什么东西呢？昨天是爱情，好了，我们不要再爱下去了哦。刚好来到九月，有没有跟九这个字、这个数字有关的歌呢？我在找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就是跟九有关的歌还不少哦。那有很多的呢是什么？九份，好多台语歌都跟九份有关系哦。但是呢，如果把所有跟九份有关的歌都塞在这个回忆歌单里面，听起来就不像是九主题了，是九份主题了。所以呢，我今天的歌里面没有挑跟九份有关的歌了。好，那我们在进入回忆歌单的第一首歌之前，来跟大家更新一下路况啦。刚刚接获到最新消息，台68线西行 10.8 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之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好，麻烦各位小心留意了。任何的后续更新跟着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123。第一首歌，1993年邰正宵有一张专辑非常的火红哦，找一个字代替那一首同名歌曲呢，也是脍炙人口。同张专辑里面的第二主打，我们要来听到999朵玫瑰。

来自邰正宵的歌曲《999朵玫瑰》，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呢？我只能说脍炙人口的歌曲哦，它某种程度上都是蛮朗朗上口的哦，简单讲就是很洗脑。它一个副歌里面到底唱了几次999朵玫瑰啊？超级多的耶。3:11，台68线西行10.8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我再请大家注意了，有任何的后续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听到江淑娜1996年的歌曲，收录的专辑是长夜悄悄，这首歌就跟这个月份一样，它就叫九月。

江淑娜1996年《长夜悄悄》专辑里面的歌曲《九月》。今天听到的回忆歌单跟九这个数字有关系的哈，但我没有挑九份啦，因为我觉得九份呢，它比较像是地名啊，它不是跟九有关的。下一首歌曲，这张专辑让他们在2004年的时候呢，获得了最佳乐团奖哦。五月天，他们2003年的作品《时光机》里面有一首歌《九号球》。

这首歌真的是五月天早期作品里我非常喜欢的歌之一哦，《九号球》送给大家了。3:22，目前没有新的路况哦，那请大家继续留意一下台68线西行10.8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以及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管哦。目前凯达格兰大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这首歌曲。跟酒有关系，周家佑在1997年的歌《9:10的快车》。

咱就到顶来拼啊！这条瓜州加油，9:10的快车。今天的回忆歌单九这个数字哦，刚好九月，我们来九一下啦。这首歌你一定不陌生，专辑同名歌曲，2001年动力火车，中晓东路走九遍。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我是潘宁。童年时期，或许你我都曾经有想求助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像被关在黑房子里。长大后的我们可以多关心孩子，温柔握住孩子的手，倾听他们的声音，陪他们挣脱黑洞，快乐的成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有没有听一听之后满脸问号？为什么这首歌一直在呜呜啊啊的叫啊？这首歌来自庾澄庆的《猴喜翻》哦，所以呢，有那么多猴子也是很正常的。来到了3:37，是今天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啦。继续提醒各位，台68线西行 10.8 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之前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那刚才已经有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继续提醒各位，台北市区这里是路跑活动的关系，所以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都在管制当中。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1号北上 28.4 到27公里，三重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后续更新跟补充，再麻烦您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3。继续跟着歌曲的节奏呢，让你在半夜开车不会无聊，不会想睡觉，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齁。

那首你最爱的歌，还记得该怎么喝？那时候你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不再怨天尤人，你开始怨自己，怨缘分，怨时机，怨放下你，怨那些承诺过的没做到的都是回忆，怨那些青涩的情绪却过意不去。你总能接受那些挫折，把问题看淡，仿佛置身事外，把情绪泛滥，会变成这样都是自己太过浪漫。万谈咱的无就是

听到来自奎刚跟 Rinso 的丢席3:47。待会儿就要下节目了，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六六继续带你起床六六去。不晓得你要去哪边六一六呢？今天天气状况应该还算是相对不错的啦。我比起前几天呢，真的是稍微缓和一点哦。但还是注意中南部地区的午后雷阵雨啦，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带个雨具。时序提醒各位，台68线西行10.8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打开车灯，你的车灯如果没有开，鬼欧密码是看不到哦。开车灯但不要开到远光灯，如果你发现你开了远光灯，请马上把它给关掉。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来自泰妍的 Blue Eyes。

听到来自 Yunus 的错的对的，来到了3:54哦，希望这样子的歌曲呢，可以真的让你在边开车的时候呢，提起精神来啊。阿金待会儿就要下班了，主持棒交给66，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啦。如果你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日时光哦。趁着天气慢慢变凉，雨势也逐渐趋缓，出去走走吧。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原子邦尼《宇宙的边缘》，下周见喽。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零一分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六十八线西行10.8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注意。台北市有路跑活动哦，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在管制，以及现在开始一直到早上七点半呢，新增管制路段是新生高架道路的双向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夜间施工，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1号北上28.4到27公里三重路段外线车道也在施工。以上路况由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金管中心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咯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空中陪伴大家哦。那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当然也是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全国网来收听节目了。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中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咯，还有我们的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都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动动你的小手追踪起来。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礼拜天，9月6号，现在早上4点08分。有听众朋友在昨天六六粉丝专页的这个贴文下面说，六六昨天感觉是不是到结尾的时候有点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说，我其实因为昨天结束之后呢进行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啊，所以其实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很紧张，都没有休息好齁，居然被耳朵很尖的听众朋友发现了。好，那待会儿呢在节目里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六六到底去干嘛了，这么紧张可以没有睡好。先来听到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有 Jenny 八月多出的新歌 Fallen Angel， 来听到这首歌曲。

Jenny 的歌声 Fallen Angel 这首歌曲呢，也是 Jenny 在2026年8月28号发行的全新迷你专辑，同名的专辑当中收录的主打歌。其实 Jenny 在访问的过程中呢，也有透露过，这首歌其实就很像翻开她的个人日记，写着她人生一路走来的注解，也因此呢，这首歌曲 Fallen Angel 更像是一个关于在被世界伤害过后，仍然选择相信爱，还有持续飞翔的一个故事。六六觉得，好有意义，好感动，也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还是要持续的提醒您道路状况吼，台68线西行在 10.8 公里这边，新竹科学园区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呢还是请大家行经的时候要小心慢行吼。在台北市林森北路呢锦州街口这边啊，稍早的时间是有很多车违停的状况，那双线道有变成一线道的情况，不知道现在已经排除了没有呢？我们这边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咯。

时间4:13，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诶，是什么呢？没错，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今天的夜以继日呢，要带大家复习的台剧 OST 就是我们的《新兵日记》，延续这个93军人节的话题哈，我们。

台剧《新兵日记》呢，它其实是在讲述一群来自四面八方、性格很不一样的年轻菜鸟入伍，来到了成功岭，在严厉又温情兼具的干部带领之下呢，经历了军革的磨练啊，然后同甘共苦，并且逐渐脱胎换骨的热血故事，相信应该也是非常多有经历过这个当兵时期的大家的回忆吧。那这整部剧呢，其实希望传达的核心精神就在于团结互助的同胞情谊，还有永不服输的那种成长精神啊，强调面对严苛的这个考验还有蜕变的阵痛呢，我们只要怀抱信念，而且跟伙伴并肩作战呢，就可以跨越这些挫折，蜕变成更坚强的自己哦，非常有这个能量的一个作品的感觉。所以呢，其实六六在准备的时候也发现他们里面的歌曲啊也都很充满能量，不管是要传达抒情的歌或者是一些很励志的歌，都非常的让人觉得听了会心情很好。其中最适合跟大家分享还有大家应该最熟悉的，应该就是来自高明俊的年轻的喝彩，这首歌也是新兵日记当中的片头曲哦，诠释了剧中大家入伍受训的时候那种热血朝气还有青春无畏投身的那种抱负啊，就是 一心为了国家付出一切的感觉。来听到来自高明俊的歌声《年轻的喝彩》。

新兵日记的片头曲，高明俊的歌声，年轻的喝彩，有没有那种抱负啊？真的好让人感动，我溜溜听了都觉得有点眼眶红红的感觉。用很洪亮高昂的曲风啊，作为这整个故事的开端呢，完美衬托了新兵们他们带着懵懂却又满怀热情的憧憬，我们即将踏入营区，象征着将青春啊挥洒在这个军营的这个旅途当中、训练当中的这种热血气息哦。六六觉得这首歌作为一个开头呢，大家印象很深刻之外，应该还有一首歌曲大家应该也很有印象，是剧中的演员们一起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新兵日记》的主题曲，叫做《同一片天空》这首歌。它是剧中的插曲哦，那也象征着说来自四面八方的同袍们，他们共患难的一起并肩作战的这种深厚的情谊。那现在呢，事不宜迟，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同一片天空》来自演员们的歌声。

来自姚元浩等人一同演唱的《同一片天空》，新北日记的歌曲真的都有一种很热血，然后让人听完会热泪盈眶的感觉。时间4:25，持续提醒到你哦，现在在台北市有这个城市路跑的活动交通管制哦，从4点开始呢，一路到早上的8点，会在新生高架桥的双向道路全线车道。其中是往南方的方向呢，会管制到8点呢、哦。那凯达格兰大道呢，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也都是管制的情况，还有我们的公园路、襄阳路到贵阳街的全线车道，还有中山南路、青岛西路以及到一路到我们的这个景福门的圆环啊内侧车道，还有仁爱路呢1到2段。这边的中山南路到金山南路中线车道，包含公车的专用道呢，从5:20开始，一路到7:30会有交通管制的情况。那还有我们金山南路一段双向仁爱路到新生高架的入口内侧两个车道，其中往南方的方向管制会到7:30。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外侧三线，则是从中午的12点开始才会有管制，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哈。接下来迎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的《新兵日记》的片尾曲，也是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来自杨培安，《我相信》。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Oh yeah!

0: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啊。
1: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0: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1: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0: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啊。
1: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0: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1: 说的也是哦，好了好了，我都听你的啦，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2: 机车副在座人别侧坐，骑乘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骑乘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4:33，感谢您持续关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哦，我是六六。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喽。持续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持续性的施工，要提醒大家哈，在国道一号北上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三重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有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以及我们的台64线啊 ，P543到 P544桥墩的墩柱之间呢，我们封闭了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一路会到早上6点哦。还有这个台61线双向在93公里到99.1公里之间，苗栗玄宝大桥有局部的补强跟改建的工程，那一路呢会比较长期哈，会到9月18号是全线封闭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先行改道。台61线双向在一百五十六点

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台中龙井到彰化的深港路段，也是一路会全线封闭哦，到早上9月7号的早上6点。施工封闭期间呢，请大家先行改道，如果要北上的车辆，可以在我们的166公里深港下匝道改行平面车道，然后南港的南下的车辆呢，也可以在157公里的龙井这边先下匝道改行平面的道路。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台北市环东大道双向 P212 到 214， P215 到 P301， P302 到 P303 的这个高架以及平面车道外侧的车道呢，有施工的情况，一路会到早上5点半，再请大家帮忙留意一下了哈。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双向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钟的哟，再请大家帮忙注意注意了。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轮流封闭施工了，调拨了对向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也是到早上6点钟。新北市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444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号到523巷的巷口，分两个阶段进行封闭施工，也是到早上6点钟，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

一个好消息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在西行 2.6 公里到2公里之间，原本说呢，这个顶金系统前啊，内侧车道有这个工程进行，会到早上6点钟呢，但目前已经提早的撤离了，已经完成我们的工程，所以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呢，可以放心使用。那接下来的时间，六六要跟大家聊一聊，我昨天到底下播之后去忙了什么。

其实是为了这个学校的节目在做准备，因为这一次想要尝试一个比较偏向实境秀吗的一个节目形式，然后想说，哎，那我们真的就是要来到现场去体验收音，这样子实景的感觉才会最真实嘛。所以我们安排了一些手作的课程，借由这个主持人邀请来宾，然后我们一起去体验。那六六当然是担任这个节目主持人的身份呢，然后带着我们的来宾，这次在昨天下播之后上午的时间一起去体验了手拉胚的课程。那因为我一直其实对陶艺有很大的兴趣，也很想尝试看看，可是感觉手拉胚好像需要很专注然后很高的门槛嘛，不知道，心里面一直会有点担心的感觉，所以在踏进教室前其实一直是很紧张的。但真的在实作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要用手掌去真的很像在跟陶土培养感情，真的我没有夸张，六六真的是就是感觉全神贯注在跟这块陶土相处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发现静下心来很多。而且照理来说六六下播的时候应该会很疲惫，可是我觉得精神上是非常富足的。尤其你要用你温暖的手掌心啊来跟他培养感情。我们现在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陈双双鹏乐团，温暖手掌心。

时间4:46，来自 Scandal 陶瓷蓝。哦，其实我们在做完之后，这个教室呢，工作室他们也会帮忙把我们的作品烧制出来，然后有让我们挑选颜色。六六其实是选了比较素雅一点的白色。那其实呢，在一开始要做的时候呢，在最一开始老师会先讲解我们待会要用什么样的步骤去制作嘛。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基本的，你的可能手要怎么摆放啊，然后你的原理是什么要去了解。然后六六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资讯量好庞大哦，我很担心我是不是会做不好。然后对，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碰到陶土之前，都是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但真的去接触到陶土本人，然后你开始去练习使用机器的时候，会发现手眼协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你要完全的跟随你的感觉去掌握陶土它的一个形状，然后你要怎么去呈现它的湿度怎么掌握，也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哦，非常有趣，推荐给大家一个活动。尤其在做手拉胚或者是陶艺的过程中，千万是不能着急的，因为有跟老师聊天聊到说，很多的学生他们在一开始初学的时候，比方说像六六，我们就会想要追求完美，会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很好啊，或者是一开始就要做得很漂亮。但其实就是不断的练习的过程中呢，你就会发现说，这其实是你成长的证明，你在不同的学习阶段会有不同的成品的样子，透过你的双手捏制或者是这样子制作出来，我觉得很有意义啊。所以其实如果让六六再选择一次会不会再体验的话，我觉得是绝对一定会想要再体验一次，而且甚至我一回家之后就跟家人分享说，妈妈，我想要之后带你一起也去做这个体验。因为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很步调很快，然后资讯量很复杂嘛，就是很快速的时代里面，能够有这样子一点点时间留给自己沉浸在做一件事情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也有没有经历过制作陶艺的过程，我觉得非常好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看是要找一个陶艺工作室啊，那种教室去体验课程也好，或者是其实英哥应该有蛮多的课程可以去体验，走一走，逛一逛。我觉得老师们都会很有耐心的教导大家，从基础开始，一步一步去了解自己怎么样探索自己的跟自己对话，然后利用这样子制作陶艺的一个过程哦，非常好玩。好，提醒到大

大家一些道路的状况啊，跟大家聊太多了。台中市的这个社南街啊，双向全线原本在早一点的时间是说有交通管制的，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如果有还持续当中的话，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加留意哈。那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呢，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530号到520号也是有持续性的施工，到早上6点钟。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中山桥的范围呢，这边部分车道也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哦，那车辆是可以通行的。这个施工的工程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呢，我们的台北市东兴街170巷全线也是有这个持续性的工程，同样在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382巷的双向二弄到十二弄之间，黄河南路二段130巷到这个桂林路啊246巷的42弄内线车道呢，也是有工程持续施作当中，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喽。时间4:50，我们再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Jess Glynn 的歌声 Hold My Hand。 就在示范的过程中，或者是其实有很多的小情侣呢，我们在约会的过程中也会安排陶艺的课程，因为呢手把手的这种感觉也是蛮有趣的。听到 Jess Glynn Hold My Hand。

像碗的形状、杯子的形状的时候，其实真的蛮有成就感的。接下来时间4:55了，我们待会儿准备要迎接6点整的整点对时，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过后。今天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呢，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收录在王力仁首张同名专辑作品2018年发行的一首歌，来自王力仁的歌声《陶瓷》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把感情还有歌名呢，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把这个王力仁把这首歌感情还有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比喻的比较脆弱，而且又细腻一般，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来听到王力仁的歌声《陶瓷》。

清晨五点钟就快要天亮，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天亮才说晚安？当你对世界感到冷漠，别忘了收听景广。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持续性的交通管制哦，因为城市路跑活动的关系呢，在今天早上的凌晨12点开始，一路到下午3点，都会有部分范围的管制，像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以及新生高架道路双向全线车道，其中往南的方向是管制到早上8点。公园路、襄阳路到贵阳街全线的车道，以及中山南路、青岛西路，以及一路到我们的景福门的圆环内侧车道，还有仁爱路1段到2段、中山南路、青岛西路，一路到这个我们的中山南路到金山南路的中线车道，包含公车专用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三线北上在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 P543到P544敦柱之间封闭了单向车道，封闭了单个车道施工，那一路会到早上6点。市区性的持续性施工呢，新北市中和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530号到520号有施工的状况，以及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号到523巷口分了两个阶段进行封闭施工。台北市和平西路3段382巷双向2弄到12弄，黄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内线车道也是有持续性的施工。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国道1号北上稍早有说过桃园的外侧车道有机车往北的情况，目前单位回复是没有看见的。那国道1号北上在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呢，三重路段外侧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提早的施工结束咯，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我是娃娃金志娟，你准备要下车了吗？注意看看有没有随身的物品落在车上呢。

时间5:05，非常感谢你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告诉你今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还有哪里北部中部好去处啦。在跟大家更新今天天气的状况之前呢，其实最近下雨的天气真的很频繁呢，一直尤其是午后，对不对？我们午后的阵雨的状况非常的严峻啊。有没有哪里是真正有 sunny 的地方呢？来听到一首歌曲先，来自露露、黄璐、子英跟李英红的歌声，真正有 sunny。

来自鲁鲁跟李英宏，真正有沙尼，真正有沙尼的所在在哪嘞？因为这个台风外围云系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啊，昨天其实中央气象署的豪雨特报吼也发布了，很多地方像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以及宜兰县都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啊，那桃园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这个连日的降雨，山区真的要小心塌方跟落石的状况，低洼地区也要小心有没有积水了。因为这个连日的降雨，其实蛮多地方都有淹水的情况哦，像是我们的宜兰县，就根据水利署的防灾资讯网呢，有淹水警戒的地区，在宜兰县也发布了二级的警戒。基隆市则是发布了一级警戒，还有我们新北市同样也是有一级的这个淹水警戒被规划在内地区。昨天大风大雨，真的六六现在出门都不敢不带雨伞，很怕午后可能一个不留神就突然一个强降雨下来。今天这个9月6号呢，也持续会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啦。那北部地区呢有短暂阵雨，降雨的范围会比较大一点，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在宜兰的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以及花东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呢，不过清晨到上午南部的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到了中午过后，花东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大家出门也是跟六六一样带好雨具备用吧。温度的方面，北部跟宜兰因为降雨呢，高温可能会到27到29度，那其他的地区30到32度，而各地的低温大约是在24到26度左右。六六上班的时候其实有感觉到下过雨后的天气啊，如果没有下雨的话，闷闷的感觉少了很多，反而取而代之的是那种有点微凉的天气，其实散步一下也是蛮舒服的齁。离岛的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6到29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杨小黎的歌声《小雨伞》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呢，要出去走一走，记得小雨伞要带好来了。

来自杨小李小雨伞，时间5:17，持续提醒到那个道路施工的状况啊。市区的道路施工呢，在台北市环东大道双向 P212 到214、P215 到 P301、P302 到 P303 的高架及平面道路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的情况，预计是到5:30会排除。那我们的台64线呢，P543 到 P544 的敦筑之间呢，也是封闭了单车道进行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00。台北市麦帅一桥双向下层的右侧车道呢，也是封闭施工到早上6:00哦，提醒大家了。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530号到520号施工。新北市区运路双向也是轮流封闭双向，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的，那会调拨对向的车道进行通行，再请大家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目前没有其他最新的道路状况哈，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在外，现在5:18，打起精神再出发。来听到一首歌曲《凉风》，因为我们的这个最近啊，也是会有这个凉凉的风出现哈，提醒大家外套也是要带好的。

提醒到大家，在北海岸苗栗以及台南沿海跟小琉球、恒春半岛、兰屿、马祖的局部地区哦，风力是偏强，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啊，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接下来带大家了解到的是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首先，美国媒体西雅图时报跟新闻日报呢，在纽约联邦法院提告 OpenAI 及微软，指控了他们未经授权抓取付费等新闻内容训练 AI 系统，要求赔偿并销毁相关模型还有训练的资料集。电子烟无记名回收桶上路，全台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桶呢，即将在9月8号正式启用，提供民众无记名的投递，缓冲期结束过后呢，违法持有的人会最高开罚10万元。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的活动，9月1号开始到11月30号，开放民国98年12月31号前出生的国民参与，只要完成单次运动30分钟呢，单日8000步或跑步5公里等等的任务，并且上传记录，审核通过之后呢，即可以月换合作同路的好礼，最多可以领14次哦，周周都可以兑换。台湾半导体带动空运多中心生态，联邦快递表示呢，受惠于台湾 AI 与半导体的优势，空运的物流已经从单向进出口演变成为台日欧美以及东南亚的多中心协作了。那台美呢以及亚太的航线需求则是持续的攀升哦。那国际航空还有物流业者看好货运。长荣航空上半年的货运营收增加了 23.

1.1%， 那 AI 货运占比则达到了四成到五成左右。华航上半年的货运收入呢，也达到了401.79亿元，年增大约是24.89%。那捷讯等物流承揽商呢，也非常看好 AI 伺服器以及半导体强劲的需求，运价仍有上涨的空间。在今天周末晨报的最后啊，我们的健康布告栏要来提醒大家什么事情呢？有一个小小的习惯，大家可能都会忽视啊，就是咬冰块这件事情。咬冰块呢，其实透过医生指出，有可能是缺铁的讯号哦。像是呢，铁质极度匮乏的情况是血红素仅有六克，正常的女性大概会在12到-16克左右。那铁蛋白几乎也是测不到的情况，代表体内储铁的库存已经完全的耗尽了。其实肾脏呢，则是负责分泌红血球生成的这个生成素。那它主要是要来刺激我们骨髓造血的。那当肾功能下滑，或者是体内处于慢性发炎的情况的时候，红血球的生成很容易会因为不够，所以导致铁质的吸收有障碍，进一步加剧我们贫血的状况。而且严重贫血的话，可能会造成长期的组织缺氧，又回头加速我们肾功能的恶化，所以它会变成一个有点像共病的状况。那洪永祥医师呢，也列出了5大的缺铁异常讯号。首先是异食癖，尤其是极度渴望咀嚼冰块，因为缺铁的状况呢，会影响脑部神经传导，所以也有可能会想要吃泥土或者是生米的情况发生。那齿状趾还有嘴角炎呢，指甲中间凹陷啊，或者是边缘隆起，呈现汤匙状的指甲。嘴角反复发炎溃烂，还有舌头发红光滑的话，也是缺铁的异常讯号。极度容易倦怠，还有脑雾啊，带氧量不足也会导致大脑容易全身缺氧哦。所以睡眠充足的话呢，仍然觉得身体很沉重，注意力无法集中的话，有可能是缺铁的原因。那如果爬楼梯有剧烈的心悸，稍微活动就会心跳加速啊，呼吸急促的话，也有可能是代表你的心脏代偿性加速运转，以补足缺氧的状况，所以你其实是有可能是缺铁的。冰棒脚还有不宁腿是什么呢？天气热的时候手脚会冰冷，或者是躺在床上晚上的时候呢，双腿会出现你很难说出来的不适感，或者是想不停抽动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缺铁而造成的。这边建议大家，如果有上述的症状，请尽速到医院抽血检查你的血红素以及铁蛋白哦。依照医生的指示补充铁剂。那饮食的部分呢，也可以摄取一些含有血红素的铁质纤维。如果铁质的食物啊，像是红肉啊、猪血、蛤蜊等等的，也可以搭配一些维生素 C 富含的食物，像是芭乐、柑橘类，也可以帮助我们铁质的吸收。饭后一个小时之内呢，尽可能避免饮用浓茶或者是咖啡哦。这样子的茶多酚还有单宁酸呢，也会阻碍我们铁质的吸收。听六六讲了那么多，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好了。来听到来自 Kepler 的歌声 Ice Tea。Yeah, you think you got me out of control? But I feel it just like an ice tea.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们过马路吧。
1: 哎，阿宝，这边不能走。
0: 啊，那我怎么知道哪里可以走啊？
1: 嗯，啊，有人这个字的就都可以走啊。人行道有人可以走，人行天桥有人可以走，人行地下道也有人可以走哦。
0: 哦，我懂了，有人的就可以走。
1: 没错。
0: 妈咪，那我考你，前面的行人穿越道也有人，可不可以走啊？
1: 当然可以呀。
0: 对，答错。
1: 哼，有人呢？
0: 不行哦，因为现在是红灯，有人也不能走哦。
2: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若没有行人穿越设施，也非禁止穿越之路段，应注意左右没有来车，才可以小心迅速穿越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接下来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出门六六啦。六六今天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北部、中部这个周末有什么活动好玩呢？

这之前，先带大家来关心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九线双向162.8公里这边有落石的情况，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那我们已经也通知相关的同仁前往处理了，请用路的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闪避哈。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放慢行车速度。国道二号 C 型在机场端靠近长荣航厦的中间车道，目前有小动物躺平了，没有呼吸心跳，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咯。

在这个周末啊，昨天九月五号跟今天九月六号呢，在士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听说到这个消息，就是士林举办了2026的台北艺术节开幕户外演出《大象来了》，有这个游行的活动哦。这场是特邀法国奥波西托剧团带来的三头巨型机械大象街头游行，而且是只有这个周末两天才有的。也就是说，今天九月六号晚上的7:14是最后一场演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我们的大象们会从星光人寿的士林教育会馆，沿着基河路一路游行到北艺中心，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那舞台定点的演出呢，则是从8:04开始到8:44，会在我们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广场进行舞台定点的演出，记得是晚上的时间哈，全程都是免费，不用报名的，所以大家可以自由的加入队伍，来感受现场狂欢的气氛。因为现场的人潮很多，而且会有这个交通管制的状况哈，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前往现场的话呢，也可以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啊，像是捷运淡水信义线到士林站的二号出口步行前往，或者是散场的时候呢，从我们的建潭站离开是最顺畅的一个动线啊。接下来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陈升《大象舞台》。

让我牵着你的手去环游全世界，就这样决定。

来自林宥嘉跟陈升的歌声大象舞台，在我们的士林这边啊也有大象游行，在这个周末会跟大家见面啦。中部地区呢有这个2026的草岭石壁森林疗愈季，那这个活动会一路持续就是到9月6号了，是从9月4号开始到9月6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呢，在云林的古坑草岭石壁森林疗愈园区呢，会有这个推广自然在地美景啊，还有森林疗愈季的一些包含市集啊，还有主题小旅行等等的工作坊，也会邀请民众尝试放慢脚步走进山林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个共振还有疗愈的力量。那在中部地区呢，同时也有这个2026的通宵沙雕艺术节哦，也是到9月6号今天为止，大家把握时间前往咯。在北部地区的活动呢，其实还有很多，大部分都是在北部地区。在2026的刚刚说到有这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还有我们2026朝台北系列活动，2026的后街文化季，以及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跟2026的晴空季，也都会在这个周末跟大家见面。当然呢，还有在北海岸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潮歌光火共舞的活动，以及2026桃园地景艺术节、2026福隆国际沙雕艺术节、环球夏日沙雕派对、2026台北大纵走，也都是大家可以前往参加的活动。台北大纵走感觉蛮好玩的哦，完成之后呢可以获得我们台北大纵走的证书之外，还有最新设计的毛巾，最新设计款的毛巾很有趣，而且你还可以使用健行笔记 APP 来完成这个2026年台北大纵走寻宝任务，完成收集之后还可以兑换更多的奖项跟徽章等等的，蛮有趣的一个活动。除了以上活动之外呢，还有

个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在新北的大都会公园这边会举行。那现场呢也会邀请很多的歌手来这边表演，比方说毕书尽啊、宋念、雨迷先生以及白安等等的很多不同的音乐风格都会在这边齐聚一堂，让大家可以在这边共襄盛举。它是一个户外的演出。接下来来听到白安的歌曲，是什么让我遇见了你？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林俊杰的歌声伟大的渺小爵士的版本，为什么要推荐这个爵士版本给大家呢？因为在9月4号开始啊，在我们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的空间呢，也有邀请了海外顶尖的爵士乐手一起开场哦。因为这个，我们在这边有2026台北爵士音乐节迎接了20周年了。所以以这个 Jazz Ride 的

而新精神呢，举办了为期5周的系列活动，推荐给大家。今天推荐了很多北部，主要是北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爱情有甜蜜，嘛有伤悲。不管你是什么款的滋味，警察广播电台拢会陪你做伙行过。咱来好好啊感受，爱你到底为什么？提醒你，即马是透早六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经过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2号西行机场段靠近长龙航厦中间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没有呼吸心跳，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避让。在台九线双向162.8公里这边有落石的状况呢，占用了部分的车道，那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请用路的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小心闪避。台61线北上在114.5公里呢，新埔的路段沿路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已经派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那行经的驾驶朋友同样是要小心闪避，小心慢行了。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64线在 P543 到 P544 敦柱之间呢，原本是封闭单车道进行施工的工程，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

提醒到大家，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台61线双向93公里到 99.1 公里之间，苗栗玄宝大桥局部有这个施工的工程持续当中，全线封闭哦，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那在台61线双向 156.4 公里到 167.9 公里之间，台中龙井到彰化的深港路段也是有全线封闭的施工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也是一样要请驾驶朋友先行帮忙改道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6: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外面天已经亮了，如果准备要出门的驾驶朋友，

记得先检查一下自己车子的状况哦，我们的油有没有加满，水箱有没有水，电表是不是正常的，再出门。在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呢，我们待会儿会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连线到松山机场来确定一下我们今天飞机起降的状况，还有天气怎么样。在这中间，我们也会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这个165打炸仪表板最新的数据，以及我们有没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的。六点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Sarah Bareilles 的歌曲 Just a Kid。

0: 听到来自 Sarah Bareilles 的歌声，巴瑞里斯的歌声哦 ，Just a Kid。接下来6:10了，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张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只是呢因为最近天气不稳定，目前呢南港到平林这个路段呢双向呢有稍早之前都在现在都在下雨，那所以呢如果行经这个南港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另外提醒驾驶朋友如果说你行经那个下暴雨的路段呢，麻烦要把那个车灯前后的车灯都打开，让因为下暴雨的话视线不良，让驾驶朋友其他的驾驶朋友可以看到你。那还有一点就是提醒驾驶朋友礼拜天呢国五呢例行性的往台北会有3人以上的高承载措施，那请你注意一下的时段，就是下午15点到晚上的20点，那里有3个人呢才可以上来利用国道五号，不然的话就麻烦走替代道路。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1: 谢谢欣雅。

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到大家，目前国五稍早的状况呢是有在下雨的哈，请驾驶朋友们上路的时候，请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啊，并且哈，我们这个车跟车之间的车距应该要保持相对的距离哈。是出门在外啊，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六六今天终于讲对了哈，没有昨天那么累了。提醒您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13公里新市路段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有掉落物的情况哈，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然后我们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小心闪避了，大家今天这个路上啊可能有一些掉落物的情况蛮多的哈，所以记得打起精神出门啊，我们保持专注，是留意前方道路的状况是最重要的。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二号西行机场端这边靠近长龙航厦的中间车道呢，说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我们单位目前回报是说没有看见。好，在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那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可以放心的通行了。

接下来的时间一个小时里面会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快的歌曲哦，希望可以用这样子轻快的歌曲一样是带给大家好的心情来开启周末的这个礼拜天。那接下来的歌曲呢，来听到 Trent 的歌声 Half a Heart。 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入的单元早晨警示音。

来自 Tran 的歌声 Half a Heart， 一首有摇滚的元素在里面的独立音乐。那这首歌曲是在2026年收录在 Mad Dog in the Fog 的专辑里面的歌曲。时间6:18，即将进入我们的单元早晨警示音。首先我们先来一样依照惯例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哦，相关的数据。在电信网络诈欺呢，9月4号的时候，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了379件，那财损金额高达2.2675亿元。非电信的网络诈欺总共有17件哦，财损金额来到了1199.3万元。假性财产的犯罪呢，总共有26件受理数，财损金额1753.4万元。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的状况跟这个礼拜比起来，有变多耶。我们的这个数据是有提高的幅度上升的状况哈，但是在财损的金额也是有提高的状况。上个礼拜的话，财损金额是电信网络诈欺的财损金额是1.4232万元，这个礼拜达到了2.2675亿元。那诈骗案件受理数呢？上个礼拜有343件，这个礼拜有379件，有些微的增加了哈。那这个礼拜呢，在9月4号的时候，财损金额0元的案件总共有44件。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诈骗手法前五名，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案件受理数112件哦，那财损金额来到了1161.1万元。假投资的诈财诈骗，假投资的诈骗呢，受理案件是39件，那财损金额来到了6170.5万元。第三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受理案件31件，财损金额6260.2万元，都蛮高的耶。

第四名是假买家骗卖家的诈骗，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受理件数28件，财损金额210.6万元，对吧？大家赚钱都很辛苦啊，不要这样子好不好？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受理件数25件，财损金额185.3万元。这是依照我们受理件数的排名，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赚钱不容易啊，我们尽可能透过正当的管道获取我们的这个金钱、钱财、财产，这个不正当的方式呢，也请大家要多多的留意啊，如果可以敏感一点点，但是也不要过度敏感，如果觉得好像不太对，我们可以放宽心一点，透过我们165反诈骗专线先了解一下情况，是不是有类似的案例，再来进行相关的看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诈骗小故事，来自阿拉斯的歌声，不要骗。

斯的歌声不要骗，时间6:25。持续提醒到，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这边有城市路跑活动的交管呢。那在凯达格兰大道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呢，

一路会管制到九点，那新生高架道路双向全线的车道也会管制到七点半，那尤其是往南的方向呢，会管制到八点。公园路、襄阳路到贵阳街全线车道，以及中山南路、青岛西路到景福门圆环的内侧车道，仁爱路一段到两段，中山南路到金山南路中线车道，包含公车专用道，会管制到七点半。那仁爱路一段到两段的北侧呢，还有林森南路到金山南路的慢车道，一路是管制到六点半。那金山南路一段双向吼，还有仁爱路跟这个一路会到我们的新生高架入口的两侧内侧的两线车道会管制到早上七点钟，往南的方向会管制到七点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外侧的三线道都会一路从中午的时间管制到下午的三点。再请驾驶朋友如果有需要行经以上路段的话，再帮忙提前改道了。刚刚有说在台九线双向 162.8 公里有落石的情况，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13公里行驶路段中间车道的掉落物，我们的单位回复也是没有看见的，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在台61线北上 114.5 公里新埔路段的这个沿路的轮胎皮油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接下来我们的早晨警示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是我们的主角小片最近准备要前往美国旅游了，那想说出国前可以把签证相关的手续办一办嘛，所以上网搜寻了美国 ESTA 电子旅游许可的申请方式。那搜寻引擎呢，列出了很多的申办网站啊。看到其中一个网站，看起来有提供 ESTA 的申请服务，便直接点进去网站要进行申请。那网站上的介绍呢也很详细，操作流程看起来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依照指示页面要填写资料的时候，最后呢即将进入付款的程序。小片心里想说，很简单啊，在国内申请户籍誊本或者是其他的官方文件都需要缴纳一些规费，更何况是出国申请电子旅游的许可证嘛，那缴纳一点费用应该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当出现付款页面的时候，小片也没有特别觉得哪里不太一样，可以就直接就是拿出我们的信用卡线上付款的方式，付了270美元。那完成付款之后，小片以为说他已经完成了这个 ESTA 的申请啊，但是没有想到接下来就是准备要等审核的结果出来嘛。那闲闲没事就继续浏览这个我们搜寻引擎页面的其他资讯，结果越看越觉得不太对。小片查到的 ESTA 官方申请的这个费用呢，只要40美元左右，为什么原先申请的网站刷了270美元？这也太夸张了吧！所以重新回头检视了原先申请的网站，根本不是真正的官方申请管道，而是诈骗集团精心架设的假网站。正经八百的介绍设计哦，怎么看都很像是正式申请的页面，所以才让我们的小片以为是正常的代办服务。原本只是想说出国旅游需要这个电子旅游许可啊，结果一个不察觉，没有先确认好官方的代办申请管道，就直接刷了卡，当了冤大头啊，旅游的心情也是大打折扣了。提醒大家办理一些数位入境卡，泰国的数位入境卡 TDAC， 还有美国 ESTA、英国的 ETA 等等的出国许可文件，请确认它千千万万要确认好它是官方的申请管道，不可以凭你的感觉，好像很像官方的就觉得它是真的，很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当了冤大头齁。那付钱之前呢，一定要先确认官方规费的金额在进行刷卡动作，搜寻引擎提供的网站也有可能包含广告或者是代办业者，

所以点击之前要先确认好网址是否是真的官方网站的网址。如果刷下去之后发现怪怪的，请立刻联系我们发卡的银行确认了。请大家多多务必提高警觉。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丁文琪《骗子》。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6:3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欢迎在粉丝专业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来跟我说个早安吧。现在还有人在陪着六六上班的话，我会觉得很感动哈。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来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这个飞机的起降情形以及天气状况了。听到来自 IU 跟 G-Dragon 的歌声 Palette。

0: 6:41哈，时间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空相关的动态资讯。今天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航务员蔡问玲，问玲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雨，气温22度，而每小时大概吹着6里的风。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金门，目前是多云时晴的；而澎湖是晴时多云，马祖的南北干机场也是多云时晴，而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而机场气温的部分，南北干目前都是27度，金门26度，澎湖28度，花莲、台东都是25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问玲。

刚刚我们的这个航务员也提醒到大家，目前这个机场是下着小雨的情况，目前看起来航班好像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调整。那如果出发前不放心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到各个这个航空公司的网站查询一下航班最新的动态再出发。哦，也要记得大家我们那个行动电源啊，还有空拍机相关的资讯哦，也都是提醒了大家很多次哦，牢牢记得一下，多多配合了。提醒到大家，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这边因为有115年度台北市的中原普渡祈安祭典，那这边会因为有这样的活动哦，所以会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的话呢，会预计是到今天晚上的12点整，然后范围的话会是在武昌街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边啊。那重庆武昌街口往西的话，会实施相关的管制。那主办单位呢，也会进场有一些搭设棚架的状况啊，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依照现场的这个指示通行。现在6:45了，感觉大家也是陆陆续续出门准备散散心了。这个周末的时间呢，蛮多地方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虽然说有可能午后会有下雨的情况，出门记得带把伞啊。然后因为下雨，所以天气也会稍微有点，可能入夜的时候吧会稍微有点微凉，尤其现在清晨也会稍微可能有点气温的方面，大家要带一件小小的薄外套了，提醒到大家哈。然后一样是这个台61线北上，在 114.5 公里新埔路段沿路有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相关后续的进度，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如果有看到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最新的状况，或者是行经

接下来带大家来听到一首台语歌曲，也是很轻快，然后让人听了心情很好的歌，分享给你，来自李千娜的歌声，心花开。

忘了你的读。好，时间也来到了这个今天这个礼拜六六陪伴大家的最后几分钟，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待会儿呢，准备要迎接7点整的整点对时，然后帮我们的主持。

摩尔庄园的主题曲，非常喜欢这首歌，好，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欢迎搜寻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社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一起来听到王心凌的歌声《彩虹的微笑》，我们空中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透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陪你斗阵养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走。

14.5公里新埔路段呢，这边沿路有轮胎皮掉落啊，目前也是有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但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再来看到这个市区的交通管制，在台中市神冈区社南街这边，双向全线是因为有普渡的关系，所以禁止通行的。那台北市呢，也因为台北市的中原普渡祈安祭典，在武昌街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边，一路会有管制的情况，维持到晚上的12点钟。还有台北市城市路跑活动的交管哈，提醒大家在凯达格兰大道公园路中山南路全线车道会一路管制到早上9点钟，新生高架道路双向全线车道也是会管制到早上的7点半。那公园路襄阳路到贵阳街全线车道，中山南路青岛西路到景福门圆环内侧车道，以及仁爱路一段到两段，中山南路到金山南路的中线车道，包含公车的车道都会维持管制到7点半。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先行改道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配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广入望导航，暂停呢。
1: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九线啊，在南下164.6公里。这边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呢，占用了南下的部分车道。那我们目前相关单位也在处理当中。以及稍早一点的资讯呢，告诉大家，在台61线北上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

0: 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2: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1: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2: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1: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2: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2: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2: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3: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够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星期天，来到了9月6号。我出门的时候已经在下雨了，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地区现在是不是也正在下雨呢？

那么先来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呢，北上 62.7 公里大溪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的双向在三重路段正在下大雨，还有呢，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交流道呢，路面上也是有坑洞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九线呢，南下在160

4.6公里。在这个路段呢，有路树倒塌，目前占用了南下的部分车道，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哦。目前呢，现场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哦。以及同样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二路、敬业寺路到植福路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2月31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03。

那么现在呢，外面正在下雨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所在的地区都正在下雨？那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应景一点点，也来一首跟雨天相关的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袁娅维还有王嘉尔所合唱的《Lucky Rain》。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在今天早安信箱开始之前呢，一样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那么大家最近有没有因为陌生人做了某一件小小的事情，但是却让你记得很久很久的经验呢？可能是在你手上拿很多东西的时候呢，有个人帮你扶了一下门，也可能是你赶着搭电梯，有人愿意多等了你几秒，也可能是你某一天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朋友都没有问什么事情，只是安静的坐在你旁边陪你待着，陪着你就是好好的调适自己的心情。那么这些事情呢，虽然都很小，但却是可以让别人呢在心里记得很久很久，是一个可以留下很久的一个温度的小行为哦。所以呢，今天的早安信箱想要送给大家一句很温暖的话哦，就是呢，善良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这句话呢是被归于马克吐温哦，他的英文呢常见的版本是 Kindness is the language which the deaf can hear and the blind can see， 意思呢就是说，即使不需要言语呢，善意依然能够被别人感受到哦。就像我们呢平常说的话呢需要使用到语言嘛，中文啊、英文、日文、韩文或者是法文，不同的语言呢都会需要不同的说法。那么但有一种语言呢是不需要翻译的，那就是善意哦。举例来说呢，你如果对一个陌生人微笑，他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但他会知道哦，这个人应该对我没有恶意哦。或者是你看到别人东西掉了，你弯下腰帮他捡起来，你可能一句话都没有说，但对对方来说呢，他已经觉得哦，有人愿意帮助我。这个呢就是善良很特别的地方哦，他不需要华丽的话语，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身份，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用这种语言。而且我们呢总是会觉得善良一定要做什么很伟大的事情哦，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哦。像是在公车上，你看到需要座位的人，你把你的位子让出来了，看到有人不舒服，你主动关心他一句你还好吗，又或者只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好好的把对方说的话听完，这些小小的事情都是可以成为别人一天里面很重要的瞬间哦。因为呢，你今天的一个微笑，可能刚好就让一个心情不好的人觉得世界没有那么糟哦。你今天的一句鼓励，可能就会让一个正在怀疑自己的人多了一点点继续努力的勇气。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善意哦。你可能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对另一个人来说，那可能就已经是他今天收到的第一份温柔了。而且呢，很有趣的事情是，善良其实也是会传染的。你今天对别人好一点，对方可能就会把这份善意呢，再传给下一个人。就像你今天帮别人扶住了门，他下次看到有人走过来，可能也会多等他那几秒钟哦。一个小小的善意呢，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最后呢，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走得更远哦。

就像是呢，有时候我可能上班快要迟到了，然后如果前面搭电梯的人多等了我一下下，我都会觉得哇，好感动，好谢谢他。如果今天没有他，我就会迟到了。所以一早呢，如果收到了这样子的帮助，就会特别的窝心哦，感觉就是世界充满了温暖。所以呢，即使我们不能改变整个世界，但我们可以决定今天呢，要让自己的身边多一点点温柔，多一点点温暖哦。当然呢，善良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要答应别人哦，你还是要拒绝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好好的保护自己的界限。真正的善良呢，不是委屈自己去成全所有人，而是在照顾自己的同时呢，依然愿意用温柔的方式来对待自己身边的人哦。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在能力所及的地方多一点理解，多一点体贴，让每天遇见的人呢，都可以感受到一点点温暖。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6，马上来到27喽。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郭采洁的《给他》。

0: 疙瘩。还有，记得前座的朋友要系安全带哦。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来到了32分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呢有小动物躺平，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42公里斗南前的中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76线西行在27公里到15公里之间，临错到普兴的外线车道有进行短暂性的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是从稍后的早上8:30开始，持续到晚上4:30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所以会进行施工封闭哦。之后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5月20日。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邀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3月31日。新北市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线车道在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哦。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以及呢，是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直福路的路段呢，也是在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12月31日。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现场只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大家呢多多的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3月31日。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优里的《飞行船》。

0: 这首呢是来自优里的《飞行船》。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了，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北部地区比较容易会有下雨。其中在大台北地区雨势是比较明显比较持续的，那宜兰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至于中南部地区以及花东地区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花东地区还有在中南部的山区主要会有一些局部午后短暂的雷阵雨，也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今天外出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温度方面，北部宜兰因为降雨的关系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大致上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4到26度。此外再提醒今天风力还是偏强一些，主要是偏北风，从北海岸一直到苗栗到台南的沿海，包括小琉球、恒春半岛以及兰屿、马祖，都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此外海边的风浪都还是比较高一些，其中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来到2到4公尺，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今天的天气呢，也是会下雨哦，大家出门呢要记得带着雨具来以防万一咯。那么开车的时候呢，也要更加的留意周遭的路况哦。下雨天呢，地板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温蒂漫步的 Story of More。

这首呢是来自 JPM 的《那不是雪中红》。那么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7:48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找找其他的停车场了。以及呢在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呢，后龙到狮潭的内外线车道有坑洞巡查修补的作业哦。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30开始，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也是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国道3号的北上在60.2公里到60.1公里之间，埔顶一隧道前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国道1号的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42公里斗南前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台76线西行在27公里到15公里之间，临错到普兴的外线车道呢会进行短暂性的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是从稍后的早上8:30开始，持续到下午的4:30哦，邀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许富凯的《旧伤》。

怎么笑尊贵的不恨，就将来为着上锁不高腿。

这首呢是来自许富凯的《旧伤》。那么时间呢，已经呢来到了早上的7:55了。哇，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来收听7:00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袁咏琳的 Let's Alright。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要准备来到我们8:00的对时咯。那么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我每次到了8-9点这种时段，就会觉得肚子特别的饿哦，所以呢就会开始在心里烦恼一下，等等下班要吃什么。那大家今天决定好要吃什么了吗？我的坐标是在台北，所以如果在台北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外面现在是正在下雨的哦，如果你要出门买早餐的话呢，也是要记得带着雨伞啊，或者是穿着雨衣出门，或者是在家里附近买个便利商店简单吃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哦。那么接下来呢，就来收听7:00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来自袁咏琳的 Let's Alright。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映晨。小幸福突如其来，也无所不在。用些想象，加一点浪漫，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开景广，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让你从早到晚都幸福满满。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1号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往